儿掉下来了，哎呦，这就乱了。最后那黑大汉呐，跑这墙角那儿跑不了了，他抖成一团，浑身力抖，提丝摘钢，五三四一把油在里边把他抓出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啊？逆子薛刚，他抓着心里都没底，怎么？这是薛刚啊，这是面包啊，这是怎么肉了割鸡的，这没点反抗啊？要真是薛刚，这就让我这么给提了出来啊！啊，我哐的一下，他连推带搡，这个人连滚带爬，趴在地上就不起来了。这下子，狄仁杰可不让，怎么打狗你还得看主人？五三四，你要干什么？啊，对我家花匠就如此无礼吗？啊，啊，这哥，五三四啊，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他瞅着，这是一名花匠。哎呀，他看了看狄仁杰，怎么，那花把式我不是没见过，再说我们家也有。你找这么大个大块头当花把式，废话，怎么你以为就随便侍弄侍弄花草就完了？有的需要力气，这样的大汉呢、啊、不下二十几个，这叫国老府，上上下下那也好几百口人呢、啊、开玩笑呢，成龙配套多新鲜呢，你这是花把式、鸟把式、蛐蛐把式，你这所有这玩的闹的，这都有把式，都得给他弄好了，让老头来看。鱼把式把鱼都得给养好，到时候老头兜点馒头汁来了，往那一站，刷刷撇吧撇吧，哎，一瞅鱼往前这么一围，呵，这挺有意思，就走了。哎，看见鸟怎么叫什么，这鸟把式都得给伺候好，要不当了宰相干嘛呀？一人之下，那叫万万人之上啊！为什么说当朝一品呢？那了得吗？那个，这是一般一个官员呢都不得了，何况他这个身份？他把这个花匠全给带来了，好几十个。狄仁杰吩咐一声，都捆上，全都捆上。看出来了没？精明殿帅看你们谁都像薛刚，你们就领罪吧。我窝藏这么多薛刚。我也有罪，老千岁，您说这事儿怎么办？程咬金可不让。哎，我说，大帅，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爷们儿，爷们儿，吴三思也没敢抬杠，怎么凭这岁数，凭这份儿，可不是爷们儿吗？这啊，老千岁，这您都看见，我看见了，我别的没看见。你打人家花把式，打家奴这些等等的，我都没看见，我可看见你把花全都给弄坏了，这可是万岁让狄仁杰养的花草。嗯，万岁曾有口旨啊，随便闯御花院不行，随便糟蹋一盆花草治罪。这事儿啊，我这保人都难逃干系，我也有关系，那这当然了，我也走不了了，这不是讲话所在，走走走，咱们朝廷朝廷。哎呦，吴三思知道这程咬金这人呐，他就怕这个事儿不大，越大他越高兴，他就怕不热闹，越热闹老头心里越痛快，你这甭提多痛快啊。好，这逍遥解闷，这多美啊，这走打官司，特别在皇上跟前打官司啊，他冲着的呀，你这边如何是好，你们俩谁也别跑，哎，谁也走不了，左手拉着狄仁杰，不是李左车吗，那是那出戏，跟这是两回事，这右手拽着武三思上金殿找皇上。则天皇帝也服了，服什么？武三思啊，武三思，你是给寡人，我没事找事儿，你说这怎么办的？这就乱了，这个。哎，
人家地府里头的人上下下全不让，吴三思手下的人呐、啊、也全腻了，腻了啊！霸王的兵都漫散了，怎么回事？咱们这元帅一点谱没有啊，也没人给他出个主意，光他一人这么折腾，这不怎么就看上这狄仁杰这老头了？你跟他一直闹腾什么呀？这怎么又让人给拽走了？这圣旨没让你来，随随便便把花盆全都打坏，让你到这会儿来瞎折腾，圣旨有这条吗？啊，不是把圣旨供那儿就完了，捧着圣旨来到这会儿核对来了，跟皇上干这是怎么回事？是越闹越大，这怎么办呢？德天皇帝一看呢、啊，那你们说怎么办吧？怎么？甭管你们设圈套也好，怎么回事？你们都那么大年纪了，反正你心里也清楚。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和薛家的关系，这个朕也不是不知道，但是这话没法出口，不能这么说，不能伤了大臣的感情。事情还得这样，你说怎么处置？敢请程爱卿胸有成竹了，有成竹啊，赔吧。你看万岁让你去搜查判你薛刚，没让你去砸花盆毁坏花草，这岂有此理啊？这哎，怎么办？罚俸六月。吴三思一听，我一年白干了，怎么已经罚仨月了，再罚半年，我这算干什么呢？这怎么办？他真急了。皇帝一看呐，唉，算了吧，怎么别罚那么重了？哎，当然寡人有旨意，哎，既然是这话说出来，严处法随，这很重要。哎，说了必须就得这么办。作为一个皇帝想取信于民，那不能朝令夕改，这昨儿说今儿变了，那哪行啊？那叫什么事儿？慢慢的一家大伙心都没底了，不知道哪对哪不对，这无所适从，这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武则天心里特清楚，我既然说了要治罪，那你们说治他个什么罪？罚他好，巴不得借台阶下，要不然就得把这精英殿帅给撤了，慢慢再往起扶，那就麻烦了。半年多了一点，罚仨月得了。这回再领旨意啊，程咬金也乐了。万岁，您可以再给他一道旨意，叫他去搜府。武则天想，我怎么那么没记性？咱们，我这是让他搜府啊，是让他去赔本啊？这左一回右回，这是干什么呀？武则天就这么瞅着吴三思，心里说：“你呀，你呀，你太拙了，太拙了，太笨了。你就盯住狄仁杰这府，你不知道这狄仁杰他不好惹吗？这狄仁杰他怎么想的？他怎么说？”哎，您别看这样，武则天心里头是特别器重狄仁杰。因为什么？有一次武则天曾经做过一个梦，她梦到个鹦鹉，武则天爱养这鹦鹉，鹦个八个，哎，会说话，能学话，她喜欢这种鸟。哎，她梦见这个鹦鹉啊折断双翅，俩翅膀全折了，飞不起来了。当时呢，这位武万岁差点哭了。第二天立刻这个朝政议论完了之后，他就跟众大臣说这事儿，说我做了这么一梦，这主于什么呀？你们说说，这个也拆呀，那个也断呐、啊、这个也给破呀，这大家伙这谁不这不得显摆显摆呀、啊？啊，那不能说我们这么无能啊，这干什么的？这是说了好多，武则天都不太高兴，不太相信。那最后狄仁杰，你说这怎么回事？狄仁杰未加思索就当着文武大臣，万岁，这没有什么可圆的这个梦，怎么那鹦鹉就是您呢？差点吓趴下了，怎么哪有这么比的？皇上夜得一梦，梦鹦鹉折双翅，你说是皇上？你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当着大伙吓坏了，有的脸都白了。狄仁杰很正常，武则天也一愣啊，啊，老爱卿，你没吃酒吧？我没有，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喝酒，滴酒不沾，上朝怎么能酒气熏天？那得了，那你这怎么了？这是不是说醉话？怎么会是朕哄我呢？你想，您
为什么做这么个梦？梦鹦鹉折双翅，双翅是谁？是你两个儿子。那左翅就是让您给贬了的，贬为庐陵王的那位皇帝李显，右翅是您儿子李旦。没有您这俩儿子，万岁，你飞不起来啊！这句话说的，打动了武则天的心肠，母子连心呐、啊！武则天真动心了，这句话可真起作用了。怎么，这个什么薛刚反唐，那个复唐，折腾了半天，狄仁杰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他到底儿把这李显呐、啊。又给推到皇位上来，就这么大的本事，这狄仁杰的出手地方太多了，而且他推荐人才，死白咧他跟武则天几次推荐一个人让他当宰相，这人都70多岁了，哎，70多岁了，直到这个狄仁杰，哎逝世以后，狄仁杰死了以后，那位才做了宰相，还真就选中了治国安邦的一位了不起的大臣。狄仁杰就这本事，他真敢说呀，所以武则天都特别惧他，他替这个武三思着急。你说这一个程咬金，一个这个老头，这俩你惹谁？你能惹得起？你这不是挑事儿吗？这不是罚吗？要3月，罚完之后啊，武三思跑一边蹲着去了，他没走。等那二位走了，他又进来。万岁，武则天都要急了，怎么你又领旨啊你啊？我是要领旨。哎呀，百折不挠啊！你真了不起，你还领又去搜？我不搜服了。哎，皇上点了点头。哎，这使朕才放心。怎么你这说的太好？你还去搜？你太没记性了，半年都进去了，你还干嘛呀？我不搜服了。可是万岁。臣有一计，必须如此这般，不然呢，万岁，您就瞪眼瞅着逆贼薛刚，就这样如入无人之境，他随便来随便走，这怎么得了？武则天点点头，依你之见，啊，好，寡人给你一道旨意。武三思领了旨了，那二位呢，人家乐乐呵呵啊。好吗？出来还商量呢，怎么这3月奉？狄仁杰一看，这么着吧，老千岁，怎么您跑前跑后也不容易，这3月奉啊，就给您了。程咬金笑了，怎么国老？老夫要这有什么用啊？哎，我可不是跟你吹，你别看我出身微贱，这卖过耙子，卖过私盐，我这出身不怎么样，但又一样。从来没拿钱当过钱，那算个什么呀？就包括富贵荣华过眼的浮云，所有什么金银财宝，在我程咬金眼里粪土不如。老头还真不是吹，还不是鼓腮帮子在那儿说大话，一点那意思也没有。狄仁杰真信，那怎么办呢？就把他该犒赏谁犒赏谁吧。怎么，你的家丁也好，这个三军也好。人家跟着折腾半天，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哎，就这一点可怜的心腹，该罚他罚他。武三思不在乎那个，再罚他半年，他也吃得住劲儿，就这么地吧。一边走着，随后二位悄悄的又说了不少悄悄话，都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哎，就最亲信的家丁都没听见。说完之后啊，人家各自回府了，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三天，了不得了，怎么，鲁国公府中啊，热闹非凡，高大彩棚，不但彩棚啊，而且这绣球啊，彩球啊，这家伙是满街飞舞啊。是吹吹打打，怎么了？鲁国公聘孙女，要细说起来，那就是重孙女了。

0: 程咬金老人家的儿子，程铁牛，程铁牛的儿子，铁面虎程通。哎，程通的儿子，就是那程月虎。感情程月虎啊，还有一妹妹呢，今天就聘他，而且专门找了几位轿夫。这几位轿夫，猛人一头是炸人一位。往那一站，一个个秦琼宽背膀厚，肚子腰憨呐、啊。哎，可但有一样，没有一个人张扬的，我瞪着大眼睛，四外撒不撒，没有，个顶个站在那个小轿旁边，都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耷着眼皮，是世人不看。身穿轿夫的衣服，那是一点不假。这四位轿夫可了不起，怎么？轿夫前面俩，后边俩，抬花轿的。前面这俩呀，吴起马赞；后边那俩，郑天寿、薛刚。轿子里头坐了一位，就这位新娘子，花枝招展，香气四溢。那是徐梅祖，小哥几个装扮新人，要混出长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1: 产业升级崭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智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1: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1: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1: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1: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1: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领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鲁公千岁程咬金要聘姑娘，这下可麻烦了。怎么您瞧这日子口挑的，但这时候老千岁呀，要聘这个重孙女，这不得好好热闹热闹，鞭炮齐鸣啊，锣鼓喧天，哎，花轿一程，这四个抬轿的是一顺水，呵，可真精神，全是猛一头炸一位。不过呢，那轿夫的衣裳往身上这么一穿，也不太那么惹眼了，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话又说回来，

如果要是武则天这边的，或者是武三思，就是这边的这些人，今天所注意的，而是这乘轿子，不是抬轿的人。尤其这位精英殿帅，他早就做好周密安排了，派了好多心腹，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这个狼狈相也不用避讳了，你们也都看见了。现在不单哪让人把我折腾个不亦乐乎，而且赔了个心花狼，半年心放都进去了。我这回啊破耙子，这话怎么讲，我跟他飙了，这武三思说的就这么意思吧，反正把这城门给我关好。可是这个这么大的首都长安城，你总是这么四门紧闭那是不行的呀。哎，还得给他规定几个时辰，哎，什么时候啊这个放个行人出入城，而且这个地方是商贾云集之地，哎，您这么大的个首都，没事总关着城门，这买卖还怎么干呢？人家不知道什么薛刚不薛刚，是这个到人头不到人头。话又说回来，紧子这么闹腾，你这个精英殿帅这个脸上也不好看嘛。所以呢，他做了安排。有人来禀报他，说程咬金，聘女儿坏了，你们把这轿子给我盯住，我马上就去。他立刻就要赶来啊、哦，都盯着这轿，都想要见见这位新人。让不让见？哪能随便看吗？这位新人实际不是程家的姑娘，哎，是西门祖。玉面虎长得也漂亮，今天来了一个男扮女装，更漂亮了。这还不是夸张，程家没有姑奶奶，假如要有的话，今天要往一块儿一站，也得让徐梅祖把他给比下去。因为什么？徐梅祖生的就是男生女相，长得挺漂亮。哎，今天再这么一捯饬，好吗？珠冠凤袄，这人就不得了了。轿子里边暗悬着他们盗来的老徐策的手迹。哎呀，你说这哥几个这心情是个什么心情啊？巴不得现在也就长翅膀飞出去算了。程咬金亲自送亲，他的人家在后边，哎，前面还一打顶马的，不是打顶马的，是送姑奶奶送妹妹，谁呀？程月虎。今天呢也是呵，金冠锦袍，那小花的铃铛也不响了，这派头谁敢拦？守门官呐，腿肚子都转了筋了，紧张的啊，怎么单从我这儿走啊？啊，这人还不是别人，精明殿帅武三思，是这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么一叔伯兄弟，人称武三度，都拿他当白酒了，五十三度，反正也够烈性的。这家平常的派头挺大，今儿个呀，傻了，这谁来？谁来也不能开城啊！哪么我就给他跪下呢，也得跟老千岁说说，这就矫情起来了。哥几个也做好准备了，看来今天在城门口这肯定有一场鏖战。反正啊，歃血流成河也得冲出去。可就在这时候，嘿，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呀、啊，奇怪的让人难以理解。怎么了？只听嘎啦这么一声响，嘎吱吱，门栓折断，这城门呐、啊，愣拉开了一道缝。你瞧，这下守门官都晕了，怎么回事？这门栓可不是一般的居民百姓家里头的门栓，哎，也不是那个门插过后边那小轿子尾，怎么叫小轿子尾啊？就是老年间的门呢，双扇门，哎，关上之后上面一道牵棍，下面一道牵棍，哎，怕闹这小偷把门给拨开怎么办呢？后边钻一窟窿，拴一根绳，弄一小木头棍，把门夸
插上之后呱啦那小棍儿往那一别，证明呢叫吊死棍儿，叫白了吊死棍儿吊死棍儿，你要不知道吓你一跳，注意啊，门后有吊死棍儿啊，你这多吓人呢，这城门栓我的天，那多粗多壮多的分量啊，要是关上城门的时候那得一二十个军校台啊，而且全都是武的三粗小伙子，一二百斤扛起来就得跑，全那力气啊，这怎么就断了呢？老千岁程咬金仰面大笑，哈哈哈，老天睁眼啊，谁也耽误不了我们程家的喜事啊，管你们出什么事儿呢，看见没有，门神爷显灵了，门栓断了，城开了，有什么话说呀，啊，拿斧子来，拿斧子干嘛，今天再有敢拦阻者我就把他劈了，我就把他当这门栓，就那门关呐、啊，那武三度咽气了，连急带气呀、啊，扑通一下他坐地上了，这就不管他了，吱嘎一下城门大开，这些位呼啦的些的就撞出去了，撞出城外是马不停蹄呀、啊，也不知跑出多远来，这才算松了这么一口气。这城里头城里乱了，他们刚跑出去没有几里路，精英殿帅就到了，这回呀、啊、他也没客气，他怎么了，把这地方官是他认识的文臣武将给带了二十多个，你大伙都看看，怎么就是鲁公千岁也好啊，敌国老爷吧，这不诚心搅和吗，这不是、现在这会儿皇上有旨意让我们拿叛贼，我作为经营殿帅尽职尽责我得来拿，可这些位总在这会儿拉横车，你这惹不起呀、啊、会说不是会听的，是不是让大伙儿都瞧瞧，这不这些人全请来了，什么也没看见，管看那门栓折了，这让大伙儿吓一跳，怎么这门栓折的奇怪，让人一看就看出来好像是给切开的，我这个天，这什么刀什么剑能把这门栓给切断，武三思也傻了，可倒是啊，这门官呐、啊、还禀报呢，禀报什么呀，我门神爷显灵了啊，能把这城门给开开，不是我想放，人家成家的喜事谁也拦不住，这些人心里去哆嗦，你说也怪，怎么古代年间的人他也愚昧，他就信这个，哎，什么哪儿刮个旋风啊，哪儿出点什么这个事儿啊，就觉得这里头什么神啊鬼啊怪的呀、啊、哎，他就真信，为什么他能信呢，就是科学知识太少了，哎，就觉得是有这么回事，有鬼有神，再不就闹什么狐仙黄仙，哎，是这么大的事情，要不是怎么折了呢，他们管猜闷了，那儿可走远了，走到无人处，老千岁白马勒住了，长长舒了一口气啊，苍天有眼呐、啊，哎，老头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怎么了，我这板来碎了瞎折腾什么呀，我这左一丈夫右一丈夫的，你说也怪，薛刚又总不露面吧，我这个心还放不下去，行了行了，轿子里头那也出来吧，那个哥几个出来往老人家跟前这么一跪，这全都哭了，感动的，老千岁拜了拜手啊，算了吧，娃儿们都起来吧，我告诉你，只许这次，俺那铁球坟那个不算，你上坟，这次是为了搞人头来，你们可不能再这么横冲直撞，这不过是个匹夫之勇啊，把别人闹得不得安宁啊，连老夫我也一样，
但恐怕你们也不忍心这么折腾我。我本来不应该管这个事儿，但是我能不管？薛刚乃忠良之后，已经出现了这个事情，而且居家几百口都被斩了，我这个心呢下不去。又有多层关系，主要关系这些人，薛家这些人保国尽忠，他不是坏人。哎，我也不糊涂，别看这么大岁数，可你们这么样闹下去，哪天一高兴一激动又来，再来我可就不管。哎，现在我给你们指一条路，如果你们真是有胸怀大志之人，你们这里边啊有志向的人，你们应该去投奔房州的儒陵王，辅佐儒陵王啊，以后呢灭周兴唐，你们这才算为国为民呐、啊，做了点事情，不能把自己家的这个家仇牢牢记在心上，知道吗？应该呀、啊，知道这个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国家有难，你匹夫有责呀，是不是？何况你们都自称为英雄呢，你们如果能做得到，就听老夫几句话，就去一趟；如果做不到，以后也就不要到这儿来了。哎，你们确实以后真的能够统兵挂帅了，甚至于兵发长安了。如果有这个动向，老夫虽然上了几岁年纪，我不在你们几个娃儿面前夸口啊，别的做不到，我还能给你们拿多少的筹集点军饷。几个小弟兄是相头碰地呀、啊，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就祝老人家健康长寿。我跟您告辞。程月虎过来了，他跟老爷爷嘀咕两句，嘀咕什么？他想跟这哥几一块溜达。程咬金气的差点给他个嘴巴，怎么？你闹腾的还不够可以的啊？现在八只眼睛盯着咱们家呢。忽然间你又失踪了，你这算什么呀？话又说回来了，你就盼着呀，你哥哥薛刚有朝一日举兵兵发长安城，真的那天到来之后，哎，老不讲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年呐，那就得看你的啦。你给你家兄长做个内应，不是也是好的吗？哎呀，言之有理，不敢再说什么。薛刚拜托老人家向国老他老人家致意，我们不多说了，一定按你老人家的话去办，就此告辞。哥儿几个把衣服换过来之后，徐梅祖背起父亲的人头，打了扬鞭辞别了老国公，回了山来。薛刚马上安排让徐梅祖回家去办理这个丧事，不能总让老人家这么身首异处啊！把这手机这个缝上，从你眼里祭奠坟茔，你去办这事，剩下这些位在这看守好山寨。拜托诸位帮我打听打听我的家小的下落，这夫人纪鸾英的下落，我要跟各位告辞了。这些位一听，哎，哥哥您要上哪儿去啊？我上房州啊，去投儒陵王。这些位一听啊，你算了吧你。怎么儒陵王谁呀、啊、被贬的那位万岁，哎，李显，你把他哥们弟兄给踢死了，把他皇父活活给吓死了，他找你都找不着呢。你这不糊口素食吗？这怎么能行呢？薛刚这么一听，我何尝没想过呀？但是我有两点，不是什么侥幸心理，我觉或者差不多。哪两点？第一，我家兄长马登那次啊护送我出城，我想跟他一起去，哎，到这个房州去，但是他没让我去，他说先去啊探一探儒陵王的口风，但是直到现在是杳无音信，没见什么动静，也不知道

0: 至极实用。如果粘在那儿，粘好办一些，哎，能是我们力量。其二呢，就是老千岁指我一条明路，让我去投绿林吧。我想他的人家别看那么大个年纪了，不经过深思熟虑，不会让我去冒险三方出去。基于这两点，我不妨去看看，如果真的绿林王把我抓住杀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埋怨，算我自己啊送上门去。哎，也就别这么受这份罪。哎呀，这哥几个一听您想的倒不错啊。跳河一闭眼，就这么定啊。那行，不过有一样，您是到那升官也罢，被害也罢，我们得闹心面亮，我们得跟您一块儿去。这么办，把郑天寿大哥留下，让他在这看家。哎，调集啊这些个楼兵啊，连打听着嫂夫人的下落呀，等等这些事儿吧，让他办。我们哥俩呢，跟随您到趟方舟，薛刚也不好再推辞了，那就这么办吧。摆一下酒宴，给薛刚和吴起、马赞三个兄弟饯行，然后换好衣服，山下备马，兄弟互道珍重。薛刚打马扬鞭，直奔方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8: 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人太久了，资金招式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5: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6: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4: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8: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6: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周一早间的9点03分，欢迎大家通过 FM 107.3回老年广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1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鱼。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0: 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是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25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25号明天阴天到多云。
10: 那相伴节目啊，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大家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寻求帮助啊。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您将听到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10: 超强厄尔尼诺要来了，对中国影响有多少呢？
11: 安徽出台意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升级。
1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降温吗？
11: 睡觉时一个小动作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健康。
10: 那相伴帮帮团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祝福啊，或者是想听什么歌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就行了。那另外呢，每周我们也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做客直播间。那像本周三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这个主任哈，他会在节目中为咱们的叔叔阿姨的健康来保驾护航。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也上线了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怎么关注呢？
11: 只要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给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那么在 APP 进入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4: 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上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近日呢，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补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财政部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原幼儿童享受到了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保费政策。
0: 不仅如此，在医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加快推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呢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在南方省份也会有夏季流行。
0: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合适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
1: 建议6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有的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起到了保护效果。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保护效果会更好。
0: 9月起呢，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越来越便利可及，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超强厄尔尼诺要来了，对中国影响几何？记者近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有关测季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对我国会带来何种影响呢？
0: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的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0.5度到1.3度为弱事件，1.3度至2.0度为中等事件，2.0度至2.5度为强事件，2.5度及以上为较强事件。
1: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我国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
0: 那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的发展中，它的影响会有滞后性，所以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较为显著。气象专家表示，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偏多比较明显，可能有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1: 好，我们最后关注到

0: 的是安徽出台意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升级。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
1: 新规要求全省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全省呢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多样化、便利化、普惠化升级，持续释放民生消费动能。
0: 民生保障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健全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发展医养结合、旅居养老新业态，加政物业创新平台加社区服务模式，深化完美红色物业建设。
1: 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咱们叔叔阿姨了解到的内容啊。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关注一下我们智慧养老频道。在智慧养老频道里呢，您也可以听节目，也可以看节目，观看我们的直播啊。另外，我们每周邀请的医生、律师也会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来进行直播送出。怎么关注安徽视讯呢？
0: 只要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之后进入 APP， 在顶部菜单栏我们可以找到智慧养老四个字，点击即可进入体验。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你好，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6: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7: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8: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9: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8: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10: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11: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10: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11: 好嘞。
12: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13: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12: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

0: 不热未退啊，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睡觉还是热的，睡不踏实啊。但是网上据说说抱着冬瓜睡觉可以降温，哎，也有人疑问说这真的管用吗？先来告诉答案，抱冬瓜睡觉真的能降温啊。那这种方法其实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曾经有夏夜抱瓜眠一诗为证。那它的清凉助眠的效果也是结合了物理属性和中医的理论。冬瓜都知道啊，吃了冬瓜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水汪汪的，因为它含水量比较高，就类似于是天然的水枕，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所以在古代呢，冬瓜还有个别名叫什么，叫寒瓜或者是叫水蛭。含水量高这个特点呢，也是让冬瓜的表面的温度啊，通常比室温要低上个3到5度。当我们的人体接触冬瓜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吸收我们身体外面的热量。而且呢，冬瓜它质地很坚实很致密，瓜皮呢也是非常厚啊，很多人这个削冬瓜皮也是相当费劲，而且冬瓜的表面还覆盖了很光滑的蜡质，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去抵抗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它是被压裂了啊，也不用担心像西瓜那样会有汁水淌出来啊。而且呢，冬瓜升温了也可以把它放在凉水里泡泡凉，以后再擦干，可以重复的使用。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冬瓜性味甘淡，入肺脾大肠经，而且冬瓜的皮和冬瓜的肉都有清热利尿的功效，可以帮助改善水肿。很多朋友会第二天早上起来觉得自己肿肿的，其实这个时候平时多加点冬瓜作为辅助的餐饮，可以很好的消除水肿啊，而且冬瓜还能改善水湿或者是代谢不好的情况。而冬瓜皮呢，它是一味中药材，可以水煎来内服，也是有清热的功效。
1: 其实呢，抱着冬瓜睡觉呢，自古以来呢是有这样的小妙招和方法的。因为呢，冬瓜呢，从这个物理的角度来说呢，它呢，冬瓜本身它的含水量高，能达到95%以上，而且它的比热容比较大，它比较容易吸热。所以我们抱着冬瓜睡觉呢，从物理角度来说呢，它是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的。第二点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冬瓜皮它本身性质微寒，具有清热利湿消肿的作用啊，那它那个能改善这种暑热导致的口舌生疮啊、大便干结啊等等症状啊，而且它可以缓解暑热引起的这种口干、口苦、口燥、津液偏少的这些症状。
0: 刚才大鱼就问说为什么要抱冬瓜睡觉呢？我说因为可能像比方说这个天儿啊，有的叔叔阿姨说我开空调太冷了，我吹电风扇呢中午还是有点热啊。其实可以，
2: 就是吹电扇的时候再抱个冬瓜是吧？
0: 但是抱冬瓜睡觉也是有它的注意事项的哈，比如说你要把表面洗干净，因为冬瓜表面有那个白色的毛刺儿啊，一不小心可能会刺伤皮肤啊，所以呢在抱冬瓜睡觉之前需要洗干净它表面的白毛，保留冬瓜的外皮就行。
2: 同时也是要注意一下睡觉的姿势啊，如果真的要抱冬瓜睡觉的话，就睡觉时采用抱着或搂着的方式，着重是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它直接接触。
0: 就不要让小肚子啊接触到冰凉的瓜皮。还有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啊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因为我们人体比较重嘛，然后它的这个压迫包括手指的抓握等一些物理性，它会破坏冬瓜表面的那层保护性的蜡质层。那一旦蜡质层破损呢，细菌啊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冬瓜它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啊，午睡比方说半小时啊，一个小时还是可以的。
2: 那我们再说说哪些人他不适合去抱冬瓜睡觉，比如说像脾胃虚寒、阳虚体质人群，此类人群用冬瓜进行物理降温，可能会反而加重你的腹痛啊、腹泻。像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他可以用薄一点的棉布包裹间接接触，然后或者放在枕边局部降温。
1: 冬瓜呢，因为它表面有一层白色的这种毛刺，所以我们如果要采用这种冬瓜物理降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将冬瓜表皮的毛刺呢清洗洗干净， 或者呢，我们在外边呢包裹一层，比如棉纱这样。

0: 类似的保护的物质，这样呢，避免尤其直接接触皮肤的时候，避免造成皮肤的这种过敏呀、损伤啊这样的。对于脾胃虚寒、阳气偏弱的老年人、儿童或者是孕妇，那我们不推荐这种抱冬瓜睡觉的这种方式啊、因为这个冬瓜接触我们的身体腹部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胃肠功能的下降，导致脾胃虚弱更加明显，所以呢，不推荐脾胃虚弱和阳气虚的人来采用这种方法。
1: 另外，其实啊，如果本身就有冠心病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抱冬瓜啊，因为抱着冬瓜的话，它的胸腹部是长时间会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的，所以呢，可能会因为受凉，然后诱发心绞痛，或者是像刚才医生说的哈，会诱发胃部痉挛啊。那哪怕是没有基础病的人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会对冬瓜表面的细毛或者是蜡粉过敏。那最好呢是选那种黑皮冬瓜啊，然后把外皮清洗干净、擦干就行了，避免啊皮肤红肿、瘙痒等这些不太舒服的症状。其实除了像刚才大鱼很说谁会抱冬瓜呢啊，其实除了抱冬瓜降温助眠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的降温的方法哈。
2: 对，因为抱冬瓜的人，我觉得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方法，肯定人相对来说不那么多，对吧？是少数的。那么再来说一下，大家平时日常当中更多的降温方法，就首先就是穿宽松一点的浅色的棉麻或真丝衣物，利于散热吸汗，要注意做好关键部位防护。戴宽一点的檐帽啊或遮阳伞，避免头部进行一个太阳下的暴晒。午后紫外线强时，可以穿一些薄纱披肩护住自己的后颈，而且出汗后千万不要立即脱衣，然后进行一个吹电风扇或者到空调房，避免毛孔骤然的打开，引寒湿入体。
1: 另外在吃的方面哈，咱们也要清热生津、健脾化湿，可以多吃一些像冬瓜啊、丝瓜啊、苦瓜啊，以及像杨梅啊、乌梅啊、柠檬啊等这些水果，来清热利尿。那值得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冰镇的饮料你喝的时候可能会一时爽啊，但是它是伤脾胃阳气的。还有就是常吃辛辣食物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热。吃可以吃，但是最好不要吃得太多。
2: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冬瓜的做法啊，我们其实不抱着冬瓜睡觉的话，也可以选择去吃一点冬瓜汤。冬瓜本身它热量比较低，用来制作冬瓜汤，它是有清热利尿、补水消热的作用。
0: 因为冬瓜呢，作为夏季一种常见的蔬菜呢，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本身的热量比较低，而且它的脂肪含量基本上没有，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呢也喜欢用冬瓜，比如做一些冬瓜汤啊、冬瓜排骨汤啊、冬瓜各种配合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食材制作汤品。一是呢，它在夏天暑热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补充水分；再一个呢，它本身呢就有这种清热利尿的作用，在于夏天暑热偏重的时候呢，我们清除身体里边多余的这种热的成分。第二呢，就是冬瓜有这个补水消暑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这个冬瓜的含水量比较大。那我们在熬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加了少许的水，我们就可以熬出一碗，很好喝的这个冬瓜汤。第三呢，就是这个冬瓜还有这种清热利尿的作用，因为冬瓜它性偏凉，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所以呢，这个冬瓜呢能促进吃了冬瓜之后能促进尿液的这种排出。
1: 那此外呢，其实家里面也可以去养一养，喜欢养花的叔叔阿姨啊，可以在家里养养什么呢？养养薄荷或者是茉莉，也能起到美化环境、降温的作用哈。而且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出去活动的话，你可以选择在上午的10点之前，或者是下午的4点之后，就是不要像现在，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烈日暴晒，你觉得吃完中饭以后啊，不想睡觉，出去运动运动，真的不太适合啊，时间点选不对。那其实运动的话，也要选择比较温柔、比较柔和的运动，像什么呢？打打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啊，或者干脆就是走走路啊、散散步啊，对吧？就是要坚持适度的原则。微微淌汗就可以了啊，不要剧烈的运动。运动之后呢，咱们要及时补充水分，包括补充电解质。 总而言之，这个抱冬瓜睡觉呢，虽然说能够短时有降温的作用，但是就是抱它啊，务必也要掌握正确安全的方法。也是希望咱们叔叔阿姨能够清爽平安地走入秋天。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7: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8: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刚才说的是抱着冬瓜睡觉哈，我们下面就来说说睡觉。睡觉时候可能有的小动作会悄悄的伤害身体哈，悄悄的损害健康。先来问问大鱼啊，平时睡觉是哪种姿势？我给你几个选项啊，侧着睡，侧着，然后蜷缩着睡，还有就是趴着睡，就是趴在枕头上睡，另外就是仰着睡，手呢向上举，还有就是仰着睡，手自然的放在身边，还有就是侧趴着睡。你选择是，你平时睡觉是什么？不会不知道吧？
9: 我一般来说就是睡觉前的记忆，一般来说就是一般侧着睡比较多，还侧着蜷缩，或者是就是正面躺着，然后手垂直放下
8: 啊，
9: 就一般我没有趴着睡或者是仰着睡把手举起来。
8: 嗯，就是可能会大家都心里会有数，就是趴着睡觉对身体不好。
9: 不是，我趴着睡睡不着。
8: 但是你知不知道趴着睡对身体不好？
9: 对啊，我想它多多少少会压迫我们的心脏啊，或者是其他。
8: 对，会压迫心肺啊。但是其实你觉得把手举着睡会有压迫吗？
9: 手举着睡，我觉得是不是反而会好一点？它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促进血液流通什么的？
8: 哎，但是
9: 我猜测。
8: 但是举手睡觉可能也会伤害健康啊。因为什么有人喜欢睡觉爱举手呢？就是睡觉时不自觉的向后举，可能就是因为你平时啊，这肩膀包括颈部它的软组织是过于紧张的啊，会导致入睡困难。所以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把手举高啊，觉得这样能缓解。而像肩膀僵硬啊、紧张啊，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呼吸啊，其实和我们这个肌肉是存在一个关系的啊，就是呼气的时候是可以放松身体，吸气的时候呢，它是可以促进肌肉活动的。健康的呼吸模式呢，是由横膈膜，什么是横膈膜？就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分割，然后下沉和上提来实现的。
9: 是的，那么一般来说，膈肌它主导的腹式呼吸更为深入和缓慢，对激活副交感神经，也就是神经系统中的内脏运动神经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但持续的压力、不良姿势啊、姿态啊，会引发的关节排列异常等，会导致你的横膈膜无法胜任工作，呼吸从横膈膜主导转变成了为肩颈及胸部主导，发生了呼吸代偿。那么胸式呼吸单靠肋骨向上扩张吸气，由于伴随着你会耸肩啊，就会引发肩颈肌肉，它会造成了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8: 就是由于肌肉过度紧张了，所以可能需要借助上抬手臂，让更多的血液和营养聚集过来，然后继续维持这个肩颈肌肉的代偿工作，所以睡觉就是会不自觉的举手了。长期举手式的睡觉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伤害呢？也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它是影响上肢血液循环的，因为它会造成上肢血液不畅、麻木，就是会感觉睡久了之后胳膊麻了。时间长了呢，就会造成末梢神经缺血、缺氧，引发末梢神经炎等一些疾病。
9: 同时也会诱发肩周炎。将手举起时，肩膀它是裸露在外，容易受凉，且肩关节周围的肌肉负荷比较大，会压迫肩峰下间隙，极易诱发肩周炎。
8: 那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引发反流性食管炎。因为高抬双臂的时候呢，由于肌肉的牵拉啊。

0: 会造成横膈膜上移，就是你把手抬高，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身体都挺拔了，横膈膜是上移的嘛，然后会使腹部一直在增高，腹压在增高。晚上吃饭如果太饱，或者是老年朋友会比较明显，长期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引发反流性食管炎了。
1: 还有一种就是影响心肺健康，膈肌、胸廓等无法自然收缩，呼吸也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引发胸闷呐，让人感觉睡觉不解乏。如果时常觉得胸闷气短，需要举起双手打开胸腔才能缓解，那么就应该警惕心肺的问题了。
0: 那如果说经常会把手举过头顶睡觉哈，有这种行为的朋友，可以来检查或者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模式，来改善睡姿哈。首先怎么检查呢？就是对着镜子啊，自查一下你的呼吸，对着镜子坐下，然后用鼻腔吸气和呼气，观察一下你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肩颈是不是明显的有起伏？如果有的话，那说明需要通过呼吸调整来练习了。
1: 那么就怎么样的去呼吸调整呢？就是可选择躺在瑜伽垫啊，或者床上进行，取仰卧位，用枕头适当垫高自己的双腿，使腰部更舒服，身体更放松。那么双手手掌就是放在肚子肚脐的位置，然后鼻吸鼻呼，吸气的时候将气体更多引入胸腔下部和腹腔，就是深吸往下吸，能感觉到扩张的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然后呼气放松，此时腹部回落。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
0: 那究竟您适合什么样的睡姿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就是，如果本来就有颈椎病、腰椎病的话，那我们是建议啊要平躺仰卧的，因为侧卧它是会加重椎动脉痉挛，甚至影响脑部供血，所以需要选用中等偏硬的床垫哈，促进骨关节的疾病的康复。另外呢，如果本来有脑血栓的话，还是建议要仰卧，而且呢，枕头啊是最好能够高上个5厘米，就最好是高5厘米，不要太高或者是太低，保证这个颈部的动脉不受压迫，脑部供血充足。
1: 那么像静脉曲张，它就需要把脚抬高，把脚稍微抬高一点，在水平位置上超过心脏的高度，有助血液回流心脏，避免下肢静脉充血。
0: 而且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脚部你垫一个枕头来说，能够更好的帮助睡眠啊，能够更好的入睡。还有就是，如果有胃病的话呢，咱们是建议啊，能够侧卧位或者是平卧位，就是上半身呢略高的睡姿，它是有助于减少胃食管的反流，减轻胃病或者是胃食管反流患者反酸的症状。
1: 那平时有的人他晚上睡觉会打呼噜，或者是呼噜打得特别深，特别响，然后造成了呼吸暂停这样的情况，那么就建议您侧卧睡，改善通气打呼的状况。
0: 那如果是腰疼背疼的话呢，是建议侧卧睡哈，而且呢买一种那种 U 型全身枕，夹在膝盖中间，支撑一下身体的重量，能够帮助手臂摆放得更加的舒适啊。
1: 那么像心脏病、心功能不全的人，他就是尽量是半卧位、右侧位，右侧卧能够减少下腔静脉回流的血液量，利于心脏的休息。
2: 我们说，睡姿的调整也是一个循序渐进，或者是一个逐渐养成习惯的过程。一方面呢，需要自己去有意识的去调整；另外一方面，最好是那种家属呢能够配合和逐渐的提醒。比如说，他在睡着以后采用了侧卧睡姿了，那么家属呢逐渐缓慢的把他身体推到这个平卧位的这个状态，这样逐渐的会养成这样的睡眠习惯。那么有的人呢，其实，他习惯于仰卧睡眠，但是出现了睡眠打呼噜、呼吸暂停，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虽然鼓励他用侧卧睡眠，他说我一睡着又平卧位了，怎么办？其实还有些办法，比如说我们用于这个网球啊，把这网球啊一个或者两个，把它缝在我们的睡衣的这个背面。那么这样的话，你穿着这个网球衣在睡觉的时候， 你要一仰卧睡眠的时候呢，这个网球啊会提示你，让你感觉背部不适，
3: 硌着，
2: 提示你感觉哦，我在仰卧睡眠，我这个时候应该采用侧卧睡眠。那么穿着这种衣服去睡觉的话，可能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也能养成以侧卧睡眠为主的这样的睡姿。所以这些呢，睡姿我觉得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和小窍门来进行调整的。那么其实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能够睡着，还要睡好。那么其实睡好的话，除了我们说关注到睡姿以外，其实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也非常重要。其实现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熬夜呀，睡眠的时间不足啊，或者是整个睡眠节律的紊乱呢，这个对睡眠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提示大家应该注意，一方面要关注自己的睡眠质量，还要关注自己的睡眠节律。那么掌握好这科学的睡姿，对提高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呢，一定要先掌握好正确的睡姿啊！不知道您的睡姿是否正确呢？如果说有的叔叔阿姨说你们说的太快了啊，像我腰疼或者是我颈椎不好，适合什么睡姿呢？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啊，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像微信好友那样聊天，发送语音啊、图片啊、文字啊就行了。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啊。另外也是邀请大家呢，能够下载我们的安徽视讯，关注一下我们的智慧养老频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躬，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躬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10:03，也是欢迎咱们的叔叔阿姨继续回到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8月24号啊，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25号阴天到多云。
1: 那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在我们今天相伴帮帮团里面呢，看到大家有一些这个在微信平台发过来了一些问题，包括点歌祝福啊，我们稍后会一一为大家的来解答，包括送上您的祝福。还有呢，我们刚才看到在我们节目里不是生活圈说了一个抱冬瓜睡觉嘛，然后微信平台上的卧虎藏龙他说抱着冬瓜睡觉制冷，抱着冬瓜睡觉制冷啊？
0: 对，就说明
1: 您是不是尝试过？
0: 对，
1: 告诉我们一下什么感觉？如果好的话，我中午就去买个冬瓜。
0: 我虽然说我说的就可能这种处理方式人数比较少数，但是我在网络短视频平台真的刷到过，买的冬瓜还不是一般的冬瓜，它是属于要那
1: 大冬瓜，
0: 对，好大
1: 黑皮大冬瓜。这个不知道卧虎藏龙是不是感受过啊？跟我们说说感受哈。还有呢，他说他睡觉是混合式的睡啊，几种方式都有，但是就是不好的睡姿咱们就别用了哈。
0: 哎，
1: 这个不侧着睡啊，如果打呼噜比较重的话，其实还是建议侧着睡。
0: 侧卧，
1: 对，像刚才我们这个医生说的啊，如果怎么去改这个习惯呢？习惯平躺睡怎么改呢？他说在衣服后面缝2个网球在上面，就是让自己硌着，哎呀吧，疼醒了哈。然后呢，就是采用一个正确的睡姿，你会发现睡觉哈，整晚睡觉都会睡得特别踏实啊。好，稍后进入到相伴帮帮团，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稍后会给大家做解答。另外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平台是。
0: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大家可以把你的语音文字图片啊，以及你的祝福呀，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你也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进入 APP 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我想我是病了，
1: 什么症状？
0: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
1: 看来这是相思病呀。
0: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1: 他是谁呀？
0: 是我的手机。
2: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远离电子依赖症，不要被电子产品绑架了你的生活。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6: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来自微信平台，先看这位吧。刘中任他说，每次买鱼回来的时候都要刮鱼鳞，然后有些鱼的鳞吧它还很细小，怎么都刮不干净，想问问你俩有什么办法。
7: 那么也看来也是一个
6: 爱做饭的朋友，
7: 大厨啊。首先我们要准备那个一锅热水啊，就热水，但不要太烫，70-80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手拎着鱼尾，将鱼身在热水里滚一下取出，再用勺子把热水啊淋在鱼身上，一边淋一边用汤勺去刮鱼鳞。原理就是由于热水的浸泡，它鱼鳞会断生变软，这样就会非常容易，相对来说你之前的方式会更容易刮干净。
6: 就是让这个鱼身变热一下啊，然后再去刮鱼鳞。还有来自杨帆，他说这个总觉得嘴巴里臭臭的啊，有什么办法能够去臭味？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就是嘴巴里有异味。有的人可能会去买那种叫什么来着，
7: 口香糖，
6: 口香糖，还有就是最近我们办公室比较流行的那个含片，
7: 就一些
6: 口气清新含片啊。但是其实如果方便的话，随身啊，你装上一包花生米哈，嚼嚼花生也能改善一下口腔的异味，而且呢效果还挺明显的。因为花生里面它有很多种天然芳香的物质，而且它的味道呢很清新自然。和吃口香糖相比呢，花生可能更加能让口腔的气味啊这个趋于自然化。
7: 而且花生它毕竟是可食用的食物谷物类嘛，它相对来说更健康。它据中国医药报说，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啊，花生中的贝塔谷固醇可以抑制口腔细菌的生长，并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其中《本草纲目》也记载过，就花生它悦脾和胃，润肠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在中医临床也偶尔会用花生治疗一些像慢性胃炎啊、支气管炎，像叔叔阿姨肯定也知道，就胃酸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吃一点花生，对吧？来帮助你消化和呼吸道疾病。
6: 但是有一个就是，如果本来就有高血脂，或者是胆囊切除了，再或者是消化不良，或者是跌打这个淤肿的人，就不要去多吃花生了，会加重病情啊。其实嚼嚼花生，嚼嚼茶叶，就是那个干茶叶啊，包括喝过泡过的茶叶，也是可以去除一下口腔的异味的哈。杨帆，你可以试试啊，嚼花生，嚼茶叶。如果不想买那种含片的话啊。 再来看一位
7: 杨世春、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牙膏底部的色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6: 哎，这观察还挺细、对吧，其实每一管牙膏的底部它都有颜色条，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啊，
7: 以为它只是包装对吧，
6: 对，那它其实是那种短线的，有四种颜色，包括绿色、蓝色、红色、黑色，这种彩色短线它其实表达的含义是不同的啊。如果是绿色的话，它代表是它是纯天然的成分，蓝色就是天然加药物成分，红色就是天然加化学成分，黑色就是纯化学成分，就包括有很多儿童牙膏在内，其实很多都是化学成分的，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去超市选牙膏，最好是买绿色或者是蓝色的牙膏，因为这毕竟是关乎着每天都要用的一个产品嘛，就是关乎着身体健康。
7: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平时
6: 回家要去看看，
7: 对，回家我得去看一下，
6: 看看自己家的牙膏到底是什么颜色哈，下面的线啊，今天怎么都跟鱼干上？星辰他问怎么能把鱼煎得很漂亮，然后又不粘锅呢？
7: 哎呦，这个我也是很烦恼，
6: 很困扰，对吧？
7: 对，做菜的时候鱼每次就会刚放下去油锅的时候，啪，然后
6: 鱼皮就没了，
7: 对，粘在下面，
6: 对吧？其实你可以试试，就是锅把它烧热，然后再倒油，就等油热的时候啊，你加上一点白糖，等到那个糖的颜色微微变成黄色的时候，就把鱼放到锅里，就能煎出不粘然后又美味的鱼了。
7: 哎，同时也可以尝试一种，就我有的时候也会尝试，就是把鱼身上抹一些少量的油，油热好之后、下锅之后马上改成小火，这样是不管什么样的鱼大部分都能煎好煎黄完整、而且不粘锅。
6: 而且呢也可以试试，就是你把鱼或者是鱼块洗干净以后，上面哈铺上一层薄薄的面粉，然后等锅里的油热之后呢，把鱼放进去煎成金黄色，再翻到另一面，这样的话呢煎出来的鱼啊也不太容易粘锅。
7: 嗯，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就在鱼的身上涂一些食用的醋，就家里的醋把它涂一下，也能相对来说防止鱼粘锅。
6: 嗯，另外我觉得就是家里那种生姜片啊或者是姜汁，你在锅里先涂上一层，然后再倒油，等油热之后再放鱼，这样的话呢啊也能保持一个鱼的完整。另外啊，就平台上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回答，先送一下大家的祝福吧，今天祝福还挺多的啊。看一下来自二丫，他说我想给儿子点一首歌曲，因为他在部队当兵，希望他能一切顺利。还有看到桂兰，他说我想给我的老战友点一首歌啊，经常会回想当年一起奋斗的日子。
7: 嗯，我这边有老赵这位朋友，他说点一首歌送给

0: 给我的老朋友愿对愿我们笑对人生，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名字其实也可以打过来发给
1: 对，
0: 我们
1: 既然是送给朋友的，我觉得送祝福，大家可以把名字也发一发哈。看一下大强说，把祝福我要送给我远方的弟弟，想对他说，想念你啊，保重身体。虽然在远方，但是是不是也可以？现在高铁很方便啊，想念的时候，想念，哎，叫什么？不如相见。就是既然想了，想弟弟了，那就是坐个火车去看看呗。
0: 但有的时候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没有办法去看嘛，然后所
1: 视
0: 以
1: 频
0: 先把
1: 嘛，
0: 祝福送出来。
1: 啊，
0: 好，我这边有美花，她说为我的老伴点一首歌，叫《花好月圆》，也希望我们团团圆圆。
1: 我再来看看啊。来自大伟，他说：“我想给我的小孙子啊送上一份祝福，我要跟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将来才能有出息。
0: 哎，
1: 这不是祝福吧？
0: 这
1: 我感
0: 要
1: 觉，
0: 你的期望要求，
1: 对，这是给小孙子提的一个要求啊，这期待啊，
0: 但是也快了，
1: 这个
0: 还有一周就是
1: 祝
0: 开学
1: 福
0: 了，
1: 是不是要祝他这个吃好玩好，学习
0: 我们
1: 好？”
0: 也希望你的小孙子在新的一学期成绩是更好，对不对？然后是不断
1: 啊，
0: 进步。
1: 还有看到春梅，她说想把祝福送给相伴节目组，希望节目越办越喜庆。
0: 谢谢
1: 不是，
0: 春梅的祝福。
1: 不是，我只听说过祝福节目这个越办越好啊，
0: 好，
1: 收
0: 我
1: 听
0: 们就
1: 长
0: 喜
1: 虹。
0: 庆一点，也没有问题嘛。
1: 喜庆，想要个怎么喜庆法啊？我们要不然试试开直播，开视频直播，喜庆起来，
0: 然后
1: 穿个大花袄，
0: 给大
1: 捂
0: 伙儿，
1: 上那个叫什么红手绢。
0: 我们给大伙儿跳一会儿，不行吗？
1: 对，嗨起来哈！再来看看大荣，他说把祝福给小外孙啊，希望他能够茁壮成长。你看，这是祝福啊，希望他茁壮成长，没让他好好学习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卧虎藏龙，他说你俩好，秋天的风，秋天的风，你俩好。我一开始以为你俩好是歌手。
0: 很简短啊，你俩好，你也
1: 好，
0: 好，
1: 我刚才跟他说了秋天的风没得问题啊，那秋天的风我们就
0: 送给
1: 送
0: 你
1: 给
0: 了，
1: 大家。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怎么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和我们互动起来，方式很简单，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微信公众号啊，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行了，包括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问题啊，还有想送上什么祝福啊，想听到什么歌曲啊，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清风，他想问问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今年还涨吗？什么时候涨？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也是查询到了2026年、我们安徽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职工养老金大概率会上调，但截至目前啊，没有正式文件，就是没有调整文件的正式发布，具体涨幅和到账时间是要等待官方通知的啊。
4: 对，我们一定要等官方通知、官方文件看到了才为准。
3: 而且我们也会在相伴新鲜事中及时跟大家说的，所以不要去相信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微信群里面的那种假消息。那种或者是虚假的截图的消息啊，
4: 对，可能你会刷到，哎，我某某某某地方养老金上调多少多少多少，但是现在没有，跟你说没有确定的官方文件，就是没有得到证实。
3: 对，如果想查询的话，也有几种方式。第一呢，是通过我们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然后找到一个通知公告栏目，到里面去查一查。或者呢，如果是智能手机的话，下载一个皖视通 APP， 搜索一下养老金调整。再或者不行就打电话嘛，对吧？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去核实一下。
4: 哎，但是同时啊，你要确保自己两件事已经完成，就是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它是激活的状态，然后已经完成了年度待遇资格认证。这也可以通过皖视通刷脸进行办理，否则如果真发放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发放和补发。
3: 对。

0: 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它也富含膳食纤维嘛，而且里面也有很多矿物质，就是你吃它对身体好，它能增强免疫力，包括肠道健康啊。但是确实是像上山若水说的，里面可能藏着很多小虫子啊，让人挺担心的。怎么办呢？就告诉您啊，首先你可以把西兰花切成小细块啊，细件，然后呢把它的根部切成小块，因为它体积大，分支多，所以确实很容易暗藏一些幼虫。那在清洗之前，一定要把它切细了啊，来便于更加彻底的清洗干净。
1: 那么第二步就是将切好的西兰花放入水里，然后加入盐或者一些苏打粉进行一个浸洗。这是由于幼虫啊，就是说我们很多小虫子嘛，它的幼虫只有几毫米长，其实肉眼很难看见，但是我们可以用盐水将它们逼出来。
0: 但是有一点要记着啊，这个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别超过半小时，你别泡半天啊，要不然它是会营养流失的，而且呢，可能会让盐分渗入到菜里面，影响了这个口感，还容易钠超标啊。来看一下夜深人静，他说我家里米买太多了，放在角落里忘记了，然后现在还能吃吗？
1: 哎，很多人
0: 确
1: 都
0: 实啊。
1: 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米太多了，但是现在吃饭的人，比如说今天做了很多饭，然后家里一些人口没有回来吃饭，对吧？在外面吃了，然后造成了时间长了就米多了，但是我又觉得扔掉可惜，都是粮食，是花钱买来的嘛，对吧？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先把白米洗好，然后再浸泡在水中30分钟以上。那么第二步就是将浸泡的白米先把水把它全部沥干啊，然后加入冰块，白饭、白米和冰块的比例是6:1这样。如果是100毫升的米，那么就用三十公斤左右的冰块。那么第三步，然后就是再加入跟一般煮饭的水量即可，就是一般是加入就小小勺子嘛，就我们调味勺一小勺盐，不要放多啊。然后最后一步按下开关，正常煮饭就可以了。
0: 其实如果大米时间放太长了，做成的饭呢，可能还是会和一般新鲜的米饭有点差别。差别就是煮出来的饭不够松软，吃起来的口感那种松松的，像糯米啊。但是你如果加上冰块，再加上一点盐一起煮的话呢，煮出来的米饭的色泽就像新米一样了啊。
1: 好，我纠正一下，刚刚应该是180毫升的米，然后对，30公克，
0: 对，我刚才被你听懵了，30公斤，我都在那想，
1: 对，那得多少
0: 三
1: 锅？
0: 十公斤拿卡车都装不过来啊！再来看一下星象暖阳，他问他说到了50岁有什么补助啊？就是那种跟社保没有关联的，在咱们安徽这个。包括全国很多地方，年满50岁，而且和社保没有关联的普惠性的现金补助是不存在的啊！不要听信一些谣言。全省统一的非社保类高龄津贴起始的年龄是80岁，50岁呢，尽可能符合特定的身份，比如说寄生家庭啊，或者是重度残疾啊等一些专项的辅助，需要满足额外条件，而并不是单纯的按照年龄来发放的啊。
1: 好，
0: 好，看一下啊，时间我们还是来送上大家的祝福啊。凤霞她说：“我想把祝福通过电波送给我的老姐妹，真的是一起跳广场舞的日子可欢乐啦。希望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在哪，我们也一块儿去哈，一起欢乐一下哈。刚
1: 好，
0: 才不是说让我们播的
1: 喜
0: 让
1: 庆一点，
0: 喜
1: 对
0: 庆一
1: 吧？
0: 点吗？
1: 对，好，这边大春说点一首歌送给我的邻居，感谢一直以来的照顾。
0: 看一下，来自美英，她说我想点首歌曲吧，《甜蜜蜜》，送给我的老伴儿吧，就希望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甜吧。日子可以越来越甜，但吃的别越来越甜啊，容易这个血糖升高啊。
1: 要健康饮食。好，我们再来看春兰说给老伴点一首歌，年轻时一起去过北国，我们现在还想去。
0: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说过了？看一下老周说，我就把祝福送给所有的在听节目的老同志，祝大家晚年幸福。这就是单纯的想送祝福，对吧？单纯的想参与节目。再来看一下，看到哪一位呢？看
1: 我这边
0: 到。
1: 志明他说为我的女儿点一首。

0: 长大后我成就了你，然后祝他教学生也是一样开心快乐，啊，是位老师，对吧？
1: 这个再过10天半个月的就是教师节了啊，这个祝福呢，也是希望吧能够一直到教师节之前也为他送出啊。再来看一下，秀梅说想点一首歌曲送给开车的小儿子，希望他每天都是平安归来。那是不是开大车啊？其实开大车、开夜路还是要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就是白天一定要补充睡眠，要休息好，要睡好啊。
0: 一定不要疲劳驾驶。
1: 看一下大志，他说我想要给我的老兄弟们点首歌曲啊。我们虽然老了，豪气还在。
0: 哎呦！
1: 这个就是人老豪不老。看到。
0: 好，这边，小华说他点一首歌送给远方的弟弟。然后我很想念你，我们互相保重身体。
1: 这个刚才说过了，
0: 不是啊，小华另外一个人啊。
1: 看到老李他说我想给我的老父亲点一首《父亲》，想告诉他少抽烟，多散步，儿女都惦记着您呢。同样是要点播《父亲》的一位朋友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刚才看到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呢，他就是怎么？他是一个手机号，前面是 A 专家啊，也不知道是啥专家，他也是要点一首歌曲啊，点一首《父亲》。那我们就把这首《父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2: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1: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3: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4: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3: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4: 好嘞。
5: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6: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5: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啊、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发送留言给我们就行了。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其实不光是文字可以发送，包括照片啊或者是视频啊都可以，包括语音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问题麻烦事儿，或者是有什么祝福想通过节目来送出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先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7: 我这边有一个思梦，他说家里老人住在合肥，然后在一个人居住啊，然后燃气公司安装的气表在宅子后面，他的燃气公司是华润燃气公司，然后土路湿滑，很难观察他的气表余额哦。他在合肥老家，然后欠费后重新充费要24个小时才能到账，还得再插一次卡才能使用，老人操作不是很方便，想问一下人机公司能不能在余额不足或者多少钱的时候发送一个短信提醒，这样老人他可以提前缴纳一个燃气费吗？如果没有短信提醒，能不能把就是燃气表改到室内或者是24小时到账改成实时到账？
8: 这能不能把燃气表改到室内或者24小时到账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合肥和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是能够全网短信，有这个全网短信提醒的服务的啊，并且呢，现在也正在推进一个智慧化监管平台的建设，
1: 像您说的这个家里老人独自居住的话，其实对于独居老人等一些特殊群体啊，社区和燃气公司经常会有一个联动的机制，比方说帮助独居老人安装一个报警器，或者是采集一下子女的信息。那您可以尝试一下联系燃气公司或者是所在的社区，去问问能不能为这个户号开通余额不足的短信提醒功能，以便及时的收到一个缴费的通知啊。刚才也说了，要不要改这个燃气表改到室内的问题，因为燃气表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燃气设施，是不能够私自改装或者是移动的。如果因为改装位置受潮，或者是潮湿，或者是通风不良，再或者是观察不方便需要改，就是改管的话，必须要向燃气公司提出申请，让专业的人员来施工啊。
7: 嗯，就提醒一下，千万不要自己去操作。
1: 这非常危险啊，很危险。嗯，再来看一下鸿飞，他说家里老人去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拿 PPA， 一盒是12片，价格是19.8块，外面药店一片才1.5毛。就算走医保报销，自己掏的钱还是比外面买贵不少，想问问这个价格合不合理。
7: 嗯，
1: 其实这个价格不能直接判定合不合理啊，因为社区的药店和药店的定价规则本来就是有差异化嘛。
7: 嗯，对，像定价机制他们首先就不一样，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执行的是集中招标的那种采购价，而药店它是来自市场化的运作嘛，它是来自于自主定价。
1: 对，还有就是你要不要看一下包装是不是一样，就看到药店呢，它一片呢是你刚才说1.5毛，那是不是那种小规格的普通的 PPA， 社区的12片呢是不是不同剂型或者是合规流通版本的，就是版本不一样，
7: 就你要看它的克重，然后它的牌子，对吧，都要对比一下。那么还有就医保属性不同，社区的这盒药大概率是在医保目录内的嘛，但药店很多同类药是全自费品种。
1: 对，然后呢，影响您实际自付的关键可能是看是不是这次在社区拿药的具体医保的报销比例，因为不同地区啊，不同医保类型，所以差异还是有的啊。那社区收费单上的自付部分才是你真正掏的部分，并不是说19.8块全部都是自付。部分的社区药品定价呢，会包含药事服务啊、配药核对啊等一些附加成本。怎么去核查这个价格合不合规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收费窗口或者是医保专窗打印一下您这次购药的明细清单，然后呢在您当地，因为你们说是哪里的嘛，然后就是去当地的医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小程序查询一下这款药的医保的中标价和最高的限价，对比一下清单上的自付金额，然后和药店的整合购买的总价，再去判断一下哪个会更划算啊。所以不能就是单自觉的你这个药店才1片1.5毛就觉得你买贵了啊，你要综合的去比较一下。
7: 好，我们继续看公众平台上有个刘金崔，他说总听人说，就是

0: 俗话说什么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这是不是真的呀？
1: 只能说这是很流行的一句谚语哈，觉得说早上吃苹果是最好的，所以它是金苹果，因为营养都吸收了嘛，对身体好。晚上呢，就是不仅营养吸收不进去，还会让苹果烂在肚子里，堆积毒素，危害健康，所以有这样一个谚语啊。其实这种说法是很常见的误区。苹果它是水果，什么时候吃都行，营养都能被吸收。如果实在是要选个时间，那建议是吃饭前的半个小时吃苹果，这样对控制血糖，包括对减肥都有帮助啊。因为可能吃完苹果之后不想吃饭。对吧，
0: 而且像这种天然的食物嘛，本来它就是富含营养，你只要吃进去身体没有不适不舒服，对吧？
1: 对，就是没
0: 有
1: 不吸收的啊。
0: 对，
1: 看一下柠檬，他说我发现我的指甲不平整，是不是说明我营养不良？
0: 哎，很多人都说我的指甲不平啊，或者什么月牙的大小呀，对不对？
1: 就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关于指甲这个，我们之前有期节目也是专门说到了，可能他没听节目啊。这也是一个误区吧，因为指甲的不平整完全不等于营养不良。尽管有一些营养的缺乏，比方说是不是维生素 B 啊，是不是铁啊等等一些元素缺失啦，可能会影响到指甲的生长，包括指甲的质地，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是常见的原因。
0: 那么指甲的不平整常见原因，它往往是局部因素，比如说局部重复的损伤呀，或者是长时间的接触水分或化学物质，或者一些爱美的人他是做一些美甲操作这样的。所以做家务多的人，干农活多的人，用手多的工作者，他们的指甲就是更容易出现不平整。
1: 对，而且呢，如果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比方说甲状腺疾病啊，或者银屑病啊，或者湿疹啊，包括真菌感染啊，也会导致指甲的不正常，包括指甲的不平整啊。至于营养不良，现在其实比较少见了，因为毕竟大家对于饮食还是很注重的哈。所以说在评估这个指甲健不健康的时候呢，还是要综合考虑一下您个人的像饮食习惯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其他可能的一些健康问题啊，对吧？去考虑啊，就是平时其实要少做美甲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的祝福，来自慧芳，他说我想给老领导送上一份祝福吧，感谢他带我们走过的岁月。看来这个老领导的人品很好，对吧？毕竟到现在还能够记着这份情谊啊。
0: 我这边有慧芳，他说点一首歌，刚刚说让我们喜庆一点，然后现在也想点一首嗨一点的歌，让大家一起动起来
1: 啊，动起来。我们刚才放了不少嗨的歌曲啊，
0: 他让我们
1: 跟着动了吗？
0: 一起动，
1: 一起动，我俩动不动，你又看不到。再来看一下桂荣，他说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我的老同学们，希望大家晚年生活阳光灿烂啊。没事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和老同学们聚聚会哈，同学聚会嘛，这个情谊都在哈，而且能够一起怀念青春时候的日子。想问问这位桂荣，有没有和老同学聚会过，可以把照片也发给我们啊。
0: 好，我这里有位听众大安志强说，点一首歌送给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1: 好，再来看到的是老周这个祝福我们也送过了啊。看到建军，他说我想把今天的真心英雄送给儿子，他说想告诉他男人就要有担当，老爸为你骄傲。另外呢，秀兰说想把祝福也送给自己吧，愿自己能够坚强起来。其实不知道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笑对难题啊，这样很多很多问题，其实如果它是个问题摆在那儿，那如果再加上你自己的心情就是很烦躁、很不安，或者是没有毅力的话，那这个问题它就是个问题。
0: 对，
1: 但如果你的心态变好了，有战胜它的决心啊，那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0: 就需要我们先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乐观，我们才能去更好的战胜困难。 对，
1: 就像是你学习上遇到了一个难题，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了一个难题，你把它解决之后，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解决问题的，就是考验你能力的时候嘛。
0: 对，历练自己。
1: 你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啊，对吧？反而会有一份收获的开心啊。好
1: 好，我这
0: 啊。
1: 边还有一个秀江，他说我现在正在生病住院，然
0: 啊，
1: 后医生护士都照顾我很好，我想为他们点一首歌，感谢他们的救命之
0: 嗯，首先是感谢医
1: 恩。
0: 生和护士对您的照顾，另外也是祝您早日康复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没事儿多听我俩乐呵，多听我们节目喜庆。
1: 对，让你积极乐观，然后去接受治疗，你身体康复一定更快，对不对？
0: 再来看一下卧虎藏龙，他说我不老，才50俩，为什么老说50俩？这个刚才说你俩好，然后50俩是什么意思？2个50？
1: 2个50，没有，他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嘛，输入法他可能后面带了一个字，对吧？
0: 带了一个俩，
1: 对，
0: 我们
1: 五
0: 没说，
1: 十那不老不老，
0: 对，
1: 没说，
0: 我们没说您老啊，
1: 谁
0: 对
1: 老？我
0: 吧？
1: 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都很年轻呀，包
0: 对，
1: 括
0: 哪
1: 我们
0: 怕
1: 在。
0: 人老都心不老，对
1: 对
0: 吧？我
1: 呀。
0: 们不是有这台靴吗？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一首歌曲。歌曲结束之后呢，也是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互动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是希望大家继续能够锁定我们调频来收听相伴节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我们翻开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5: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6: 您将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5: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4: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7: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8: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9: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10: 我国医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8: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11: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8: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8: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9: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8: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

0: 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1: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2: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3: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5: Hey, that was it.
6: Hi.
5: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7: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7: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8: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0: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那确认没有了。
1: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2: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3: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4: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5: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6: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1: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7: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1: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8: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
1: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

0: 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3: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4: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5: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5: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6: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 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7: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8: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爱
2: 的
3: 有
2: 爹，
3: 有
2: 你，
3: 有你的会，真的是。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0: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上战场保家卫国，为家乡为民解忧。
1: 我又回不了回家，是谁家生产呢？
0: 孙锦坤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乡村，不畏艰难困苦，奉献自己。他坚守革命理想，保持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用执着坚守彰显了一位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赤子初心。时代楷模孙锦坤。
2: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3: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2: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3: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2: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3: 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4: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3: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要素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百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

0: 珍贵地层。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玉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碑，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碑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碑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玉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的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质检落选了，
2: 这颜色
1: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玉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玉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一颗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他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0: 景德镇玉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 碎碎鸭家族中的两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兮兮，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90年代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0: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给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就兴趣，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但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的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 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

0: 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3: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2: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4: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3: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
2: 北京时间12点整，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广播连续剧安家，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文学统筹张婷，编剧常小华、王国臣、何小慧，导演王瑞，制作人助理导演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唐国正、郭涛、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尹雪、福静文、赵晶、潘兰倩。第3集。
4: 大龙哥，
5: 哎，
4: 你过来了。
5: 青山呐，我一猜你就在这里。
4: 大龙哥，你这是过来参观参观？
5: 我就是来参观的呀。
4: 我们这边
5: 啊。哎呀，这青刀豆的长势不错呀。
4: 当然了，我们极地现有的青刀豆种植面积翻了3倍
5: 啊。
4: 种植啊，分春秋两季，周期短，产量大。最高亩产合格豆也翻了2倍。
5: 哎呀，
4: 收购价都快到1块钱了。我那老父亲叫他发财豆。哎，农民发财，我们也增收。现在青刀豆罐头已经成了我们广西罐头出口创会的顶梁柱了。
5: 那你可得好好总结一下经验，供别的项目参考。
4: 嗯，
5: 哎，唐厂长他们出国考察回来了，他呀刚下飞机就说要来种植基地找我们。
4: 哟，
5: 看来是很有收获呀。对了，我把顺莲也叫过来了。
6: 韦书记，青山，我们来了。
7: 来了来了。
4: 佳怡大姐，
5: 说曹操曹操就到。佳怡厂长出差辛苦啊。
6: 不辛苦啊，大龙书记啊，我跟你讲啊，这一趟真是收获满满
5: 哦，
6: 我都来不及等到回厂里。听说你们都在这儿，我下了飞机就过来了。
4: 来来来，唐厂长，哎，先缓一缓，喝口山泉水。
6: 哎，好好好，谢谢啊。那就让顺莲先说好吧。
5: 说一说。
7: 好，那我就先说我这边的情况啊。那现在正好赶上厂里号召拓展罐头品种，那我就带着文九妹一起申报了蘑菇项目嘛。 这蘑菇中的蛋白质含量在30%以上，比一般的蔬菜水果高很多的，还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这人多吃蘑菇可以开胃降血糖，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的呀。
5: 哦，这蘑菇有那么神奇吗？
7: 哎呦，有的呀，韦书记。国外的商家已经不止一次询问我们有没有蘑菇产品了。
5: 如果我们全面铺开，需要做些什么？
7: 关键是培训，蘑菇种植技术要求很高的，每一个地方一开始都需要手把手教大家。那要全面铺开，就需要大量的人力来解决的呀。
6: 这人力啊，好解决，全场抽调青年党团员，把他们带到试验田去，你们现场教学，先把他们培养成行家里手，再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把人撒出去。
5: 嗯，这主意我看可行。这样，嘉义厂长主抓，睡莲协助，项目组要做好财务预算、人员抽调以及培训方案，备好首批菌种和其他物料，等第一批蘑菇收回来，厂里给你们项目组发奖金。
6: 好。
5: 嘉义厂长，
6: 哎，
5: 倒时差看来是来不及了，你们考察组说说。
6: 啊，好。我们呢，参观了两座轻工业机械博物馆。哎，你不知道，每天走的都很累，但是很兴奋的呀。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们考察组呢大体商议了一下，现在啊向厂里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建议呢引进3条生产线。第一，从意大利引进班产2吨的冰淇淋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技术水平啊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这第二呢，引进德国的速冻生产线，速冻食品具有健康、方便、天然、美味的特点，现在是家庭食品消费的趋势了。第三，引进法国的饮料生产线，开发生产罐装和瓶装的新产品饮料。我们算下来呢，总投资约800万美元。
5: 啊？
6: 大家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就赶紧拟材料报批引进。
4: 我不同意。
6: 哦，那你说说。
4: 唐厂长，这是急不来。您说的这个投资规模相当于厂里2年的利润。我建议啊，先做详细可行性分析。一呢，是评估现有厂房改造需求；二，是测算配套冷链运输成本；三呢，是资金规划。而且，意大利冰激凌生产线虽然先进，但广西气候炎热，冷链运输成本需要精确测算。还有，德国速冻设备报价里是否包含技术培训？我们技术员的外语水平可能还……
5: 哎呀，青山呐，你这是做足了功课呀！
4: 毕竟我们也干了快30年了。书记、厂长，我不是反对引进，而是建议分阶段实施，先上最稳妥的速冻生产线，等资金回笼了再考虑其他。这800万美元。最好呢，能谈成分期付款，分摊到5年，这样厂里面的压力会小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建议。
6: 嗯，这点上啊，我们确实疏忽了。
5: 青山考虑得很周全呐。
6: 不过青山啊，时代在变，市场竞争呢，现在可是越来越激烈了啊。引进新的生产线，不仅能提高产量，还能保证质量的一致性。我们不能一直跟在外国人后面跑，得抓住机会啊。
4: 话是没错，唐厂长您是当家的，应该清楚啊。流水线不是引进来就完了，还得再建车间，再建仓库。对了，刚才讨论蘑菇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这3000平冷库不够用，还得再建。
6: 可是青山，你想想啊，如果以前不是我们在这亲自挑土铺路，没日没夜的，这里至今还是光秃秃的和尚岭嘞。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就放弃进步的机会呀。
4: 厂长，厂里资金本来就紧张，为了全体职工，我觉得不能冒这个险。
6: 哎，你
5: 哎，好了好了，唐厂长、青山，你们都先别争，你们都是为了厂子考虑。但引进生产线一事，确实是需要深思熟虑。 这样，回去以后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再报批，好吗？
6: 大龙书记说的没错，那我们就先做一个方案，把所有的问题罗列，解决措施都制定出来。
7: 对了，厂长书记，今天人事科那边说收到了一批应聘人员的简历，他们挑出了一些符合条件的，等回到厂里呢，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
5: 好啊，大家一起看。
7: 嗯，
5: 青山，你说呢？
4: 我就先不看了，厂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8: 哎，
4: 我没空。
8: 哎，青山，你，哎，
5: 算了，他也是在为厂里考虑，相信嘉一厂长也会理解，是吧？
6: 嗯，没关系的，他确实呢，也是提出了我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8: 哎呦，厂长书记，你们就不要再替他说话了嘛。那我先不跟你们回去了啊，我去管管我家这个巨龙。
7: 吃饭。
8: 我说青山同志啊，你这个脾气好不好？不要这么大的呀！啊，

0: 在家里面，那佳怡姐怎么说也是老大姐呀。哎，你不要这样子甩脸子给人家看的嘛。
1: 那我也是为了职工们考虑啊。
0: 你
1: 忘了，我除了管技术还是工会主席，我也有我的责任啊。
0: 哎，你好什么好啊，你好什么好，知道哦，你是工会主席，你责任重大，但是你不能甩脸子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开门去开门去。
0: 哎呀，好了，这饭点了也不知道是谁来。哎呦，
2: 妈，我回来了。
0: 是彭程呀。哎呦，你怎么回来了，都不提前讲的呀，我们好去接你呀。你快让我看看
2: 啊。
0: 哟，我的儿子都瘦了呀，这脸都凹下去了呀。
2: 所以还不赶紧让我进屋吃饭。
0: 你回来的正好，饭刚烧好端上桌，
2: 我在门口就闻到味道了。
0: 你这个小
2: 葱油拌面，
0: 哎，
2: 这日思夜想的这一口呢。
0: 哎，
2: 爸，
1: 彭程，你不是说要留在广州发展吗？怎么回来了呢？
2: 哎，怎么，儿子就不能回家了？
1: 二十好几大小伙子，还一个人，也没个女朋友。
0: 儿子刚进门你就烦他。一天天像吃了炮仗一样。
1: 你行了你，
0: 咱们吃饭不理他哦。
2: 谢谢我的妈。一个人怎么了，先立业再成家。嗯，真是太香了。
0: 香的呀，多吃点多吃点。哎呦，我今天刚好炒了柠檬鸭，这可是妈妈自己腌的柠檬炒的呀。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嗯，
0: 老友花甲，妈妈自己刚学的，快尝尝味道正不正。
2: 正，绝对正。
0: 嗯，
2: 哎，妈，
0: 嗯，
2: 我今天去你们厂里了。
0: 啊，
1: 嗯，你去厂里做什么？
2: 我投了简历，应聘销售员。
0: 哦，那今天人事科拿来的简历里面，那还有你的一份呀。
2: 对呀，我在找工作。
1: 你大学专业不是机电吗？这也不对口啊。我跟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念大学，就是想让你留在广州，你倒好，又回来了。
2: 爸，自打毕业我就想着帮厂里开拓市场，你别忘了，我小时候你跟妈加班加点搞生产，都没空管我。我小时候就在南灌厂大院里吃着百家米长大的，你是没看见，现在广州那边做外贸的火热劲，这些年我也做了好一段时间贸易，我发现市场上罐头的销售环境还是一片大好的，甚至有点供不应求。
1: 你这不是胡来吗？
0: 哎，你好什么啊，就不能听儿子好好讲吗？
2: 爸，我知道你的担心，你就让我试试吧，我会用市场数据说话。你也得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反正厂里已经通知我了，我过两天就去人事科面试。
3: 瞧我这老爸，一回来就化身市场侦察兵，把速冻食品和饮料的商机摸得透透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大数据精准预判行业风口。他主推的速冻青刀豆、水饺和罐装饮料直接引爆市场，那订单刷刷往上涨。不过啊，这火爆销量背后，新的挑战也跟着来了。
4: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讨论一下我们新生产线的进展和市场反馈。彭程，
2: 哎，
4: 你先说说市场情况。
2: 好的，韦书记。自从我们引进了新的生产线，市场反响超出预期，尤其是速冻食品和饮料的销量月均增长25%，但目前遇到了一些瓶颈。
1: 具体是哪些环节问题？别啰啰嗦嗦的。
2: 哎，爸，这是单位，你给我留点面子。
1: 哎，等等等等等，说。
2: 啊，市场需求增长太快，我们的生产能力跟不上，尤其是速冻生产线，虽然效率高，但原材料供应和仓储能力都出现了瓶颈。客户订单积压，部分经销商已经开始抱怨交货延迟了。
1: 我早就说过，引进生产线要谨慎， 当初就是没有好好考虑过后续问题。
5: 青山啊，市场需求增长是好事情呀，说明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和生产流程。
1: 现在市场需求大是好事，但万一哪天市场饱和了，我们怎么办？还有万一市场不买账怎么办？生产线出了问题怎么办？市场扩张不能光看增长率，这些经销商的回款周期都超过60天，现金流压力你们测算过没有啊？
2: 可是市场本就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止步不前呢。目前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速冻食品和饮料的市场潜力还很大，只要我们保证质量，优化服务，就能稳步发展了。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的原材料供应商，确保供应稳定。
5: 哎，我倒是觉得彭城的这个想法不错的哦。我相信呢，我们谨慎行事，就一定会突破难关的。秦山啊，我们自己也要有信心的呀。我知道呢，你是担心厂里的员工，可是我们更要为未来的发展去努力，去克服困难的呀。
1: 可是做事也不能太莽撞呀。
4: 好了，所谓难，不就是停滞和突破的关口吗？不动可能退，但动了就一点点往前进，不是吗？彭城有过贸易经验，市场他总比我们熟悉。青山考虑的也没错，这样，你们父子上阵，共克难关。
1: 可是
4: 青山，你是老同志了，你做事稳当，你配合彭城帮忙落实供应网络，以免他一个人压力太大。唐厂长和我负责协调扩建方案，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3: 家人们，有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可真不是说说而已呀。这不，当年第一批罐头娃现在都成了厂里的顶梁柱。大龙爷爷退休前那场厂长竞聘，800人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把南罐厂的故事啊推向了高潮。
6: 下面请最后一位竞聘人出场。
7: 各位考官好，
6: 请竞聘人做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赖鹏程，今年33岁，壮族，中共党员，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获得机电专业学位，自学考取了会计资格证书，英语6级。
6: 安静，请保持安静。竞聘人，请你说一说你的工作经历和主要业绩。
7: 我入职南罐厂6年多了，之前还在广州做过一段时间的进出口，在销售部、开发引进部、财务审计部和生产调度室工作过，现任副总工程师。业绩嘛，参与引进过3套生产线，3年收回由此产生的全部成本。目前这3条生产线已经扛起了厂里的40%产值。我还起草过全厂成本核算条例细则，牵头组织实施生产流程优化，初见成效。
8: 赖鹏程，如果让你当厂长，你能保证让全厂几千职工都吃上饭吗？
7: 我们厂是做食品的，吃不上饭可以吃罐头啊。我们脚下这片厂房是先辈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们手中的生产线是老同志们用汗水浇灌的，正是他们当年的艰苦奋斗，在这河上安家，才让我们有了如今安身立命的根基。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传承这份荣光，争取把南罐厂打造成南宁的财税支柱，广西的排头兵，让南罐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国叫得响，在国际上站得住。

0: 将军。哎
1: 输了输了。老书记还是宝刀不老啊。哎，
0: 瞎捧我。哎，对了，哎，青山呐，听说你最近还组织起了银发合唱团，上周汇演，电视台的屋顶都快被掀翻了。
1: 确有其事，水莲带着姑娘们排的红梅花儿开，连市总工会的领导都站起来鼓掌啊。哎呦，哎，你是没看见他穿的那件新做的碎花连衣裙呢。哎哎，我也要说，领口还绣着木棉花。哎呦，往台上一站。哎呦
2: 呀，青山，你又拿我的衣服说事情。哎，不过大龙书记哦，下个月汇演，您要真的来看嘛？哦，我特意改了演出服。哎呦，看得不得了。
0: 我们睡莲同志这是要把合唱团变时装队呀。哎，
1: 他呀，当年从上海带来的樟木箱里啊，到现在还收着20多件没舍得穿的衣裳。哦，对。
3: 演出服就是要有演出服的体面。
2: 哟，你一把年纪，你还乱讲乱讲的，一天真是。
4: 好了好了啊，都不要聊天了，快点过来吃老友粉。
0: 来
4: 了来了，你的。哎，这个是你的啊，来吃吃吃。嗯，
0: 真香啊。嗯，
2: 我跟佳怡姐一起煮的，手艺嘛，那肯定比不上大龙哥的，但是味道嘛，还是蛮正宗的哦。嗯，
1: 这味道确实正宗。嗯嗯嗯，
0: 不错。哎呀，瞧这一眨眼的，你们从吃不习惯到现在做得这么地道，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2: 是的呀。哎，
0: 当年是哪个小姑娘抱着搪瓷缸哭着想回上海呀。哎呦，
2: 这个青山，你看看大龙哥嘛。哎呦，你们兄弟两个一天天就知道拿我来打趣的。哎，
1: 这老书记的话我可不敢接哦。
2: 哎呀，不过这说回来，这一眨眼，孩子们也都挑大梁喽。
0: 对了，我们的彭城厂长最近怎么样啊？嘿，
1: 这臭小子，前些年陆续去了其他几个厂任职之后啊，又去了市里发改委。嘿，听说最近钢铁集团的任职通知又下来了。嘿，看把他能耐的。哎呦。
0: 从做食品到钢铁，这转型跨度也是够大的呀。哎，
4: 大龙书记，您这话说的，人家钢铁厂当年也是阿拉上海工人打下的基础，好吧？算起来啊，也是血脉相承嘞。
0: 对对对。
4: 哎，再说了，人的经验嘛，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积累的。哎，要不然怎么进步了？彭城这个小伙子啊，确实有两下子的。哎，
0: 还是嘉义厂长通透啊。哎呀，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呀，是该学会放手了。哎，对了，听说明天你要出远门。哎，那我们碰一个。哎，
4: 来碰一个。
2: 碰一个
1: 碰一个。哎呦，
4: 来到广西啊，待了大半辈子了，都还没有好好的去走走看看。好在啊，我把家里人都接过来了，他们在这儿生活也习惯了。那么我打算呢，带他们去看看广西的秀美风光。哎呦，当年说的支边3年，谁能想到我们把一辈子都酿成了山歌酒。
2: 是吗？
4: 哎，来，为了我们过去的激情岁月，举杯。嗯，此心安处
5: 是无乡。
6: 家人们，
0: 你不直播了呀？
6: 韦爷爷，
4: 是啊是啊，
6: 您听我说呀。哦哦，想当年就是我们上海和广西的工人一起打拼，才有了大家现在的好日子。这份情谊是时代的印记，更是奋斗。

0: 的见证。今天我搞这场水果自由直播，不光是为了卖水果，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广西的好水果可以从罐头里走出来，乘着现代物流冷链的翅膀飞向全国。往后啊，更要搭着东盟的快车，把我们桂字号打造成走向世界的招牌。您看，我还专门请来了我们厂的快板城，他特地编了一段讲述我们罐头厂共同创业的快板，请大家一起听听好不好？哎，
1: 好啊。
0: 来，成哥开打。
2: 黄浦江水激荡，拥江翻浪花，兄弟姐妹同心合力安心家，四海餐桌排开你我来添菜，八桂水果香甜送家的千万家。岭南塞北它是人人争相夸美味，东盟西欧是处处致谢捧鲜花，南宁罐头装满了酸甜与苦辣，广西儿女是潮头奋力再出发，再出发。
0: 停了，那快板评价特别高，成哥，谢谢你。
3: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4: 哎，青青啊，哎，别播了，快过来吃粉啊。
0: 好嘞，马上。家人们，先别走。虽然今天安家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是水果自由的故事还在继续。直播福利准备给到大家，请大家点点关注，不迷路。家人们。我们广西新鲜沃柑正在秒杀，果肉爆汁超甜的啊！记住，点击下方小黄车，我们可以边吃沃柑边聊故事。来，三二一，上链接。
5: 清新啊，再不来吃粉就都凉了。
0: 好嘞，唐奶奶来喽！
6: 来来来，老友粉。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安家》第三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徐兰，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沈涛、刘丽、黄凤元、农艺贤、黄怡、诺言，编辑一组：滕立清、黄鑫、曾雨桐、黄杰金、王兴琴、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龙毅浩、肥松毅、李祖新、李阳、罗慧宁、张磊、谭子晨，音乐左春龙，录音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东升，剧中人韦大龙由武术演播，唐佳怡由周斌演播，赖青山由苏有强演播，陈睡莲由陈欣演播，赖鹏程由张启明演播，赖清新由齐鹏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郑昌盛、百合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管你我。
1: 陈师傅啊，
2: 哎呦，
1: 洗车子呢？
2: 哎，王经理好啊。
1: 哎，陈师傅啊，今天有个重要任务，这个车子一定要洗得特别干净。
2: 哦，哎呀，什么任务啊？
1: 有领导来坐101路公交车啊。
2: 哦，哎，王经理啊，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啊？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嘛。
1: 这个，我也是刚接到的通知。具体级别没说，只说要保障好乘车体验。至于领导从哪一站上车也没确定，所以你多留意这些啊，这个服务啊放周到些好不啦。
2: 啊，好，哎，你放心啊，
1: 好，辛苦啊，陈师傅。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一集。
1: 哎呦，慢点吃。
2: 哎呀，哎呀，阿娇啊，哎呀，晚上喝点稀饭啊，这胃里就是舒服啊。
1: 白天开了一天车，吃的不冷不热的，小米稀饭养胃。哎，我再给你盛一碗吧。
2: 哎，好。哎呀，还是我老婆阿娇好啊。
1: 夸人都不会。
2: 我跟你讲啊，
1: 哎，
2: 今天这个日子必须要记住啊，2004年3月23号。
1: 为什么？
2: 哎，今天我车上来了一位大人物。
1: 大人物？
2: 哎。
1: 有多大？公交公司总经理？
2: 哎呀，还没见过世面，你再猜猜。
1: 再猜大一点。啊，嘉兴市市长，市委书记。
2: 不对不对不对。
1: 阿娇，
2: 哎，以你的想象力啊，哦，就是这个样子咯。
1: 哎呦，别再让我猜了，那是谁呀？
2: 省委书记。哎，不要慌不要慌，哎，坐下来坐下来。听我讲啊，那省委书记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哎，就是经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哎，个子嘛蛮高的，笑眯眯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1: 哎呦，今天如果是我在你车上卖票就好了呀，也见见大领导呢。哎，那书记同你讲话了没有啊？
2: 我在开车子呀，不好讲话的呀。哎，小金在卖票，哎，他同小金讲话了啊，啊，你们这个车子很不错啊，哎，他们向我介绍说，啊，这路公交车改变很大，你说说有什么变化？你别看人家小金年纪轻哦，跟车才一年多，哎，可是赶上了嘉兴大力推进城乡交通一体化呀，他是有感觉的，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书记还问我们，城乡公交的运营情况啊，啊，沿线城乡老百姓的反应啊，哎，乘客的需求啊，啊，高峰期客流量啊，哎，老多了。
1: 哎呦，那书记在车上坐了多久啊？
2: 哦，从始发站嘉兴火车站到三星村站，哎，整整40分钟啊。下车之前还特意走到我身边跟我握手，还一边跟我说，师傅辛苦了，你开车很稳当
1: 啊，
2: 平常要注意行车安全哦。阿娇，来来来，你来摸摸，哎，我的手到现在还热乎乎的嘞。

0: 的嘞，我的陈水棍同志哎，结婚的嘞，明天我就跟他们显摆显摆。
1: 啊，去跟谁显摆？
0: 我那些在机关上班的同学啊，平时啊都不正眼看我的哟。
2: 那你要告诉他们了啊，书记还说了啊，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个系统化工程，要整合资源，完善布局。
0: 好言好言，听听人家这水平。
3: 这一个春节，是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的。
4: 哎，来了来了，最后一道大菜，哎呦，趁着吃。我炖了一下午，骨头都要脱开了。哎呦，
0: 阿婆，哎，坐下，一起吃。
1: 坐，
4: 快尝尝。我就是想看着你们动筷子。
0: 哎呦，慢点，烫。哎呀，
2: 这个肉好酥啊！哎呦，皮糯的嘞。哎呀。詹子波，哎呀，味道老好了！哎呀，
0: 阿婆，您也坐呀，咱们今天就是吃顿团圆饭。哎，
2: 对，坐，
4: 好，团圆好。哎呀，能请到陈师傅一家呀，我是真当开心哦。哎呀，这一转眼都2009年了，我盼了15年啊。才盼到像模像样的团圆。哎呀，今年大年夜多喝点啊，就喝陈师傅带来的米酒。
2: 好，
4: 来，这杯我先敬，敬你们两口子。哎呦，15年了，一直坐你们的车。
2: 哎呀，阿五啊，你这话我受不起了啊。
4: 让我把话说完啊。阿福他父母啊，走得早。就跟我老太婆生活，从1994年开始，5岁的阿福啊，还没有这个桌子高，我们祖孙俩就拎着乡下的土鸡蛋、水蜜桃，晃晃悠悠的坐你们的中巴车去市里卖，路不好，车也小，可是每次坐你们的车，心里都很踏实。保证有座位。你们的车呀，是我们抓到的第一根救命绳。鸡蛋磕破了，桃子滚烂了，你们一句算我的，通通包走。阿福半夜发烧，陈师傅背起他就往医院跑，闪了腰也不吭一声。后来啊，我听说你几天下不了床，心里难受啊。哎呀，
2: 阿婆啊，都是小事情啊，你怎么还记着呀？
4: 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句像样的谢都说不出口。现在生活好了，阿福也赚钱了，就想着找机会谢谢你们。来，我干了。
2: 好，
0: 阿婆，来吃菜。
2: 阿婆啊，你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嘛。我呢，11岁的时候，妈就得了重病过世了，看见阿福，就像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嘛，孤孤零零的，就像有人拉一把。我拉他，也是在拉小时候的我啊，对吧？
0: 是，行了行了。哎，大过年的，喝酒。
2: 对，来，
4: 好。
2: 晚上。
4: 好，这第二杯酒，我敬我们自己。哎，敬我这条老命，还能跟你们跨进新一年。
2: 阿伯，喝了这杯酒，以后就不要说谢了啊，要说回家。哎，回家吃饭。回家聊天，哎，家里的事呢，你就喊一声，我们随叫随到呀，
0: 是啊，
2: 对吧？哎，
4: 好，回家。哎，好，今天我有家了。 来，陈师傅，哎，吃提拔，哦，这叫日上。哎呀，这第三杯酒，敬没有回来过年的阿福。哎，这孩子啊，学习成绩还不错，说导师领着他一起做什么课题。哦，今年嘛，就在导师家里过年了。
2: 好，
0: 好，哎，
2: 小孩子长大了，你该享福了。哎，是是是，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阿婆，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年年都在这张桌上团圆。
2: 对对对，
4: 好好好，团圆，团圆。
2: 来来来，哎。

0: 沈师傅，你应该支持这次的国有化改革。哎呀，
1: 王经理，不是我沈立新拖后腿，不支持国有化改革，实在是差得太多了呀！啊，现在嘛，我一天就能赚1000块，归了国有，一个月到手才2000块，哎，这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好吧？
0: 沈师傅，沈师傅，我知道，哎，我都晓得的，你先不要着急拒绝吧，对吧？这个，要往长远看。
1: 哎。
0: 你不要用好话来哄我，我沈立新没什么觉悟，我能把眼前这个好就可以了呀。我想不了那么远，想不了那么远。
2: 这样，沈师傅，你跟陈水根师傅嘛再商量商量，同时呢，你也听听其他师傅们的意见，不着急的，过几天给我答复就行啊。
1: 让水根师傅答复你好了，我嘛表明态度，我是坚决不同意。我走了。
0: 哎，沈师傅。
3: 陈水根和沈立新是90年代初就跑私营中巴车的个体驾驶员。2003年，城乡公交第一次改革，嘉兴农村客运班线全部完成公交化，实行联营制。二人合买了一辆二手的金龙大客车，挂靠在公司跑线路。虽然辛苦，但收入很可观。转折发生在2009年。
0: 城乡公交启动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国有化改制。消息一出，许多驾驶员都陷入迷茫，多数人对这场改制既不理解也不赞成，拥护者寥寥无几。
4: 哇，想得好，这个速度的事情，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看。 都来了啊，都来了！今天呢，又把联营公司的各位老板都请过来了，召开这个车主代表大会，哦，就是为了能够尽快推进城乡公交国有化的改革。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政策啊！哎，我们嘉兴啊，是红船起航的地方，一条心一起划。
5: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道理，是不啦？我们先把道理讲清楚，那再算小账也不迟嘛！啊，这小账我听什么道理？哎，
6: 王经理啊，你这道理嘛讲的蛮好听的，可是钞票难挣啊！
7: 就是嘛，
6: 我们归了国有，那钞票就是少了呀！
5: 对啊，
6: 对啊，
5: 我借个10万块买的大巴还没回本呢，这往后车子算是谁的？
6: 我也是这样嘛。
0: 我当年也是跟亲戚朋友凑钱买的大巴，你归了国有，这怎么结账嘛？这个你总得要说明嘛。
6: 啊，再说了啊，我嘛干了15年个体户，啊，今后进了国企，那肯定是要受很多约束的，我反正是肯定不习惯的。哎，
0: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是的，是的啊，大家讲的这些我都晓得啊，大家安静一下，这个账啊，一向小说的嘛，哦，这个钱。
6: 看上去是少了，可是修车、年检、保险都有人管，还有社保、医保、公积金、退休金等等。
0: 好了好了好了，王经理啊，你讲的那些都是退休以后的事情了，还早的呢，对不对？哎，
8: 我看啊，这个会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哎，算了算了，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 船再大，也得众人肯上船才行。

0: 回来了。
1: 哎，
0: 先喝口水。
1: 哎，好。
0: 饭快做好了，举手吃饭哦。哎哎，老沈，谈得怎么样啊？
1: 哎，不怎么样，不会有结果的。
0: 我觉得归国有是好事啊。我打听过了，国企修车有专门的修车师傅，看病有医保可以报销哦。头疼脑热的，不用咬牙挺着嘞。我们都40出头了，再拼10年，身体拼坏了，谁管的呀？你看看隔壁李师傅，现在在车队当安全员，比以前开车和我们抢客，舒心多了。
1: 哎呀，进国企嘛，规矩太多了呀，吃不消的。哎，再说吧，再说吧。哎，菜烧好了没有啊？我都饿了。
0: 你安心开车，我安稳睡觉，这比多挣点钱值得。张嘴，先吃一口。
1: 啊，哦哦，
0: 好吃吧？嗯，
1: 好吃。嗯。
2: 之后的一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公交公司干部三次踏进沈家门槛，算盘珠拨得噼啪响，油费、维修、三险一金，一笔笔算下来，沈立新似乎有些动心了。10天后，嘉兴公交公司的领导给联营的各位承包人开了第三次动员大会。
3: 好了好了，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安静一下啊，各位老板。根据上次会议大家提出的问题，今天呀，我们特地请来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都是可以解答的哦。我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希望能够解除各位承包人的顾虑，好不啦？下面就请大家说出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担忧的问题。
4: 王经理啊，
3: 啊，
4: 我最担心的嘛，就是归了国有以后，我们钞票没得赚了呀。
3: 哎，对
5: 呀，天天开会开会，这开过2次大会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说这我们怎么谈嘛？
3: 你就
5: 拿出点诚意来嘛！
3: 哎，就是啊，钞票少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6: 对呀，这不浪费时间嘛？
7: 是啊，
6: 我们欠来买车子的钱还是要还的。
8: 哎，还钱的嘛？没有我们满意的方案，绝对不交押金，
3: 绝对不交，
5: 不交，不交，
3: 绝对不交！
9: 哎，不要吵，不要吵，好好干，对吧？我讲几句好吧？我呢？是1994年开始跑运输的，那个时候路是泥路，对吧？车是铁牛，我不也是一脚油门一脚泥地熬过来了？政策指东，我们就不要往西跑，船头调顺了，饭才能吃饱风嘛。101路公交车收归国有，不为别的，就为村里的桃子能够早2个小时进城不烂，医生下乡少颠30里路不喘。那坐车的人多了，乘客方便了，我们才有长期的饭票嘛。算盘珠子拨得精，不如顺着大势走。
4: 哎呀，说得好听，这个
3: 这……哎，大家都听到了是吧？陈师傅是话糙，但是理不通啊。政府算的是大账，这个城乡公交一张网啊，桃子出村，游客进村，钱呢在循环里增值啊。今天我先不讲大道理，我们就先来算算账。哎，沈师傅啊，
4: 哎，
3: 你讲讲看，私营的时候平均月收入是多少？
4: 那淡季的时候少说有3000多块是吧？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呀，是呀。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来算，我来算啊，哈啊，那就按照沈师傅讲的3000块啊。但你们要晓得啊，这3000块里，要刨去3笔钱，一年保险维修20000左右，那摊到每个月就是11666啊。这个老婆跟车卖票。

0: 出2份工嘛，只赚1分钱，是不啦？你们讲是不是？那再算养老医疗，自己缴呢，每个月还是要交34百块钱，是吧？3000减掉1666，再减300，你看，你看，你看，那手里还剩多少钱？1034块。啊，1034块钱。 那进国企呢，每月到手就2800元，是吧？保险、修车、大家的3险1金，由单位买单。这个年底还是有年终奖的，是吧？账面上看起来差了200块，但是细算算，你们细算算，是吧？再讲车子，再讲车子啊，借钱买的不错。
1: 政府按照剩余价再加溢价回收，这个现场估价当场签合同，不拖不欠，足够把你们的借款一次性结清。啊，哎，那我老婆不会开车，他进国企能做什么？
0: 哎呀，那不会开车，那进国企能做得多了。那场站调度是吧？收银点钞，乘客服务随他挑谁他进。 是不啦？那真不想上班，办一张职工家属惠民医疗卡，那门诊住院报销比例跟正式公司一模一样的，家里省下的也是赚到的，对不啦？
2: 哎，王经理，嗯，你刚才说的这个倒是挺好的啊，可是我们这么多年自己干自由惯了，你国企上班条条框框的。
0: 哎呀，怕是不适应了。不适应啊！好，以前啊，现在，你几点钟出车？几点钟收车？那国企轮班，坐午休2啊，节假日3倍工资，年假还有5天，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有人替你踩离合，是不啦？你们以前那是全年无休，那多辛苦啊！
3: 那才叫绑在方向盘上呢，啊，也是，这多好，还有休息，对不对？
4: 哎，
3: 师傅们，啊，兄弟们，啊，进了国企，抢客2个字，这就撕掉了，平安回家，安稳是金啊。嗯，
4: 哎，老三，听到没有啊？
1: 以后不用跟人家变苗头，不用半夜爬车顶拧螺丝，清早搓车，夜里准点回。哦呦，这份安稳，你拿根金条来，我都不换的。
5: 你是安稳了，我的刺激嘛没有了。
1: 去，哎，好了好了，林掌门，就按王经理你说的做。哎，我可把话讲在前面啊，这账要是算不平。
3: 我沈立新还是第一个要跳出来的，哎，我跟你讲，对，我替你们担保。啊，哎，
6: 出牌呀，该谁出牌了？谁？
7: 谁？什么催嘛？这不是臭臭，还着急啊？
3: 你怎么回事啊？不要玩了，之前领导给你打电话叫你上班啊，你就挂电话，啊，说什么想休息几个月，好不容易把你劝来上班了，你又不情不愿的。
1: 哎呀，水根呐、啊！刚进了国企就开始教训人了是吧？哎，
3: 哎呀，不是，那国企有国企的规矩，不能像以前一样自说自话呀。
1: 那这国企规矩也太多了是吧？
3: 规定的发车时间不能晚，车厢卫生要随时打扫，
1: 遇到乘客嘛还要主动问好。哎，这工资嘛我也没看得有多高啊！啊，
3: 就是嘛，哎，小陈啊。 不要只看眼前的工资，你看，现在车坏了有人修，不用开带病车，对吧？不用跟人抢客，那么开车嘛也踏实了，乘客满意度高了，我们脸上也有光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又是这一套，不要说了，我现在就去发车。哎，
3: 慢点开啊！
1: 啊，知道了。
8: 终点站凤桥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注意脚下安全。
3: 阿波啊，哎，你当心当心啊！好，哎，你先坐下啊，等一下才发车啊。
9: 哦，好。
3: 哎。
1: 不到。
2: 哎，最近怎么没有看你来坐车啊？
3: 陈师傅，现在好多城里的人来乡下买桃子、土鸡，哦，还自己摘果子、掏鸡蛋呢。他们高兴，也省得我们跑来跑去了。哎呀，
2: 看起来还是有成效啊。
3: 成效？啊？什么成效？哦，哎，
2: 我们党支部呢，发起了一个助农共富服务啊，在首发站啊，终点站，站台橱窗。电子显示屏，还有那个，枢纽站大厅，投放了助农广告，展示我们嘉兴各村镇的特色农产品啊。哦，
3: 难怪哦，难怪。
2: 哎，对了，阿福是今年要毕业了吧？啊？哎，他想去大城市发展啊？哎呦，
3: 他说不想去，他想回乡，同我一道打理果园。哎。
2: 蛮好蛮好的呀，他刚好也是学农业的，对吧？嗯，回来有用武之地的。哎，
3: 是啊，一来专业不白学，二来可以照顾我啊。
2: 对对对，
3: 而且嘉兴政策也越来越好，他还是想回来发展。对了，陈师傅啊，我听说村民可以用宅基地换钱换房，真的假的？哎，
2: 当然是真的喽！啊，那农户呢可以置换镇上面的公寓房，哎，多余的房子还能租出去，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谷换猪换保障。哎呀，
3: 这可太好了呀！
2: 对呀，
3: 太好了。
2: 那阿福回来啊是明智的，我支持他哦。
3: 好好好。
4: 哎，各位乘客啊，排队上车啊，排队上车。
5: 哎呦，
6: 不好意思，哎，让一下，让一下，哎，这个东西有点大，哎。
5: 哎，师傅啊，可以扫码支付的吧？哎，
4: 可以的。
7: 哎呀，这是谁的呀？这么大个箱子挡在口子上，啊？这人都过不去了。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箱子马上就搬啊。哎。
4: 这位乘客，你等一下啊，给你的箱子也买个票。啊，
5: 是我呢？
4: 啊，对呀，就是你啊。
5: 哎呦，师傅啊，我带点家里的特产拉到城里去卖，那怎么还要付钱呢呀？哎，
4: 你说你这个箱子也太大了吧？占了一个人的地方，那当然要付一个人的车票钱啊，对吧？哎
5: 呦，你们这公交讲不讲道理的呀？还没有听说过要给东西还买票的。哎，
4: 你这个人。占了地方就要付钱啊！哎，你付不付啊？不要影响其他乘客上车啊！哎，
8: 您算了算了算了，搞快点，搞快点！我刚刚这个箱子也付了钱的。
9: 是的呀，我的也付了。哎呀，
7: 就是嘛，快一点
4: 嘛，听到了吧？
7: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4: 占用公共资源就是要付钞票的。
5: 以前从来没有付过钱的嘛，你，而且你说你师傅你这个人啊，你讲话怎么能这个样子啊？哎，我，你什么态度嘛？
4: 我就是这个态度，
5: 还就这态度，我要投诉你。
4: 你投诉就好了呀！啊，谁怕你呀、啊？真是！哎，
5: 你这个人，我必须投诉你！
7: 好了好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

0: 让耳朵爱上阅读。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2: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1: 圆月缺了，缺月又将圆。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丁鹏他没有忘了和柳若松的约会。现在他发现自己的体力比以前更好了。一个男人有了女人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就正如大地经过雨水的滋润之后才会变得更丰富充实。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丁鹏的精神体力都已经达到了顶峰，对这一战他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必胜的把握。七月十五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丁鹏的心情也和今天的天气一样，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精神饱满，活力充沛，就算天塌下来也能撑得住。万松山庄那有礼貌懂得规矩的门房看见丁鹏的时候也吃了一惊，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衣着光鲜容光焕发的年轻人就是上个月那一脸倒霉的穷小子。看见他的表情，丁鹏更愉快了，那天受的气现在总算出了一点。等到他击败柳若松之后，这位仁兄脸上的表情一定更令人愉快。丁鹏心里唯一觉得有点抱憾的是，他和柳若松无冤无仇，本不该让他多年的声名毁于一旦。他听说柳若松在江湖中不但很有侠名，人缘也很好，而且还是一位君子。柳若松修长瘦削，仪容整洁，衣着考究，彬彬有礼，是个非常有教养非常有风度的中年男人。他绝口不提上个月的事儿，也没有说丁鹏今天来得太早了。他的态度很稳，行动清洁，手指长而有力，而且反应很灵敏。这又使得丁鹏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劲敌，在江湖中并没有浪得虚名。用细沙铺成的练武场早已准备好了，两旁的武器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金光耀眼的兵刃，树荫下还摆着六七张紫檀木的椅子。柳若松向丁鹏解释说，
3: 有几位朋友九牧丁少侠的剑法都想来观摩观摩，我就自作主张请他们来了。那一位呢是武林中的前辈点苍山的钟老先生
4: 啊，风云剑客钟展。
3: 想不到丁少侠也知道这位老先生啊。
4: 丁鹏当然知道钟展的正直和他的剑法同样受人尊敬，能够有他这样的人来做这一战的证人实在是丁鹏的运气。刘若松又说道，
3: 梅花老人和墨竹子也会来的，江湖中把我们并列为岁寒三友，其实我是绝不敢当的。
4: 柳若松又笑了，露出了一种连君子都难免会有的得意之色。
3: 啊，还有一位谢先生，在江湖中的名气并不大，因为他很少在外面走动。神剑山庄中的人一向都很少在江湖中走动的。
4: 神剑山庄，
5: 这位谢先生是神剑山庄中的人。
3: 是啊。
4: 丁鹏的心开始在跳了。对于一个学剑的年轻人来说，神剑山庄这四个字儿本身就有一种令人心跳的震撼力。神剑山庄，翠云峰，绿水湖，谢氏家族，谢家三少爷，谢晓峰，剑中的神剑，人中的剑神。今天来的这位谢先生，会不会是他呢？第一位到的是典仓中展，风云剑客成名很早，柳若松也称他为老先生，但是他看来并不老，腰杆仍然笔直，头发仍然漆黑，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有光。这位风云剑客中展并没有坐到上位去，上座当然要留给神剑山庄的谢先生。谢先生还没有到，岁寒三友中的梅花与墨竹已经到了。看见这两个人，丁鹏就愣住了。这两个人，一个红衫银发，脸色红润如婴儿，一个脸色阴沉，清瘦如竹，显然竟是那天在泉水尽头古树下下棋的那两个人。可是这会儿他们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丁鹏这个人似的。丁鹏也很想忘记这件事儿，可惜有一点他是绝对忘不了的。可笑，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可笑跟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丁鹏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问清楚呢？为什么要答应可笑？你不说我就不问呢。可是现在丁鹏已经没有办法再问了，因为神剑山庄的谢先生已经来了。这位谢先生圆圆的脸，胖胖的身材，满面笑容，十分的和气，看来就像是一个和气生财的生意人。这位谢先生显然不是名震天下的当代第一剑谢家的三少爷谢晓峰，但是别人对他还是很尊敬，甚至连典仓的中展都坚持要他上座。谢先生坚持不肯，一直说自己只不过是神剑山庄中的一个管事儿的而已，在这些成名的英雄面前能够敬陪末座已经觉得很荣幸。神剑山庄随便出了一个人，在江湖中已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气势。丁鹏的心又跳了，血又热了。他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到神剑山庄中去，以掌中的三尺清风去拜访那位天下无双的名侠谢家三少爷，讨教讨教他那天下无双的剑法。纵然败在他的剑下，也可算不虚此生啊。但是现在这一战绝不能败呀。丁鹏慢慢地站起身来，凝视着柳若松。晚辈丁鹏求前辈赐招，但望前辈剑下留情。中展说道，你还年轻啊，有件事儿你一定要永远地记住。剑本是无情之物，只要剑一出鞘就留不得情的。这时候两个紫衣童子捧着一个装潢华丽的剑匣肃立在柳若松的身后。柳若松打开匣子，取出剑，又拔出了剑，苍啷一声，长剑出鞘，声如龙吟。谢先生微笑着说，好剑哪，好剑哪。这的确是把好剑，剑光流动间森寒的剑气逼人眉睫。柳若松一剑在手，态度还是那么优雅安闲。丁鹏的手紧握剑把，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发白，掌心已经有了汗。柳若松 看着丁鹏微笑着说。

0: 舍下还有一口剑，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可也还过得去。丁少侠如果不嫌弃，我就叫人去拿来，好吗？柳若松自恃前辈名家的身份，绝不肯在任何地方占一点便宜。可是丁鹏却不肯接受他的好意，淡淡的说：“晚辈就用这把剑，这是先父的遗物，晚辈不敢抛弃的。”哦，丁少侠的剑法也是家传的？
1: 是。钟展又问道：“你是太湖丁家的子弟吗？”
2: 晚辈是冀北人。
0: 哦，
1: 哈哈，那就怪了。
0: 谢先生点点头：“啊，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江湖之中本就有很多不求闻达的艺人，钟老先生虽然博闻广见，也未必能全部知道吧。”
1: 钟展闭上了嘴，柳若松也不再说什么了。他回剑平胸，说了一声“请
0: ”。7月15，烈日当空，用细沙铺成的地面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剑的光芒是更加耀眼。丁鹏的剑已经击出，他的剑法除了那一招天外流星之外，确实都是家传的。最多只能得一个平字，平凡、平实，实在是很平常的剑法。武当的剑法却是领袖武林的内家正宗，轻、灵、玄妙，在柳若松手里使出来更是流动莫测。他只用了挑、削、刺三字诀，可是剑走轻灵。身随剑起，已经将丁鹏逼得透不过气来。大家对这位刚刚在江湖中崛起的少年剑客都有点失望，可是丁鹏自己却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了。他至少已经看出了柳若松剑法中的三处破绽，只要他使出那一招天外流星来，要破柳若松的剑法，真如快刀破竹啊！忽然，丁鹏那平凡的剑法忽然变了，一把平凡的青铜剑忽然化作了一道光华夺目的流星，从天外飞来的流星，不可捉摸，不可抵御。无情的剑，剑下无情。丁鹏的心里忽然又觉得有点歉意，因为他知道柳若松必将伤在他这一剑之下呀。可是他错了，当啷一声，星光四溅，柳若松居然接住了这一招。他本来是绝对接不住这一招的。双剑交击，丁鹏几乎被震倒，但是他没有倒下去。虽然他的剑已经被震出了缺口，虎口也已被震裂，可是他没有倒下去，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倒下去，他没有败，还要再战。刚才一定是有什么疏忽，那一剑，本是必胜的一剑呐。这时候，柳若松却已经收住了剑势，用一种很奇怪的眼色看着丁鹏。钟展忽然说道：“
1: 他还没有败呢。”
0: 钟展确实是个正直的人。
2: 就因为这句话，丁鹏对他的厌恶已经全都变成了感激。柳若松终于点了点头：“
0: 我知道，他还没有败。”
1: 他还是用那种奇怪的眼色在看着丁鹏，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道：“
0: 刚才，你使出的那一剑，就是你击败松阳郭正平的剑法吗？”“
1: 是的。”
0: 你击败史定和葛琪两位时用的也是这一剑？
1: 是的。
0: 这是你家传的剑法？
1: 是的。
0: 令尊是哪一位呀？

0: 家父八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丁鹏并没有说出他父亲的名字，柳若松也没有再追问。他的神色更奇怪，忽然转身去问那位谢先生。刚才丁少侠使出那一剑，谢先生想必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哈哈哈哈哈哈！啊，这种高绝精妙的剑法我实在不太懂，啊，幸好啊，总算是看清楚了。 谢先生觉得这一剑如何呀？这一剑灵力奇诡，几乎已经有昔年那位绝代奇侠燕十三夺命十三式的威力。那走的路子呢，也仿佛相同，只可惜呀，功力稍显不足而已呀。这只不过是我随口乱说的。 剑法嘛，我根本是不太懂的。<笑>他当然不是随口乱说的，神剑山庄门下怎么会有不懂剑法的人呢？谢先生将丁鹏那一剑和他的夺命十三式相提并论，实在是丁鹏的荣宠啊！柳若松微笑着说：“<笑>啊。” 谢先生这么一说，在下实在是受宠若惊啊！丁鹏愣住了，每个人都愣住了，受宠若惊的应该是丁鹏，怎么会是他呢？钟展冷冷地说：“谢先生夸赞丁鹏的剑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笑>有一点关系。”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前辈见闻之广，已与昔年兵器谱的白晓生不相上下。钟展点了点头。我虽然没有白晓生的渊博，天下各门派的剑法我倒全都见识过。啊，那前辈有没有见过这一招呢？没有。 谢先生呢？哈哈，我一向孤陋寡闻，没有见识过的剑法，那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哈哈哈哈哈！柳若松也淡淡的笑了笑，哈哈，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一剑，只因为这一剑是在下创出来的。 这句话实在是很惊人，最吃惊的当然是丁鹏，他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你说什么？我说的话，丁少侠应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丁鹏的热血已经冲上了头顶，你有证据？<笑>柳若松慢慢的转过身子，吩咐身后的童子：“你。” 去请夫人把我的剑谱拿出来。对于一个学剑的男人来说，世上只有两样是绝对不能和别人共享，也绝对不容别人侵犯的，那就是他的剑谱和他的妻子。柳若松是个男人，柳若松也学剑，他对他的剑谱和他的妻子当然也同样的珍惜。 但是现在，他却要他的妻子把他的剑谱拿出来，可见他对这件事处理的方法已经极为慎重。剑谱很快就拿出来了，是柳夫人亲自拿出来的。剑谱藏在一个密封的匣子里，上面还贴着封条。柳夫人面上也蒙着轻纱，一层薄薄的轻纱虽然掩住了她的面目。 却掩不住他绝代的风华。密封的匣子已被开启，剑谱是用淡色的素绢钉成的，很薄，非常薄。因为这不是武当的剑谱，这是柳若松自创的轻松剑谱。武当的剑法博大精深，柳若松独创的剑法只有六招，最后的那一页就是那一招。 谢先生和钟展立刻将剑谱翻到了最后一页，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当然绝不会去看自己不该看的事儿。这是证据。 为了丁鹏和柳若松一生的信誉，他们不能不看。他们只看了几眼，脸上就已经都变了颜色。于是柳若松问道：“刚才丁少侠使出的那一剑，两位是不是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是的，刚才丁少侠说，那就是他用来击败史定、葛琪和郭正平的剑法。两位是不是也都听得很清楚啊？”“
2: 是的，
1: 那一剑的招式、变化和精美，是不是和这本剑谱上的一招武当松下风完全相同呢？”“
2: 是的，
1: 在下和丁少侠是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一点，钟展和谢先生都不能确定，所以他们转头问丁鹏。丁鹏点点头，他承认。于是柳若松又问道：“
1: 这剑谱会不会是假造的呢？”“
2: 不会。”
0: 就算看丁鹏使出这一剑的人，绝对没法子得到这一剑的精美。这一点，谢先生和钟展都是绝对可以确定的。
1: 于是柳若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啊，现在我已经没有话可说了。”
0: 丁鹏更无话可说。这会儿他只觉得心在往下沉，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里，全身上下都已被紧紧地绑住。他想挣扎，却挣不开，想呐喊也喊不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光明灿烂的远景已经变成了一片黑暗。
3: 听柳若松说，天外流星和那剑谱都是柳若松自己创的。
0: 丁鹏真是无话可说呀，
3: 虽然他自觉已经长大成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0: 他生长在一个淳朴的乡村，
3: 离开家乡才三个多月，在江湖中他根本不懂得有哪些艰难阴险。他只觉得心在往下沉，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里，全身上下都已被紧紧地绑住。他想挣扎，却挣不开，想呐喊也喊不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这时候钟展问柳若松：“你既然创出了这一招剑法，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见你使用过呢？”“
1: 啊，我身为武当门下，而且以武当为荣，这一招只不过是我在无意间创造出来的，我随手就记了下来，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趣，想留作日后的消遣而已。武当剑法博大精深，已足够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这一生绝不会再使用第二家的剑法，也绝没有自创门派的野心。若不是真不得已呀，我是绝不会把这剑谱拿出来的。”
0: 柳若松的这个解释，无论谁都不能不接受。
3: 谢先生微笑着说：“啊，说得好啊，天一真人想必也会以有你这么一个弟子为荣啊。”
2: 钟展又说道：“这一招既然是你自创的剑法，那这丁鹏却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1: 是啊，这一点我也正想问问丁少侠呀。”
0: 说着柳若松转向丁鹏，态度还是很温和：“
1: 这一招究竟是不是你家传的剑法呢？”“
2: 不是。”柳若松又问道：“
1: 那么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3: 家父在无意间得到了一页残缺的剑谱，上面就有这一招天外流星。
1: 哦，那么那是谁的剑谱呢？
3: 我不知道。
1: 丁鹏是真的不知道，
3: 剑谱中并没有记下姓名，就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剑谱是谁的，所以他不能不相信柳若松。可是柳若松却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想不到一个年轻轻的少年人就已经学会了说谎啊。
3: 不，我没有说谎。
1: 啊，那么你那页剑谱呢？
3: 就在……
2: 丁鹏没有说下去，因为现在他已经不知道那页剑谱在哪儿了。他记得曾经将那页剑谱交给了可笑，
3: 可笑虽然又还给了他，但是后来他还是让可笑收起来的。
2: 以后这一段日子过得太温馨太甜蜜，一个初尝温柔滋味的年轻人怎么会还能想到别的事情呢？
3: 柳若松冷冷地看着丁鹏，又叹了一口气。
1: 啊，你还年轻，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你那页剑谱的来历了。
2: 丁鹏垂下了头，他看得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他，他也看得出别人眼中对他的轻蔑。
1: 丁鹏，只要你答应我终生不再用剑，也不在江湖走动，我就让你回去。但是日后你若食言背信，不管你逃到哪里去，我也要取你的性命。
2: 一个学剑的人，一个决心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若是终生不能使剑，终生不能在江湖中走动，他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可是现在丁鹏已不能不答应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呀。
2: 他忽然觉得很冷，因为这时候忽然有一阵冷飕飕的风吹了过来，吹起了他的衣襟，也吹起了柳夫人脸上的面纱。
3: 天气已将变了，灿烂的阳光已经被乌云遮盖住了。
2: 丁鹏忽然觉得全身都已经冰冷僵硬，忽然又觉得全身都像是在被火焰燃烧着，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怒就像是火焰般从他的脚趾冲入了他的咽喉，烧红了他的脸，也烧红了他的眼睛。
3: 因为就在轻纱被风吹起的那一瞬间，他已经看到了这位柳夫人的真面目。这位柳夫人赫然竟是李可笑。现在一切都已经明白了，
2: 丁鹏永远想不到这件事儿他的真相竟是如此的卑鄙，如此的残酷。他忽然大笑，看着这位柳夫人大笑。
4: 是的，原来是你。
2: 每个人都在吃惊地看着他。
1: 怎么，你认得他？
4: 我当然认识他。我不认识他，谁认识他？
1: 你知道他是谁呀？
4: 他是李可笑。
3: 柳若松沉下脸，冷冷地笑道：
1: 我并不可笑，你也不可笑。
2: 是啊，这件事儿的确不可笑，一点儿都不可笑。这件事儿简直令人连哭都哭不出来。
3: 丁鹏本该将一切经过事实都说出来的，从可笑赤裸裸窜入他心灵开

胁到了他们，因为这一战他本来一定会胜利的。现在他本来应该名动江湖，出人头地，可是现在……丁鹏忽然扑了过去，用尽全身力量向这位并不可笑的柳夫人扑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完了，已经彻底被毁在了他的手里，于是他也要把他毁了。可惜呀，一个像柳夫人这样的名门淑女，绝不是一个像丁鹏这样的无名小子能够毁得了的。丁鹏的身子刚扑起来，已有两把剑向他刺了过来。梅花老人在厉声大喝：我一直没有开口，只因为柳若松是我的兄弟，但是现在我已忍无可忍了。柳若松在叹息：我本来并不想太为难你，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找死呢？就听雷霆一声，顿时暴雨倾盆而下，剑光与闪电交击，丁鹏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的眼睛也红了，他已不顾一切了，反正他一生已经被毁了，还不如现在就死在这儿，死在这个女人的面前。谢先生没有阻拦他，钟展也没有，他们都不想再管这件事儿。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值得同情啊，如果他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气，如果他是个出身显赫的世家子弟，也许还会有人帮他说上几句话，听听他的解释。只可惜啊，他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忽然剑光一闪，刺入了丁鹏的肩膀，但是他并不觉得疼。他已经有些疯狂，有些昏迷，有些麻木了。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反而会激起求生的本能，谁也不想像疯狗般的被人乱箭刺死啊。可惜这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死路，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梅花与青松的两把剑已经像毒蛇般的缠住了他。丁鹏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他们是绝不会再留下他的活口的。现在每个人都已经认为丁鹏是罪有应得，他们杀了他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柳若松已经刺出了致命的一剑，这一剑已将刺入丁鹏的咽喉。忽然间又是一声霹雳，闪电惊雷齐下，练武场上的一棵大树竟被硬生生地劈开了。闪电、霹雳、雷火，巨大的树干在火焰中分裂，带着雷霆之势压倒了下来。惊呼声中，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后退，柳若松也在后退，只有丁鹏在向前冲，从分劈的树干中冲了出去，从雷火间冲了过去。他知道自己是不能后退的了，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他没有目的，也不辨方向，他心里只想着要逃出这个陷阱，能够逃到哪儿就逃到哪儿。丁鹏用出了所有的力量，等到力量用尽的时候，他就倒了下去，倒在了一个山沟里。暴雨中天色已经暗了，丁鹏最后想到的一件事，既不是他对柳若松和可笑的仇恨，也不是他自己的悲痛，他最后想到的是他父亲要死的时候看着他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中充满了爱和信心。他相信他的儿子一定能为他争口气，一定能够出人头地，他要他的儿子活下去。七月十

十五月夜，雨已经停了，圆月已经升起，今夜的月仿佛比平时更美，美的神秘，美的凄凉，美的令人心碎。丁鹏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轮明月，他没有死，想要他死的人也没有找着他，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才会倒在这个山沟里。暴雨引发了山洪，山洪灌入了这条山沟，把他的人也冲到了这儿。这里距离他倒下去的地方已经很远，从山沟里爬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深的洞穴，四面都是山，都是树，雨后的山谷潮湿而新鲜，就像是个出浴的处女。丁鹏仿佛已被这种神秘的力量吸引，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山洞。月光从外面照进来，洞穴的四壁竟然画满了图画，画的却不是人间，而是天上，因为只有天上才会有这样的景象。巨大而华丽的殿堂，手持金戈，披着金甲的武士，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羽衣的宫娥，到处摆满了绝非人间所有的珠玉珍宝、鲜花香果。男人们都像天神般的威武雄壮，女人们都像仙子般的高贵。丁鹏已经看得痴了，所有的希望都已经被破灭，光明的前途也已变成了一片黑暗。在人间，他被欺骗，被侮辱，被轻贱，被冤枉，已被逼上了绝路。现在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丁鹏忽然就想到了死。是啊，死的确比这样活下去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了。被欺骗，被一个自己第一次爱上的女人欺骗，这本来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事儿，已经足够让一个年轻人活不下去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剑，这把剑既不能带给自己声名和荣耀，就不如索性死在这把剑下。想到这儿，丁鹏提起了剑，准备用剑锋刺断自己的咽喉。想不到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风中仿佛有个影子，一条淡淡的影子，带着一种淡淡的香气，从他的面前飞了过去，忽然又不见了。丁鹏手里的剑也不见了。丁鹏愣住了，然后他就觉得有股寒气从脚底下升起，忽然间全身都已冰冷。难道这儿有鬼？可是一个人既然已经决心要死了，为什么还要怕鬼呢？没有剑，人也一样是可以死的。丁鹏恨的是，不但人要欺负他，在临死的时候连鬼都要戏弄他。于是他咬了咬牙，用尽全身的力量，把自己的头颅往石壁上撞了过去。无论是人欺负他还是鬼戏弄他，这笔账他死后都一定要算的。可是他没有死，他的头并没有撞上石壁，因为又有一阵风吹过，石壁前忽然就出现了一个人。丁鹏的头竟然撞在了这个人的身上，这回比撞上石壁还可怕，世上绝没有任何人会来得这么快的。丁鹏吃惊地向后退着，终于看见了这个人，一个梳得高高的发髻，穿着

0: 羽衣的绝色美人，就和壁画上的仙子完全一样。哎呀，难道她是从壁画中走出来的？这女子左手提着一个装满鲜花的竹篮子，右手却提着一把剑，那是丁鹏的剑。这会儿他正在看着丁鹏微笑，笑容清新甜柔纯洁高贵。丁鹏总算又能呼吸，总算又能发出声来，他立刻开口问出了一句话：你是人是鬼啊？这句话问得很可笑，但是不管任何人在他这种情况下都会问出这句话的。那女人笑了：
1: 你看我像不像是个鬼呢？
0: 他不像。那你是天上的仙子？
1: 我也很想让你认为我是个天上的仙子，可是我又不敢说谎，因为我若冒充了天上的仙子，就会被打下拔舌地狱去。
0: 那你是什么呀？
1: 我是狐。
0: 啊？狐？
1: 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见这世上有狐？
0: 丁鹏听说过有关狐的传说，很多，有的很美，有的很可怕。所有的传说中唯一相同的一点是，狐常常化身为人，而且喜欢化身为美丽的女人。丁鹏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刚吹干的衣裳又被冷汗湿透了。难道他真的遇见了一个狐？丁鹏忽然笑了，这丽人仿佛也觉得有点奇怪，遇到狐仙的人从来没有人能够笑得出来的。他忍不住问道：
1: 你觉得这种事儿很好笑？
0: 这种事儿并不好笑，可是你也吓不倒我
1: 啊，
0: 因为我根本不怕你，不管你是鬼是狐，我都不怕你。
1: 啊？人人都怕鬼和狐，为什么你偏偏不怕呢？
0: 因为我反正也要死了。哼，你若是鬼，我死了之后也会变成鬼的，那为什么我要怕你呢？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

0: 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0: 黑暗中忽然有了光，那是月光。丁鹏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一轮冰盘般的圆月，也看见了青青那双比月光更美的大眼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都不会有第二双这么美丽的眼睛。他还是在青青的身旁，无论丁鹏是死是活，无论他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青青都还在他的身旁。青青的眼睛里还有泪光，他是在为丁鹏流泪。丁鹏忽然笑了笑，看来现在我已用不着忘忧草了，可是我觉得这样死更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死的时候居然还有人为我流泪。丁鹏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轻轻地抹去青青脸上的泪痕。可是青青的脸色却变了，连身子都已经开始在颤抖。啊，我真的在流泪。真的，你真的是在流泪，而且是在为我流泪。青青的脸色变得更奇怪，仿佛变得有说不出的害怕。对他来说，流泪竟然仿佛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可是他在害怕之中，却又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应。丁鹏实在猜不透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丁鹏忍不住又说，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为你而死的，你为我流泪。
2: 不，你没有死，也不会死了。
0: 为什么？
2: 因为你已经死过一次，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儿，就不会再死了。
0: 丁鹏这会儿终于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那美丽的幽愁谷，这里是个更美的地方。圆月在窗外，窗里堆满了鲜花，他躺在一张比白雪更柔软的床上，床前悬挂着一粒明珠，那珠光比月光更皎洁明亮。
2: 丁鹏仿佛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0: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我的家。
0: 丁鹏终于想了起来，他刚才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确看见过这个地方，在图画上看见过，洞穴的四壁画满了图画，画的不是人间，而是天上。
2: 这儿只有你一个人。
0: 青青没有回答，垂着珠帘的小门外却有人说，
3: 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
0: 一个满头白花如银的老婆婆用一根龙头拐杖挑起了珠帘，她慢慢地走了进来。这个老婆婆身材高大，态度威严而尊贵，她的头发虽然已经完全白了，腰杆却还是挺得笔直，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光。青青已经垂着头站了起来，慢慢地叫了一声
2: 奶奶。
0: 这老婆婆竟然是青青的祖母，一个美丽而年轻的狐女，带着一个落魄的年轻人回到了她的狐穴，来见她严厉而古怪的祖母。这种事儿本来只有在那神秘的传说中才会发生的，丁鹏居然真的遇见了。
2: 这以后还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呢？丁鹏完全不能预测。
0: 老婆婆冷冷地看着丁鹏，
3: 你应该知道，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我们都不是人，是狐。
0: 我知道，
3: 你知不知道这地方本不是凡人应该来的？
4: 我知道。
3: 现在你已经来了，你不后悔？
4: 我不后悔。
2: 丁鹏说的是实话，
3: 一个本来已经快要死的人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他留在世上也只有受人欺辱，被人冤枉，他为什么不能到另一个世界中来呢？
4: 他们虽然是狐，
3: 对丁鹏而言却比那些自命君子的人要好得多。如果我们要你留下来，你是不是愿意留下来呢？
4: 我愿意。
3: 你真的已经厌倦了人世？
4: 真的。
3: 为什么呀？
4: 我在外面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就算我死在阴沟里也不会有人替我收尸，更不会有人为我掉一滴眼泪的。
2: 丁鹏越说心里越难受，连声音都已经哽咽住。老婆婆的目光却渐渐的柔和。
3: 你替青青挨了那一剑，也是心甘情愿的？
4: 我当然是心甘情愿的，就算他现在让我替他死，我还是会去死的。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我死了之后，他至少还会为我流泪。
2: 老婆婆的眼睛里忽又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她转过身问青青：
3: 你已经为他流过泪了？
2: 青青默默地点了点头，苍白的脸上竟然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老婆婆看着青青看了很久，又转过头看着丁鹏也看了很久，
3: 她严肃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了，
2: 忽然长长叹了口气，喃喃自语说：
3: 唉，这是缘还是孽？这是缘还是孽呀？
2: 他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两句话，也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3: 老婆婆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现在你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他也为你流过泪了。
4: 丁鹏打断了他说：可是我……
2: 这老婆婆不让他开口，忽又大声说道：
3: 你跟我来。
2: 丁鹏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的伤口已被包扎，洁白棉布中透出一阵清灵的药香。那一剑本来是绝对致命的，可是现在他非但已经可以站起来，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他跟着这老婆婆走出了那扇垂着珠帘的小门，又忍不住回过头，
3: 青青也正在偷偷地看着他，
2: 眼睛里的表情更奇怪，也不知道是羞涩还是喜悦。外面是个花园，很大很大的花园，圆月高悬，百花盛开，应该在七月里开的花这里都有，而且都开得正艳。不应该在七月里开的花这儿也有，也开得很艳。花丛间的小径上铺着晶莹如玉的原石，小径的尽头有座小楼，老婆婆带着丁鹏上了小楼。小楼上幽静而华丽，一个青衣人正背负着双手看着墙上挂着的一个条幅，痴痴地出神。
3: 条幅上只有七个字，字写得个个孤拔挺秀。
2: 小楼一夜听春雨。看到这个青衣人的背影，老婆婆的目光就变得温柔。
3: 可是等到这青衣人转过身来时，丁鹏看见却吃了一惊。
2: 如果他不是男人，如果不是他年纪比较大些，丁鹏一定会以为他就是青青。他的眉，
3: 他的眼，他的嘴，他的鼻子，他的神情，简直和亲。

0: 清完全一样。丁鹏在想，这个人如果不是青青的父亲，就一定是青青的大哥。他做青青的大哥年纪好像大了些，做青青的父亲那年纪好像又小了一些。其实丁鹏也看不出这男人究竟有多大年纪。这个人的脸色看来也和青青是一样的，苍白的几乎接近透明。他看见这老婆婆并没有像青青那么尊敬，只淡淡的笑了笑。怎么样啊？老婆婆叹了口气，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还是你做主吧。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把这种事儿推到我身上来。
0: 嗨，我不往你身上推，往谁身上推呀？
1: 他们的笑容虽然都是淡淡的，
0: 却又仿佛带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意。
1: 他们的态度看来既不像母子，更不像祖孙，
0: 这已经让丁鹏更惊奇了。然后这婆婆又说了一句更让她惊奇的话：你是青青的爷爷，又是一家之主，这种事儿本来就应该让你做主的。这青衣人竟然是青青的祖父，他看来最多只不过将近中年。
1: 丁鹏做梦也想不到他和这对老婆婆竟然是一对夫妻。
0: 青衣人在看着丁鹏，好像连他心里在想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1: 他微笑着说，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是狐，所以你在这里无论看见什么都不必太惊奇呀，因为我们的确有点凡人梦想不到的神通啊。
0: 丁鹏也在微笑了，他好像已经渐渐习惯和他们相处了。他发觉这些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1: 他们虽然是狐，但是他们也有人性，甚至比大多数人都温和善良。
0: 青衣人对丁鹏的态度显然很满意。
1: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把青青嫁给一个凡人，可是你既然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他也为你流过泪。 丁鹏啊，你要知道，狐是从来不流泪的，狐的眼泪比血更珍贵，他会为你流泪，就表示他也对你动了真情，你能遇到他，也表示你们之间总有缘呢。
0: 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狐的世界里，真情和缘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青衣人又说道，
1: 所以我也不愿意把你们这份情缘拆散。
0: 老婆婆忽然在旁边插嘴说，你已经答应让青青嫁给他。
1: 我答应。
0: 丁鹏一直没有开口，因为他已经完全混乱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一个狐的世界里，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娶一个狐女为妻。
1: 一个凡人娶了一个狐女做妻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个凡人在狐的世界里是不是能够生存下去？狐的神通是不是能帮助这个凡人？这些问题丁鹏从来没有想到过，现在也根本无法想象。他只知道自己的命运无疑要从此被改变了。不管他将来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因为他本来已经是个无路可走、非死不可的人。还有 最重要的一点，丁鹏也相信青青对自己的确有了真情。混乱中，丁鹏仿佛听见青衣人在说：“你做了我们的女婿之后，虽然可以享受到很多凡人梦想不到的事，我们这里虽然一向自由自在，但是我们也有一条禁例。如果你做了我们的女婿，就绝不能再回到凡人的世界中。就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厌倦了人世，所以才会收容你。只要你答应永不违反我们的禁例，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女婿。”在人世间，丁鹏已经没有了亲人，没有朋友。在人世间，他只有被人侮辱，被人欺凌。可是这个狐女却对他有了真情。丁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我答应，我答应。”老婆婆也笑了，她过来拥抱住丁鹏。哎，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这就算我们给你的订婚礼物吧。他给丁鹏的是一把弯刀，轻轻的弯刀，刀锋也是轻轻的，轻如远山，轻如春树，轻如情人们眼中的湖水。这弯刀上果然刻着七个字儿：小楼一夜听春雨。这里是个幽谷，幽深的山谷，四面都是高不可攀的绝壁，好像根本就没有出路。就算有路，也绝不是凡人可以出入的。这山谷并不大，虽然也有庭院、宫室、楼台、阁榭，景象虽然和那洞穴的壁画一样，也只不过是图画中的一角而已。青青的父母都已去世了，青青有个很乖巧的丫头叫喜儿，喜儿喜欢笑，笑起来有两个很深的酒窝。他们还有八个忠心的仆人，头上都已有了白发，体力却还是非常的清健。山谷里就只有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外人的足迹到过这里。山谷里的日子过得舒适而平静，远比人世间要平静得多。现在丁鹏已经习惯了山谷中的生活，也已经习惯了那把弯刀插在自己的腰带上。除了睡觉的时候之外，他总是把这把弯刀插在自己的腰带上，一条用黄金和白玉做成的腰带。但是他知道，这把弯刀远比这条腰带更珍贵。在他们新婚的第二天，青青就对他说：“奶奶一定很喜欢你，所以才会把这把刀给你，你一定要特别珍惜呀。”丁鹏也没有忘记那天青青在幽愁谷里对那神秘的老矮人说的话：“这把刀是绝对看不得的，看过这把刀的人都已死在这把刀下了。”那个老矮人现在当然也已经死在了刀下。他是人是鬼还是狐呢？他怎么会知道刀上刻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呢？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神秘的来历，神秘的力量？这些问题丁鹏并不是没有问过，青青却总是很慎重地对他说：“有些事儿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知道了就一定会有灾祸的。”可是现在丁鹏不但已经看过了这把刀，而且已经拥有了这把刀，他已经应该很满足。可是有一天他却要把这把刀还给青青。青青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要这把刀呢？” 因为我要了也没用啊，这把刀在我的手里简直就和废铁一样嘛。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根本不会你们的刀法呀。
0: 青青这下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2: 那如果你要学，我就把刀法交给你。
0: 其实青青并不想把这种刀法传授给丁鹏的，
1: 因为他知道凡人学会了这种刀法并没有什么好处。
0: 这种刀法虽然能带给人无穷的力量，也能带给人不祥和灾祸，但是
2: 青青却还是把刀法交给了丁鹏，
0: 因为他从来不愿意拒绝丁鹏，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虽然是个狐，却远比人世间大多数男人的妻子都更贤惠温柔。
2: 无论谁有了这么样一个妻子，都已经应该觉得很满足了。
1: 丁鹏学的这种刀法绝非人间所有，
0: 这种刀法的变化和威力也绝不是任何凡人所能梦想得到的。
1: 丁鹏从未想到过自己能练成如此神奇如此精妙的刀法。
0: 月光淡淡地照进来，
2: 照在了他的脸上。
0: 他的脸美丽而苍白，苍白的就像是透明了的一样。只有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的人，才会有像他这样的脸色。这时候，这绝色丽人问丁鹏：“
2: 一个年轻轻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1: 丁鹏也叹了口气：“
3: 年轻轻的人，有时候也会想死的。”“
2: 你真的想死？”“
3: 真的。”“
2: 非死不可？”“
3: 非死不可。”“
2: 可惜，你忘了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现在，你还没有死，还是个人。而我呢，却是狐，是狐仙。我有法力，你没有，所以我如果不要你死，你就绝对死不了。除非……
3: 除非怎么样？”“
2: 除非你先告诉我，是什么事儿让你非死不可。”“
3: 我……”
1: 丁鹏忽然跳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凭什么要让我告诉你？”
0: 丁鹏只要一想起那件事儿，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悲痛和愤怒。“
3: 哼，我偏不告诉你，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一个人已经决心要死了，还怕别人能把他怎么样呢？
2: 这丽人吃惊地看着丁鹏，忽然又笑了。“唉，现在我相信了，看来你的确是真的想死啊。”“
3: 我本来就是嘛。”“
2: 哎，你叫什么名字？”“
3: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
2: 等你死了，变成了鬼，我们就是邻居了，说不定还会常常见面的。我当然要知道你的名字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先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呢？这狐也应该有名字的。”“
2: 我有名字，我告诉你，我叫青青。”青青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就像是春天晴朗的天空，晴空下澄澈的湖水，湖水中倒映着的远山，美得神秘而朦胧。
0: 青青的腰纤细而柔软，就像是春风中的杨柳。青青的弯刀是用纯银做刀鞘，刀把上镶着一粒光泽圆润的明珠。
2: 青青的眼波比珠光更美丽更温柔。青青又问道：“你能不能把你遇到的事儿说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非死不可呀？”“
0: 这件事儿本来是绝对不能对人说的，
2: 因为说出来也没有人能够相信呐。可是青青不是人呢，它是狐，
1: 狐远比人聪明，一定可以分得出他丁鹏说的是不是真话。丁鹏并不怕青青讥笑他的愚昧，他终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青青。
2: 能够把心里不能对人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就算死也死得痛快呀。
1: 丁鹏常常吐出一口气，
3: 哎，一个人遇到了这种事儿，你说他是不是非死不可呀？
2: 青青静静地听着，也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是的。
3: 现在我是不是已经可以死了？
2: 你死吧。
1: 无论是人是狐，都认为丁鹏的确应该死的，这么样活下去的确还不如死了的好。丁鹏又叹了口气，
3: 唉，只可惜我实在不知道哪种死法比较好看。
2: 我知道。
3: 好，你要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
2: 丁鹏，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叫忧愁谷，谷里有一棵忘忧草，常人只服下一片忘忧草的叶子，就会将所有的忧愁烦恼都忘记。世人如此愚昧，又有谁真的能将所有的忧愁烦恼全都忘记呢？
3: 那只有死人能忘记。
2: 唉，你说的不错，只有死人才没有烦恼啊。
3: 那种死法很好看吗？
2: 据我所知，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那都是最好看的一种。
3: 那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2: 不远。
1: 青青说完就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洞穴的最黑暗处。忧愁和黑暗总是分不开的，忧愁的山谷当然也总是在黑暗中，无边无际的黑暗，仿佛永无止境。
2: 丁鹏看不见青青，也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只能闻得到他身上那种轻轻的淡淡的香气。
1: 他就追随着青青的香气往前走。这个洞穴远比丁鹏想象中要深得多，他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
2: 香气更浓了，除了青青的香气之外，还有花香。
1: 比起青青的香气来，花香仿佛变得很庸俗。
3: 这忧愁谷里也有花吗？
2: 当然有，什么样的花都有，我保证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花。
1: 青青的声音轻柔，仿佛自远山吹来的春风。
2: 我保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美的地方。
1: 青青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忧愁谷确实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尤其在月光下更美，美的就像是个梦。一个人刚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走出来，骤然来到这么美的地方，更难免要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3: 这不是梦吗？
2: 不是。
3: 这地方为什么要叫忧愁谷呢？
2: 因为这是人与神交界的地方，非但凡人不能随便到这儿来，神也不能随便到这儿来呀。
3: 为什么？
2: 因为神到了这儿就会被贬为人，人到了这儿就会变成鬼。
3: 哦，只有快要死了的人和已经被贬为人的神才能来，是吗？
2: 不错。
3: 所以这地方就叫忧愁谷。
2: 是的，无论是神还是人，只要到了这儿就会遭遇到不幸，只有我们这种非人非鬼的狐才能在这里随意走动。

0: 块白玉般的岩石，就像是个孤独的巨人矗立在月光下。岩石上没有花，只有一株碧绿的草，比花更美，比翡翠还要绿。哦，那就是忘忧草。是的，青青带着丁鹏向那块岩石走了过去。忘忧草的叶子每年只长一次，每次只有三片，如果你来得迟些，它的叶子就要枯萎了。哦，这只不过是棵毒草而已，想不到它也如此珍贵。哎，这可不是毒草，这是忘忧草，要把忧愁忘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哎，你说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片黑影飞了过来，遮住了月光，就像是一片乌云。可那不是乌云，那是一只鹰，苍色的鹰。鹰在月光下盘旋，在白玉般的岩石上盘旋，就像是一片乌云。青青苍白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皱起眉头。今天要来找这棵忘忧草的人，好像还不止你一个。丁鹏仰望着月光下的飞鹰，难道那是神？不，那只不过是一只鹰。哎，可鹰为什么要来找忘忧草？难道鹰也有忧愁烦恼？青青还没有开口，这只鹰忽然流星般的向岩石上的忘忧草俯冲下去。鹰的动作远比任何人更快更准，想不到青青的动作更快，他轻轻地喝了一声切，声音一出口，青青的人已经像流云般的飘了起来，飘飘地飞上了岩石，他的衣袖也像流云般的挥了出去，挥向那鹰的眼。鹰长鸣，流星般的飞走，瞬时间就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圆月又恢复了它的皎洁，青青站在月光下岩石上，一边飘飘着，就像是天上的仙子。丁鹏心里在叹息，如果自己有青青这样的身法，又何必再怕柳若松，又何必要死呢？只可惜呀，他这样的身法绝不是任何一个凡人所能祈求的。忽然鹰又在盘旋，一个人已经飞了下来，就像是一片叶子轻飘飘地落在了岩石上。凡人绝不会有这么轻妙的身法，月光皎洁，这个从鹰背上下来的人看起来实在也不像是个人。金色的长袍，金色的胡子，金色的剑都在闪动着金光，是个老人。他的身子虽不满四尺，可是他的神情，他的气概看来却像是个十丈高的巨人。刚才惊走我儿子的人就是你？他在问青青，但是却连看都没有去看青青一眼。这世界上好像根本就没有人能被他看在眼里。青青笑了，那只鸟是你的儿子？
2: 那不是鸟，是鹰，是神鹰，是鹰中的神。你能够惊走我的婴儿，你的功力已经很不弱了。可是我不杀你，哼，因为这世界上够资格让我杀的人已经只剩下两个了。
0: 这老头不但气派大极了，胆子也是大极了。他居然还是连看都没有看青青一眼，背负着双手走向那棵忘忧草。青青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3: 你不能动这棵忘忧草，连碰都不能碰。

0: 老人居然没有问青青为什么，现在青青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不能不看青青，但是他还是没有抬头去看青青的脸，他在盯着青青腰带上的那把刀，那把轻轻的弯弯的刀。看完之后，老人忽然又抬起头去看青青的脸，他的脸苍白而美丽，美得凄艳而神秘，美得任何男人只要看过一眼就不能不动心。这老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的瞳孔忽然收缩，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恐惧之极的表情，他忽然失声而呼：是你？难道这老人以前就见过青青？难道他以前就认得青青？可是老人忽然又摇摇头：不是，绝不是，你还年轻，你太年轻了。青青也觉得有点奇怪，你是不是认得一个很像我的人？
1: 不，我不认得你，我只认得这把刀，我绝不会认错的，绝不会。哼，这把刀上是不是刻着七个字？
0: 哪七个字啊？
1: 小楼一夜听春雨。
0: 小楼一夜听春雨，这是一句诗，一句非常美的诗，美的凄凉，美的令人心碎。丁鹏也读过这句诗，每当他读到这句诗或者听到这句诗的时候，他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清愁，一种欲说还休的清愁，一种美极了的感情。可是青青和这老人的反应却不同，说出这七个字的时候，老人的手在发抖，脸色已经变了。听到这七个字的时候，青青的脸色也变了，忽然抛下了手里的花篮，握住了刀把，那把弯刀的刀把。青青的弯刀，刀把也是弯弯的。装满鲜花的花篮从岩石上滚落下来，鲜花洒落，缤纷如雨。老人他已经不用再问了，如果刀上没有这七个字，青青绝不会有这种反应。老人的眼睛里的表情奇怪之极，也不知道是惊讶，是欢喜，还是恐惧，他忽然仰天而笑，是狂笑。
1: 果然是这把刀，老天有眼呐，总算叫我找到了这把刀。
0: 狂笑声中，老人的剑已经出鞘，三尺高的人，四尺长的剑，可是这把剑握在他的手里并不可笑。这把剑一出鞘，绝没有任何人还会注意到他这个人是个侏儒，因为这把剑一出鞘，就有一股逼人的剑气逼人眉睫而来，连岩石下的丁鹏都已感到这股剑气，森寒肃杀的剑气逼得丁鹏连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等丁鹏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漫天剑光飞舞，青青已被笼罩在剑光之下，剑气破空，剑在呼啸。老人的声音在剑锋呼啸中还是听得很清楚，只听他一字字地说：
1: 你还不拔刀？
0: 青青还没有拔刀，青青的弯刀还在那个弯弯的刀鞘里。老人忽然大声喝道：杀！喝声如霹雳，剑光如闪电，就算闪电都没有如此亮，如此快。剑光一闪，青青的人就从岩石上落了下来，就像一瓣鲜花忽然枯萎，坠下了花地。10丈高的岩石，它落在地上，人就倒了下去。
1: 可这老人并没有放过他。老人也从10丈高的岩石上飞下来，就像一片叶子般轻轻地、慢慢地飞下来。老人的掌中有剑，剑已经出鞘。老人掌中的剑，剑锋正对着青青的心脏，这一剑绝对是致命的一剑。丁鹏从来没有想到人世间会有这种剑法，这老人绝对不是人，是神，是杀神。青青就倒在丁鹏的身旁，这会儿青青已经绝对没有招架闪避的能力了。看着这一剑飞落，丁鹏忽然扑了过去，扑在了青青的身上。他忽然觉得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反正我已经要死了，反正我已经非死不可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和我一起来的。是啊，不管怎么样，不管青青是人是狐，总算对他丁鹏还不错，他怎么能眼看着青青死在别人的剑下呢？但是丁鹏却不妨死在别人的剑下，既然已经非死不可，怎么死都一样。于是丁鹏扑倒在了青青的身上，他愿意替青青挨上一剑。剑光一闪，就刺入了丁鹏的脊背。他并不觉得痛苦，真正的痛苦反而不会让人有痛苦的感觉，他只是觉得很冷，只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寒意忽然就穿入了他的背，穿入了他的骨髓。就在这时候，他看见青青拔出了他的刀，那弯弯的刀。青青的刀光飞起的时候，丁鹏的眼睛已经合了起来，他没有看见青青的弯刀，他只听见那老人忽然发出一声惨呼，然后他就落入了黑暗中，无边无际的黑暗，深不见底，永无止境。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经营殿帅武三思啊，二次搜查国老府，看来他跟这儿撒上了，也难怪啊。怎么？他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要从你这儿搜不出薛刚去，这事儿没完，他绝不能累生双翅飞上天去，或者说他能入地，肯定在你这儿的。他搜在绣楼上了，你还别说，把国老狄仁杰啊也给紧张的够呛。老头紧张啊，一个是别看那么大的学问，哎，那么大的身份，没经过这种事儿，这到他家里来这么一通折腾，府门外围着那么多的军兵，特别使他反感的就是这些武僧。说你出家人，你跟这儿起什么哄啊？这边现在也没法说，跟谁说去？搜这个绣楼，老头心里头啊有点没底了。怎么？反正他已经安排了这么两个地方，他不知道老管家把薛刚这几个小弟兄给安排在哪儿了。真安排在绣楼上，这麻烦了。武三思进来这么一翻腾，突然就看见一件东西。咦，这什么呀？他伸手拿起来，等拿到手里的时候，武三思后悔了。怎么回事？嗨，是什么呀？一只红缎子小小的绣花鞋。他瞅这玩意新鲜，尤其啊这只鞋，也不知道啊绣鞋这个人，就是往上绣花的这个人呐、这个手艺怎么那么巧？哎，这花绣的呀，先不说鲜艳呢、你简直说这妥妥花就像刚刚开放一样，这你能闻到一股花香的清香气。这时候听后边有脚步声，坏了，怎么？你叫经营殿帅啊，你上人小姐绣楼来，这本来就犯忌，要不是借着捉拿这个薛刚啊，哎，怎么着你找出8600个理由来也上不了绣楼，你上人那儿来干嘛来啊？查卫生没听说，那也不行，也用不着这经营殿帅来查。你说这什么事儿呢？再说一阵翻腾绣鞋干什么？他不知道这身后走过来是谁，这赶忙把他掖在这袖口里。现在呢，他把那套盔甲一赌气也脱了，只是啊披了这么一件战袍。为什么呢？我干嘛呀？我啊倒是全副武装让人给臭揍一顿，心里甭提多窝火了。他揣起这旧鞋这么一回头，心里就咯噔一下。怎么了？看见 狄仁杰。老头在他身后面站着呢。哎，元帅，您搜查的怎么样了？啊，发现点什么没有？是不是还到这个对面楼去看看？实际老人家不希望他去，可是此时此刻咬紧牙关也得这么说。那怎么办呢？最好您哪儿也别去，搜搜就得了，大面看看，您走吧，您这不就露馅了吗？这麻烦了吗？这无私有弊就透出假来了啊！还哪没看，再去看看啊。好好，老千岁，我正想要去看看。说着他提衣襟就要下楼，到楼门口这儿了，狄仁杰一抬手把去路给拦住了。且慢，怎么慢来，元帅？老朽可能有点不公啊，此话怎讲？我得看看，因为我这个侄女呀，很喜欢一些个小蠕动，这些小玩意儿、小摆设，我看看呢，少什么没有。三思听着，腾一下脸就红了。怎么，你这不是侮辱人吗？羞臊人吗？金陵殿帅到你这儿来，拿的是要饭、薛刚。你丢零碎啊？你想讹我呀？是怎么着？这玩意儿还没法说，怎么人也没说你拿呀？我看看，因为又不是你一个人进屋，你后边还带着好几个呢，贴身的军校，谁知谁怎么回事？慢着慢着，老头就过来。吴三思紧张，怎么了？他一看狄仁杰不是去看看什么那个古玩格子呀，或者那个什么架机案呢，是条案等等的，这茶几呀上面摆的什么零碎，他不看那儿，他奔他来了。

0: 紧张，怎么回事？
1: 难怪他紧张，
0: 他有戏法啊！哎，这只见狄仁杰一抬手，啪，就一抖武三思这袍袖，啪的一下，这只红缎子小绣花鞋落地了。老国公一伸手，刷一下把它拾起来。国老看了看手里这只绣鞋，又瞅了一瞅武三思，看来这双鞋啊还没做完，哎，这儿还有半朵花没绣上，你这怎么回事啊？身为金营殿帅，你是什么人？陪王伴驾，知道不知道？一声令下，三军肃然。我问你，你怎么把一女孩子的鞋揣到你的袖内？这是何意？哎，郭老，何出此言？老头趁他不备，狄仁杰，您别看是个文官，拿笔杆的，手还真快，扬起手啪就一下，就给武三思来个嘴巴。这武三思还头回呀、啊，遇上这事儿，怎么他没遇见过啊？连皇上也不好意思啊，也不可能啊。那皇帝对自己大臣过来兵给一耳雷子，那哪能啊？他没经过，就是打着武三思一摘呗。实际老头力气不大，可是武三思紧张的要死。这一下狄仁杰可不让，九袍裸带就把武三思给带进了皇城。我不跟你说，你甭在我家里这儿紧得嚷嚷，犯这儿搜那儿啊，你品行不端。嘿，这可要命了。这个怎么，这个好多人别的不怕呀，就怕这顶帽子。哎，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这作风不正，麻烦，这就要麻烦。好，品行不端，这跟作风不正差不了多少。尤其他的身份在那儿，这长安城金营殿帅呀，这下把武三思给急的。你说他不会跟狄仁杰撕吧撕吧？他敢吗？啊，他武艺倒是不错，狄仁杰六个也打不过他，但是他不敢还手啊。这老头怎么拽他就得跟着走，紧追一脚直喊冤枉。狄仁杰差点乐了。怎么这儿喊什么冤枉啊？你击鼓得了，这一下好，惊钟齐响，玉点齐鸣，惊动了陛下武则天。武则天不知道什么事儿，赶忙换好朝服，以为要上朝呢。怎么出了什么大事了？这是不是说武则天一点都不知道？他知道一些，据说是啊，逆子薛刚又悄悄地混进了长安城。武则天心想，甭问了，这是过鬼节了啊！薛刚进去人子之道，可能又来祭奠呢，这铁球粉类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他这么一瞧，哦，文武两位大臣吵起来了，请他给评理，这是别上朝了。怎么还惊动文武百官吗？让他们来，马上召见。召见来，狄仁杰上前施礼，躬身施礼。他见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就不下拜了，不下跪了。武则天也不让他跪了，年纪也大了，身份也到了，哎，这个施个礼就行了。可是这武三思不行，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这你没什么理由了，又不是盔甲在身，行动不便，哎，下跪跪下好办，起来费劲，这用不着，扑通一下他就得跪着。同时武则天传旨赐蹲，赐一绣龙蹲，让狄仁杰坐那儿。你这差哪儿去了？这个武三思跪那儿这么一看，俺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这官司输一半了。怎么你这官司还这么大呀？如果揽权那儿坐着，这玩意儿就得说道说道了，这一下子比人家狄仁杰矮了半截儿，那不说，这玩意儿这有口难。

0: 啊。现在武三思本想抡圆了给自己啐几嘴巴，怎么回事？他气的，你说你摸这玩意儿干什么？这怎么就这两只手就不听自己使唤，神差鬼使，是受了什么病了还是怎么？现在他这脑子里就乱了。狄仁杰已经啊回奏皇帝了，人跟皇上说了半天什么他都没听见，这武三思光琢磨他自己的事儿。这时候啊，昨天皇帝有点震怒，怎么回事？他不是说一点耳风没有，知道这个武三思啊作风稍差，三妻四妾那就甭说了，当然作为他一个精英殿帅不可能是想来霸女了，那倒不能，但是呢也不怎么样，哎，这个人性也够次，这人性次还差点，就这方面次这更差了。就你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武爱卿可有此事啊？万岁，这个半天他也说不出子午卯酉来，这个万岁为臣我冤枉啊！怎么回事？我去搜查叛逆薛刚。是啊，我都听明白了，你是去搜查薛刚。我问你，薛刚啊，我虽然没有说呀面对面见过这个人，可是我听说，同时呢在花灯会上我也看过这么两眼，他呀猛人一头是炸人一背，五大三粗大小伙子，你哪儿搜不了，干嘛在箱子里搜呢？搜箱子他很可能藏到这乡下之中，也许是这个国老家里头那摆设那家具都肥得加宽，箱子都海个儿，他钻进去这可能。但是为什么把绣花鞋揣在袖子里？这怎么回事？那昨天生气了啊，这就问个明白，你得给人家这儿有个交代。这万岁，这是，哎呀，武三思实在说不出什么来，怎么回事？实话实说呗。等我看见这东西这么眼前一闪，我拿起我就应该给拽里边就对了。可是呢，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我他不好意思说，怎么说出来太掉价了，呼不拉打盹儿掉价啊？怎么了？他说我怕狄仁杰，他的嘴跟刀子一样，哎，不仅他笔厉害能写，他也能说。我这回头他质问我这怎么办？我一紧张，就顺手啊，这下意识就塞在这袖筒里。但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说我用这鞋样子，哎，谁家没有小男妇女啊？哎，我家里头也有啊，我就把这个鞋带过，你看人做的这多好，你们怎么不学学？这知乎知令的去借，当然我借也不合适啊，找别人去借哪不让我夫人？你这怎么说呢？这我昨天把脸沉下来，这是岂有此理。身为经营殿帅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都不考虑考虑你的身份吗？这是岂有此理。这怎么办？狄仁杰方才说现在我侄女狄秀英她不知道，如果她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那么她不让。怎么？对了，人家未出闺阁的大姑娘，你身为经营殿帅把鞋偷去了，这什么意思？你什么得干活啊？能让你吗？那寻死觅活这谁负责任？而且我这个侄女啊她性格刚烈，她这个父母去世早，是我把她拉扯大的，惯纵了一些，这我没办法。因为什么？我是她的伯父，当大爷的我怎么办？可不就惯了？可这孩子要知道了，这怎么得了？武则天一看，老爱卿啊，那么以你之见呢，那怎么办呢？这把武三思撤了，就说这不至于吧？你说不撤的这事儿，这样吧， 朕做主了，发他三月薪俸，啊，这个给姑娘买些脂粉，罚款啊啊，三月俸，我的天，像武三思这样的，那一年他这个薪俸是多少？按一个月说吧，就上千担，多少担那粮食，他这每月。你说这三年的这多少钱呢？这是要全把它换成现银子，堆得跟一座小山差不多。三月薪俸，问这武三思，你有何话讲？武三思的，我讲什么呀？我讲喜出望外。那回去劝劝姑娘吧。啊，老爱卿，这是你也去回府休息吧，打扰你了。意思之间呢？包括皇帝都向他道歉了。狄仁杰一看，哎，老臣呐、啊、不愿意这么做呀，啊，你这是怎么话说的呢？现在罚了不打，打了不罚，三个月薪水罚了得了，这绣鞋呢，就送给殿帅吧。啊，武三思一看，我还要这个？怎么我瞅着我恶心，我不要了，谢的。他看狄仁杰下殿了，他往前跪爬几步，万岁。你得给微臣做主，薛刚确实在这府里，你应该再赐我一道旨意，我要三搜狄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信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吴三思啊，我火透了，怎么你瞧这叛逆拿的，哎，什么功也没得着，丢了仨月薪水，你瞅这惹谁了？这狄仁杰可太厉害了啊！说他诚心设的这巧计，说特意在这箱子里放那么一只绣鞋，那还真冤枉这老头。捉了归齐呀，还怨我自己。他看狄仁杰走了，他没起来。武则天一看怎么回事啊？啊，我爱卿，你还有什么话说吗？陛下，我冤枉啊！我知道了。怎么，这个已经都这么做了，你鸣冤叫屈的有什么用呢？啊，就怨你自己不检点。陛下，微臣是不检点，但是我还想向您呢，再请一道旨意。干什么？我再去搜查。武则天也感动了。怎么，昨天皇帝心想，看来啊，这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来。这武三思啊，真是啊，为了维护自己，那就说是为了效忠于我。你看，这搁别人咋泄气了？仨月薪水都。

是啊，知道吗？那不是别人的府邸。作为一个皇帝啊，武则天就不能再多说了，这就是警告提醒了你注意，那是狄仁杰，那不是大晕头，你总在那儿去跟他闹腾，闹腾不好，这玄乎着都。三思心说我知道，我这回碰着就查，反正也把我罚了啊，暂时查查。这下是真干了，怎么换别人这得回府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啊，吃点喝点忍一下，不啊，他又来了。当他来到了国老府的时候，武三思暗自一愣，怎么不好，他觉得这个兆头不妙。发现什么兆头了？两个替僧啊，还有他带来的那些武僧啊，都不见了。怎么回事？他立刻把手下副将叫过来，我问你，法人法义两位替僧哪里去了？回禀大帅，他们回白马寺啊。武三思当时老大的不高兴，怎么这两个和尚岂有此理，怎么回事？难道我发了三个月的俸他们知道了，这官司就算我输了是怎么着？没有我的军令他敢私自就撤走？哦不，这个回禀大帅，高僧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讲过了，让末将回复元帅您，一定您不要动怒。为什么？因为白马寺有人降香，什么人降香能惊动他？除非是皇帝陛下去降香可以了，谁有这资格把他们两个人立刻就调回去了？哎，不，还不是调，他们两个听说之后是主动回庙去接待谁呀？鲁国公千岁程咬金。武三思气得直咬牙，心想可不得回去吗？怎么鲁国公到白马寺念香，主持不在？哼，他敢一斧子把山门劈喽？那么横，多新鲜！你就当今的陛下武则天见着这老头得敬重几分。你别忘了，人家也曾经做过皇上，瓦岗寨的皇上，你甭管哪的皇上，那皇上了得吗？三斧子劈开了瓦岗寨，好家伙，这在唐朝开国的时候，人家就官拜左将军，那了得？武三思，你找谁的？那论资历，那差了一大截子呢。这俩替僧可不得回去吗？武三思这个气，他生什么气啊？你这老头，他想起什么跑白马寺点香去了？这又，你这不是扯我的力量吗？我这军校确实不少，但是要比起来，那金面如来、铁罗汉，比人家这师兄弟呀，武功也差远了。你这怎么话说的？这冤家看守！这些人一听啊，眼珠都瞪酸了，眨眼功夫都没有，光在这看，能看出什么来？只见敌府府门紧闭，又不敢上去叫，就在老远这儿就是哨着，这有什么劲呢？这个，但是谁敢抬这杠啊？好，遵命吧。武三思紧走几步，到了府门前，命人到里面去回话，让国老狄仁杰接旨。狄仁杰差点气乐了，怎么回事？这武三思有点意思啊，他还真有点毅力，还真跟老夫我搭上了啊，又来了。好，狄仁杰横心了，老头怎么回事？奉陪到底，赶快设备香案接旨。接完旨意之后，哎，武三思特别折服，钦佩狄仁杰。怎么回事？刚才撕破裸带进这个宫廷，到皇帝面前诉说这些事儿，打这官司罚这俸，

0: 合着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
1: 嗯，进来他也看明白了，看明白什么了？嚯，这个老爷子把几位管账先生都找来，正在那会儿核对呢。核对什么？感情已经从这个国库就把这钱就拨过来了。五三四的气，怎么当时我弄这个？这多可惜啊！这是，行了，先别说这个了，我还得要查一查，看一看。
0: 那就查吧，
1: 恕老夫不陪了。怎么上了几岁年纪，腰腿不便，没工夫陪你了，你就随便看吧。好，我得看看。看哪儿啊？基本这些地方差不多。他一看呢，旧楼还上去。我怎么那么没记性呢？我不上那儿去了。话说回来，薛刚这几个叛逆也不可能就藏在这绣楼上，那都什么样的汉子，刚烈无比，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整天他能滚在这个纸粉堆里，那根本不可能。现在还哪，只有啊御花园，正字说呢叫御花院。哎，这个地方没搜了。慢着，人家给拦住，咱们这儿搜不行，哪儿都可以。御花院那得让万岁单下旨意。为什么呢？这儿养着呀奇花异草，都是狄仁杰亲手侍弄的。哎，特别是这里边有几株牡丹，武则天不太得意这个牡丹，怎么回事呢？是受贬之花吗？他不是传过旨吗？啊，让一夜之间百花开放，结果第二天一早晨，百花99全开了，唯独牡丹没开。呵，武则天生气了，抗旨不遵，贬到洛阳，一下把这花种给移到洛阳去了。所以由打那时候一直传下来，洛阳观牡丹。啊，世界都知道这牡丹花了不得。那当然了，牡丹花属于在花里边，那是花中之诗啊。花里边的牡丹，哎，兰花啊，莲花，这都是这个上乘之花。哎，不仅是这个异香袭人，而且是国色无双。哎，这是属于花诗。还有花友，玫瑰、丁香、石榴、月季，哎，这属于花友。还有呢，花壁，花壁啊，就是花里边的奴婢、芙蓉、梨花、栀子、海棠、夜来香，这都属于花里边的小丫鬟。啊，差那么大一块呢啊。要说芙蓉不错呀，出水芙蓉啊，怎么月季倒跑在他前面去了呢？月季呀，一年四季开花，这个芙蓉呢，哎，晨开木落，就是朝开木落呀，这不行。所以说这花里边这个说到太多了，有些花在宫里头养不了，狄仁杰善于养花草，有好多的好花啊全搁他这儿养。狄仁杰就问过武则天，说您在我那边养花那怎么算呢？这算是微臣我的，这万岁您的呀。武则天一想，这计较他干什么呀？那么就算是朕我在你那儿设个御花园吧。说这御花园可是御花园，这个花不能随便去糟蹋，也不能随便的进去人去这个乱摘乱采，谁看了这花不来，我来一盆，人这不行。这个武则天一听，那就看你的了，老爱卿，怎么你随便给人的正宫，我也不在那儿看着，我怎么能知道？当然随便进去不行了，哎，那么要有人毁坏他，毁坏他就治罪，这就是口传的旨意啊，金口玉言，板上钉钉啊，好一个唾沫一个钉啊，那是开玩笑呢。朝里边好多文武都知道这段情由，武则天亲自下着口旨，那武三思 他也不是不知道，这是罪犯合计。可他为什么敢要搜查这个御花园呢？因为他看着房子里边影绰绰有人影晃动，说不定薛刚几个人就藏在这里面。糟了，怎么糟了？还真让他给猜住了。薛刚几个兄弟现在正跟这个花匠师傅混在一起，真在这御花园里。这三思是歪打正着。他现在上坟那羊，这话怎么讲？豁出去了，反正打也打了，罚也罚了，我双加料了，大不了把我这精明殿帅拿下去。因为谁？因为抓薛刚。跟谁硬碰硬把官丢了？跟你狄仁杰。我知了，哎，我就要进去看看。哦，好，狄仁杰一看，慢着，怎么咱们得把话说清楚，进去看看。如果在里边不用说，你能发现薛刚，你发现任何一个叛逆，我就跟着你去打官司。我狄仁杰去领罪，万岁定我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如果那么这御花园里什么没有，你该当怎么办？该当怎么办？打罚任其自便。怎么？你说怎么办吧？这可是你说的，哎，空口无凭吗？是啊，谁给咱们俩人做保啊？这话音还没落，只听在院子门那儿有人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二位别吵了，老朽不才，愿担此劳。呵，话语不多，是落地有声啊。二位不由自主的全回过头来，这么一看，有惊有喜，有高兴有紧张的。惊者吴三思，喜者狄仁杰。哎，高兴国老高兴，紧张精英殿帅紧张。怎么了？看后边一老头，好红胡子蓝着脸，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还那么精神。谁呀？鲁国公程咬金。把狄仁杰给乐的差一点啊，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喊叫一句啊，哎，国老要喊叫什么呀？我的老千岁，您怎么这么会来，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是谁给您通的风报的信？您就知道我正在难处。太好了，武三思就甭提多腻歪。他纳闷啊，怎么这不上白马寺讲乡情吗？两个主持，两位替僧都跑回去陪伴接待去，他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哎呦，哈哈哈，我说大帅，久违了。
1: 这老头可不管他，怎么他什么话都敢说。哎，好像见谁呀、都是自己人，也甭客气，他也随便惯了。武三思赶快上前施礼呀，老千岁，末将这厢有礼。哎，高见高见，这怎么敢当呢？啊，元帅，你重任在肩呐、你可以给国家呀立了大功了。你瞧，自从薛刚啊祭铁球坟那天起，你就立功。再往远点说，薛刚真一子闹花灯之后，你就开始忙活。你看把你累的，让我看看。哎，不服老不行啊，老眼昏花了，我就看你好像是有点掉标了啊。哈哈哈，过来呀、表示亲热，就拍了他一巴掌。您倒瞧瞧往哪儿拍呀、整拍那棍子伤上，武三思差点蹦起来。哎呦，慢着慢着，哎，老千岁，心说不必如此亲热，这我受不了这个。怎么在这儿？我说狄国老啊，你这儿可真够热闹啊。老夫我到这儿
0: 有些人还不都愿意让我进来，说等着通报一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通报什么呀？你我是通家之好，我又不是来过一次，也不是就今儿个来。哎呀，老千岁，我正在想念您呐。吴三思想是啊，你是得想他呀。那刚才二位说什么来着？
2: 这是这么怎么回事？哎，这算得了什么呀？这么点小事还至于打赌吗？好，老夫不才，我担保了。吴元帅，您就进去搜吧。
1: 吴三思既紧张也兴奋，他砰砰气不过，砸了，
0: 把宝剑亮出来，
1: 嘎吱的一声，把御火辕门推开，这么一闪，哟，是他机灵打个冷战。怎么了？只见在那花池后面有个黑大汉一晃而过。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5: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4: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5: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5: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经营殿帅啊，是三艘国老府啊，这第三次了，就是这关键的关键，在御花园里边，我非得进去看看不可。武三思压力也挺大，特别是出乎他意料的这程咬金这一来，他心想这对自己 太不利了。这老头跟我是挺客气也挺和气，但是武三思心里明白，他不得意我，我做那个事儿啊，他干不惯。那现在怎么办？这已经这火就呛在这儿了，怎么也得进去啊。当着闯进来这么一看，有个黑大汉在他眼前这么一晃，差点把经营殿帅武三思给乐趴下。怎么在这儿呢？啊，一刀他举剑就劈呀。那个大汉是撒腿就跑，他随后就追，热闹了。怎么您再看这御花园里边啊，噼里啪啦稀里哗啦金光咔嚓，什么玩意这么乱呢？大花盆倒了，小花盆碎了，中不溜花盆掉下来了，哎呦，这就乱了。最后那黑大汉呢，跑到墙角那儿跑不了了，他抖成一团，浑身力抖，提丝摘糠。武三思一把油在里边把他抓出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啊？逆子薛刚，他抓着心里都没底。怎么，这是薛刚啊？这是面包啊？这是怎么肉了割鸡的？这没点反抗啊？要真是薛刚，这就让我这么给提了出来啊？啊？我哐的一下，他连推带搡，这个人连滚带爬，趴在地上就不起来了。这下子，狄仁杰可不让。怎么打狗你还得看主人？武三思，你要干什么？啊？对我家花匠就如此无礼吗？啊？啊，这哥，武三思啊，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他瞅着，这是一名花匠。哎呀，他看了看狄仁杰，怎么，那花马是我不是没见过，再说我们家也有。你找这么大个大块头当花马是？废话，怎么你以为就随便侍弄侍弄花草就完了？有的需要力气，这样的大汉呢，不下二十几个，这叫国老府，上上下下那也好几百口人呢。开玩笑呢，成龙配套多新鲜呢，你这是花把式、鸟把式、蛐蛐把式，你这所有这玩的闹的这都有把式，都得给他弄好了，让老头来看。鱼把式把鱼都得给养好，到时候老头兜点馒头汁来了，往那一站，刷刷撇吧撇吧，哎，一瞅鱼往前这么一围，这挺有意思，就走了。哎， 看这鸟怎么叫什么，我这鸟把都得给伺候好，要不当了宰相干嘛呀？一人之下那就万万人之上，为什么说当朝一品呢？那了得吗？那这是一般一个官员呢都不得了，何况他这个身份，他把这个花匠全给带了好几十个，狄仁杰吩咐一声都捆上，全都捆上，看出来了没？金明殿帅看你们谁都像，去吧，你们就领罪吧。我窝藏这么多血缸，我也有罪。老千岁，您说这事儿怎么办？程咬金可不让。哎，我说，大帅，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爷们儿，爷们儿，武三思也没敢抬杠，怎么凭这岁数，凭这份儿，可不是爷们儿吗？这啊，老千岁，这您都看见，我看见了，我别的没看见。你打人家花把式，打家奴这些等等的，我都没看见。我可看见你把花全都给弄坏了，这可是万岁让狄仁杰养的花草。万岁曾有口旨啊，随便闯御花园不行，随便糟蹋一盆花草治罪。这事儿啊，我这保人都难逃干系，我有关系，那这当然了，我也走不了了，这不是讲话所在。走走走，咱们朝廷朝廷。哎呦，吴三思知道这程咬金这人呐，他就怕这个事儿不大，越大他越高兴，他就怕不热闹，越热闹老头心里越痛快。你这甭提多痛快了。好，这逍遥解闷，这多美啊！这走打官司，特别在皇上跟前打官司，他冲着的呀，这特别如何是好？你们俩谁也别跑，哎，谁也走不了。左手拉着狄仁杰，不是李左车吗？那是那出戏，跟这是两回事。这右手拽着武三思，上金殿找皇上。则天皇帝也服了。服什么？武三思，你是给寡人，我没事找事儿，你说这怎么办得了？这就乱了，这。哎，人家狄府里头的人上下下全不让，武三思手下的人呐也全腻了啊，霸王的兵都漫散了，怎么回事？咱们这元帅一点谱没有啊，也没人给他出个主意，光他一人这么折腾。这不怎么就看上这狄仁杰这老头了？你跟他一直闹腾什么呀？这是怎么又让人给拽走了？这圣旨没让你来，随随便便把花盆全都打坏，让你到这会儿来瞎折腾，圣旨有这条吗？啊，不是把圣旨供那儿就完了，捧着圣旨来到这会儿核对来了，跟皇上干这是怎么回事？是越闹越大，这怎么办呢？这则天皇帝一看呢，那你们说怎么办吧？怎么？甭管你们设圈套也好，怎么回事？你们都那么大年纪了，反正你心里也清楚。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和薛家的关系，这个朕也不是不知道，但是这话没法出口，不能这么说，不能伤了大臣的感情。事情还得这样，你说怎么处置？感情程咬金胸有成竹了，有成竹啊，赔吧。你看万岁让你去搜查判你薛刚，没让你去砸花盆毁坏花草，这岂有此理啊？这哎，怎么办？罚俸六月。武三思一听，我一年白干了，怎么已经罚仨月了，再罚半年，我这算干什么呢？这怎么办？他真急了。皇帝一看呐，唉，算了吧，怎么，别罚那么重了？哎，当然，寡人有旨意，哎，既然是这话说出来，严处法随，这很重要。哎，说了，必须就得这么办。作为一个皇帝，想取信于民，那不能朝令夕改。这昨儿说今儿变了，那哪行？那叫什么事儿？慢慢的，一家大伙心都没底了，不知道哪对哪不对， 这无所适从，这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武则天心里特清楚，我既然说了要治罪，那你们说治他个什么罪？罚他好，巴不得借台阶下，要不然就得把这精英殿帅给撤了，慢慢再往起扶，那就麻烦了。半年多了一点，罚仨月得了。这回再领旨意啊，穿上金眼了吧？万岁，您可以再给他一道旨意，叫他去搜府。武则天想，我怎么那么没记性？怎么，我这让他搜府啊，是让他去赔本啊？这左一回右回，这是干什么呀？武则天就这么瞅着武三思，心里说：“撵你啊，你太拙了，太拙了，太笨了。”你就盯住狄仁杰这府，你不知道这狄仁杰他不好惹吗？这狄仁杰他怎么想的？他怎么说？哎，您别看这样，武则天心里头是特别器重狄仁杰，因为什么？有一次，武则天曾经做过一个梦，她梦到个鹦鹉，武则天爱养这鹦鹉，鹦个八个，哎，会说话，能学话，她喜欢这种鸟，哎，她梦见这个鹦鹉啊，折断双翅，俩翅膀全折了，飞不起来了。当时呢，这位五万岁差点哭了。第二天立刻，这个朝政议论完了之后，他就跟众大臣说这事儿，说我做了这么一梦，这主于什么呀？你们说说，这个也拆呀，那个也断呐，这个也给破呀，这大家伙这谁不这不得显摆显摆呀？啊！那不能说我们这么无能啊，这干什么的？这是说了好多，武则天都不太高兴，不太相信。那最后狄仁杰，你说这怎么回事？狄仁杰未加思索就当着文武大臣，万岁，这没有什么可圆的这个梦，怎么那鹦鹉就是您呢？差点吓趴下了。怎么哪有这么比的？皇上夜得一梦，梦鹦鹉折双翅，你说是皇上？你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当着大伙吓坏了，有的脸都白了。狄仁杰很正常，武则天也一愣啊，啊，老爱卿，你没吃酒吧？我没有，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喝酒，滴酒不沾。上朝怎么能酒气熏天？那得了？那你这怎么了？这是不是说醉话？怎么会是朕宫我呢？您想，您为什么做这么个梦？梦鹦鹉折双翅，双翅是谁？是您两个儿子。那左翅就是让您给贬了的，贬为庐陵王的那位皇帝李显，右翅是您儿子李旦。没有您这俩儿子，万岁，你飞不起来啊！这句话说打动了武则天的心肠，母子连心呐、啊！武则天真动心了，这句话可真起作用了。怎么，这个什么薛刚反唐，那个复唐，折腾了半天，狄仁杰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他到底儿把这李显呐、啊，又给推到皇位上来，就这么大的本事。这狄仁杰的出手地方太多了，而且他推荐人才，死白咧他跟武则天几次推荐一个人让他当宰相，这人都70多岁了，哎，70多岁了，直到这个狄仁杰，哎，逝世以后，狄仁杰死了以后，那位才做了宰相，还真就选正了，治国安邦的一位了不起的大臣。狄仁杰就这本事，他真敢说呀。所以武则天都特别惧他，他替这个武三思着急。你说这一个程咬金，一个这个老头，这俩你惹谁？你能惹得起？你这不是挑事儿吗？这不是吧？罚吧，要仨月。罚完之后啊，武三思跑一边蹲着去了，他没走，等那二位走了，他又进来，万岁。武则天都要急了，怎么你又领旨啊你啊？我是要领旨。哎呀，百折不挠啊，你真了不起，你还领着又去搜？我不搜服了。哎，皇上点了点头， 哎，这是朕才放心。怎么，你这说的太好，你还去搜？你太没记性了，半年都进去了，你还干嘛呀？我不搜府了，可是万岁，臣有一计，必须如此这般，不然呢，万岁，您就瞪眼瞅着逆贼薛刚，就这样如入无人之境，他随便来随便走，这怎么得了？武则天点点头，依你之见。啊，好，寡人给你一道旨意。武三思领了旨了，那样的人家乐乐呵呵啊，好吗？出来还商量呢，怎么这仨月份？狄仁杰一看，这么着吧，老千岁，怎么您跑前跑后也不容易，这仨月份啊就给您了。程咬金笑了，怎么，国老，老夫要这有什么用啊？哎，我可不是跟你吹，你别看我出身微贱，这卖过耙子，卖过私盐，我这出身不怎么样，但有一样，从来没拿钱当过钱，那算个什么呀？就包括富贵荣华、过眼的浮云，所有什么金银财宝，在我程咬金眼里粪土不如。老头还真不是吹，还不是鼓腮帮子在那儿说大话，一点那意思也没有。狄仁杰真信，那怎么办呢？就把他该犒赏谁犒赏谁吧。怎么，你的家丁也好，这个三军也好，人家跟着折腾半天，你说这个这招谁惹谁了？哎，就这一点可怜的心腹，该罚散罚散。武三思不在乎的，再罚他半年他也吃得住劲儿，就这么地吧。一边走着，随后二位悄悄的又说了不少悄悄话，都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哎，就最亲信的家丁都没听见。说完之后啊，人家各自回府了，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三天，了不得了，怎么，鲁国公府中啊热闹非凡，高大彩棚，不但彩棚啊，而且这绣球啊、彩球啊，这家伙是满街飞舞啊，是吹吹打打。怎么了？鲁国公聘孙女，要细说起来呢，就是重孙女了。哎，程咬金老人家的儿子，程铁牛，程铁牛的儿子，铁面虎程通。哎，程通的儿子就是那程月虎，感情程月虎啊还有一妹妹呢，今天就聘她。

0: 且专门找了几位教父。这几位教父猛人一头是炸人一位，往那一站，一个个秦琼魂背膀厚，肚子腰憨呐、啊、哎，可但有一样，没有一个人张扬的，我瞪着大眼睛四外撒不撒，没有，个顶个站在那个小轿旁边，都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耷了眼皮，是世人不看，身穿教父的衣服，那是一点不假。这四位教父可了不起，怎么教父前面俩后边俩抬花轿的，前面这俩呀吴起马赞，后边那俩郑天寿薛刚，轿子里头坐了一位，就这位新娘子花枝招展，香气四溢，那是徐梅祖，小哥几个装扮新人要混出长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返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2: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2: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2: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2: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2: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2: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2: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2: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2: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2: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剧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鲁公先岁程咬金要聘姑娘，这下可麻烦了。怎么您瞧这日子口挑的，但这时候老千岁呀，要聘这个重孙女，这不得好好热闹热闹，鞭炮齐鸣啊，锣鼓喧天，哎，呱叫一声，

也不用避讳了，你们也都看见了。现在不单呢让人把我折腾个不亦乐乎，而且赔了个稀里哗啦，半年薪俸都进去了。我这回啊破耙子，这话怎么讲，我跟他飙了，这武三思说的就这么意思吧，反正我把这城门给我关好。可是这个这么大的首都长安城，你总是这么四门紧闭那是不行的呀。哎，还得给他规定几个时辰，哎，什么时候啊这个放个行人出入城，而且这个地方是商贾云集之地，哎，您这么大的个首都没事总关着城门，这买卖还怎么干呢？人家不让什么血钢不血钢，是这个到人头不到人头。话又说回来，锦子这么闹腾，你这个精英殿帅这个脸上也不好看呢。所以呢他做了安排，有人来禀报他说程咬金聘员坏了，你们把这轿子给我盯住，我马上就去。他立刻就要赶来啊，都盯着这轿，都想要见见这个新人。让不让见哪能随便看吗？这位新人实际不是程家的姑娘，哎，是西门祖。玉面虎长得也漂亮，今天来这个男扮女装更漂亮了。这还不是夸张，程家没有姑奶奶，假如要有的话，今天要往一块儿一站，也得让徐梅祖把他给比下去。因为什么？徐梅祖生的就是男生女相，长得挺漂亮。哎，今天再这么一捯饬，好吗？珠冠凤袄，这人就不得了了。轿子里边暗悬着他们盗来的老徐策的手迹。哎呀，你说这哥几个这心情是个什么心情吧？巴不得现在也就长翅膀飞出去算了。程咬金亲自送亲，他的人家在后边，哎，前面还一打顶马的，不是打顶马的，是送姑奶奶送妹妹，谁呀？程月虎。今天呢也是呵，金冠锦袍，那小花的铃铛也不响了，这派头谁敢拦？守门官呐，腿肚子都转了筋了，紧张的啊，怎么单从我这儿走啊？啊，这人还不是别人，精明殿帅武三思，是这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么一叔伯兄弟，人称武三度，都拿他当白酒了，五十三度，反正也够烈性的。这家平常的派头挺大，今儿个呀傻了，这谁来，谁来也不能开城啊，那么我就给他跪下呢，也得跟老千岁说说，这就矫情起来了。哥几个也做好准备了，看来今天在城门口这儿肯定有一场鏖战，反正啊歃血流成河也得冲出去。可就在这时候，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呀，奇怪的让人难以理解。怎么了？只听嘎这么一声响，嘎吱吱，门栓折断，这城门呐，愣拉开了一道缝。你瞧，这下守门官都晕了，怎么回事？这门栓可不是一般的居民百姓家里头的门栓，哎，也不是那个门插过后边那小轿子尾儿，怎么叫小轿子尾儿啊？就是老年间的门呢，双扇门，哎，关上之后上面一道铅管，下面一道铅管，哎，怕闹这小偷把门给拨开怎么办呢？后边钻一窟窿，拴一根绳，弄一小木头棍，把门夸插上之后，呱啦，把那小棍往那一别，哎，证明呢叫吊死棍，哎，叫白了吊死棍，吊死棍的，你要不知道吓你一跳，注意啊，门后有吊死棍啊，你这多吓人啊！这城门栓，我的天，那多粗多壮多的分量啊！要是关上城门的时候，那得一二十个军校台啊！

而且全动武的三粗小伙子，一二百斤扛起来就得跑，全那力气啊，这怎么就断了呢？老千岁程咬金仰面大笑，哈哈哈，老天睁眼啊，谁也耽误不了我们程家的喜事啊，管你们出什么事儿呢，看见没有，门神爷显灵了，门栓断了，城开了，有什么话说呀？啊，拿斧子来，拿斧子干嘛？今天再有敢拦阻者，我就把他劈了，我就把他当这门栓。就那门关呐，那武三柱咽气了，连急带气呀，扑通一下他坐地上了，这就不管他了。吱嘎一下城门打开，这些位呼啦一下子就撞出去了，撞出城外是马不停蹄呀、啊、也不知跑出我多远来，这才算松了这么一口气。这城里头呢，城里乱了，他们刚跑出去没有几里路，精英殿帅就到了。这回呀、啊、他也没客气，他怎么了？把这地方官是他认识的文臣武将给带了二十多个，你大伙儿都看看，怎么就是鲁公千岁也好啊，敌国老爷吧，这不诚心搅和吗？这不是、啊、现在这会皇上有旨意让我们拿叛贼，我作为精营殿帅尽职尽责，我得来拿，可这些位总在这会拉横车，你这惹不起呀、啊、会说不是会听的，是不是？让大伙儿都瞧瞧，这不这些人全请来了，什么也没看见，管看那门栓折了，这怎么大伙儿先跳？怎么这门栓折的奇怪，让人一看就看出来好像是给切开的。我这个天，这什么刀什么剑能把这门栓给切断？武三思也傻了，可倒是啊，这门关呐、啊、还禀报呢，禀报什么呀？门神爷显灵了啊，能把这城门给开开，不是我想放，人家程家的喜事谁也拦不住。这些人心里去哆嗦，你说也怪，怎么古代年间的人他也愚昧，他就信这个，哎，什么哪儿刮个旋风啊，哪儿出点什么这个事儿啊，就觉得这里头什么神呐、啊、鬼呀、啊、怪的呀，哎，他就真信。为什么他能信呢？就是科学知识太少了，哎，就觉得是有这么回事，有鬼有神，再不就闹什么狐仙黄仙，哎，准是这么档子事情，要不是怎么折了呢？他们管猜闷儿了，那儿可走远了，走到无人处，老千岁白马累住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啊，苍天有眼呐、啊！哎，老头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怎么了？我这板来岁了，瞎折腾什么呀？我这左一丈子右一丈子的，你说也怪。薛刚又总不露面吧，我这个心还放不下去。行了行了，轿子里头那也出来吧，那个哥几个出来往老人家跟前这么一跪，这全都哭了，感动的。老千岁摆了摆手啊，算了吧，娃儿们都起来吧，我告诉你，只许这次，俺那铁球坟那个不算，你上坟，这次是为了到人头来，你们可不能再这么横冲直撞，这不过是个匹夫之勇啊，把别人闹得不得安宁啊，连老夫我也一样，但恐怕你们也不忍心这么折腾我，我本来不应该管这个事儿，但是我能不管？薛刚乃忠良之后，已经出现了这个事情，而且居家几百口都被斩了，我这个心呢下不去，又有多层关系，主要关系这些人，薛家这些人保国尽忠，他不是坏人，

0: 我也不糊涂，别看这么大岁数，可你们这么样闹下去，哪天一高兴一激动又来，再来我可就不管。哎，现在我给你们指一条路，如果你们真是有胸怀大志之人，你们这里边啊有志向的人，你们应该去投奔房州的儒陵王，辅佐儒陵王啊，以后呢灭周兴唐，你们这才算为国为民呐、啊、做了点事情，不能把自己家的这个家仇牢牢记在心上，知道吗？应该呀、啊、知道这个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国家有难，你匹夫有责呀，是不是？何况你们都自称为英雄呢，你们如果能做得到，就听老夫几句话，就去一趟；如果做不到，以后也就不要到这儿来了。哎，你们确实以后真的能够统兵挂帅了，甚至于兵发长安了。如果有这个动向，老夫虽然上了几岁年纪，我不在你们几个娃儿面前夸口啊，别的做不到，我还能给你们拿多少的筹集点军饷。几个小弟兄是相头碰地呀、啊，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就祝老人家健康长寿。我跟您告辞。程月虎过来了，他跟老爷爷嘀咕两句，嘀咕什么？他想跟这哥几一块溜达。程咬金气的差点给他个嘴巴，怎么，你闹腾的还不够可以的啊？现在八只眼睛盯着咱们家呢，忽然间你又失踪了，你这算什么呀？话又说回来了，你就盼着呀，你哥哥薛刚有朝一日举兵兵发长安城，真的那天到来之后，哎，老不将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年呐，那就得看你的啦。你给你家兄长做个内应，不是也是好的吗？哎呀，言之有理，不敢再说什么。薛刚拜托老人家向国老他老人家致意，我们不多说了，一定按你老人家的话去办，就此告辞。哥儿几个把衣服换过来之后，徐美祖背起父亲的人头，大马扬鞭辞别了老国公，回了山来。薛刚马上安排让徐美祖回家去办理这个丧事，不能总让老人家这么身首异处啊！把这手机这个缝上，从你眼里祭奠坟茔，你去办这事，剩下这些位在这儿看守好山寨，拜托诸位帮我打听打听我的家小的下落，这夫人季鸾英的下落，我要跟各位告辞了。这薛一听，哎，哥哥您要上哪儿去啊？我上房州啊，去投儒陵王。这些位一听啊，你算了吧你，怎么儒陵王谁呀、啊？被贬的那位万岁，哎，李显，你把他哥们弟兄给踢死了，把他皇父活活给吓死了，他找你都找不着呢。你这不虎口素食吗？这怎么能行呢？薛刚这么一听，我何尝没想过呀？但是我有两点，不是什么侥幸心理，我觉或者差不多。哪两点？第一，我家兄长马登那次啊护送我出城，我想跟他一起去，哎，到这个房州去，但是他没让我去，他说先去啊探一探儒陵王的口风，但是直到现在是杳无音信，没见什么动静，也不知道是吉是凶。如果他要在那儿，这还好办一些，哎，能是我们力量。其二呢，就是老千岁指我一条明路，让我去投儒陵王。我想他的人家别看那么大个年纪了，不经过深思熟虑，不会让我去冒险上房州去。基于这两点，我不妨去看看。 如果真的卢令王把我抓住杀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埋怨，算我自己啊送上门去，哎，也就别这么受这份罪了。哎呀，这哥几个一听个您想的倒是倒不错啊，啊，跳河一闭眼，就这么定啊。那行，不过有一样，您是到那儿升官也罢，被害也罢，我们得闹个新面料，我们得跟您一块儿去。这么办，把郑天寿大哥留下，让他在这看家。哎，调集啊这些个楼兵啊，连大厅的扫夫人的下落呀，等等这些事儿吧，让他办。我们哥俩呢跟随您到长方舟，薛刚也不好再推辞了，那就这么办吧。摆一下酒宴，给薛刚和吴起马赞三个兄弟饯行，然后换好衣服，山下备马，兄弟互道珍重，薛刚打马扬鞭直奔房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儿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啊，瞧瞧大伙儿。听说大伙儿都有钱了，都富了，有时间我看见你啊，上家瞧瞧您，别害怕啊，就是看见，没别的事儿。
4: 哎，侯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3: 哦，你说。
4: 您说这个石富宽，
3: 嗯，
4: 他们家有钱吗？
5: 打听我的隐私，这叫。
3: 你这个人不读书不看报吧？
4: 怎么？
3: 石富宽那是多有钱的人呢？
4: 是吗？
3: 每年世界上有一个富人排行榜啊。
4: 嗯嗯，对，
3: 知道吗？
4: 啊，
3: 一共是500名啊。
4: 他排在哪儿啊？
3: 正中间啊。
5: 还是排五？
3: 不管他排哪儿啊，起码证明人家有钱。第二，人家排在前边，
4: 那还是没有他。
3: 怎么叫没有他呢？
4: 我问您，他怎么证明他们家有钱？
3: 怎么证明是吧？
4: 啊，
3: 前些天
4: 啊，
3: 没下雨的时候，
4: 是啊，
3: 咱们北京温度挺高吧？
4: 啊，
3: 你看他出来，平常老穿着一个 T 恤，
4: 对对对，有
3: 绿色的
4: 啊，
3: 湛青碧绿，
4: 嗯，
3: 吉宁后边有仨金道。
5: 那是蛤蟆呀！
3: 啊，就那个，
4: 您说那件衣服，这叫瓦萨奇。
3: 对，也瓦什么词也不知道，我
4: 这瓦萨奇，
3: 瓦萨奇
4: 是不是？
3: 对对对，瓦萨奇
4: 啊！
3: 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3: 4000块钱人民币。人家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4: 您听谁说的？
3: 光着一，他说的，
4: 4000多块钱。
3: 当然了，
4: 5块钱买的。
3: 啊？
4: 您知道那件衣服的来历吗？
3: 不知道。
4: 侯耀华上木须园
3: 啊，
4: 赶着人打假拍卖，10块钱2件，他要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3: 哎，他戴那表你见过吗？
4: 什么表？
3: 石富宽戴一表
4: 啊，
3: 这么大金壳的。
4: 哎呀，有这么一块
3: 表盘上有一十字儿
4: 啊，
3: 那是红十字会吧？全是。
4: 红十字会出表啊，
3: 那
4: 叫江石丹顿。
3: 哎，对，江石丹顿
4: 啊，
3: 那块表太漂亮
4: 啊，
3: 40多万。人家那天我看到还一洗手
4: 40多万，
3: 摘下了巴拉就扔那水池子上了，我看着都心疼。
4: 那块表假的，47块买的。
3: 哪儿？
4: 我去年跟他上天津洋货市场
3: 啊，
4: 溜达半天给人砍价
3: 啊，
4: 47块。
3: 他穿的皮鞋你见过没有？
4: 什么皮鞋？
3: 一大皮鞋，锃光瓦亮的皮子，小牛皮，真好啊。
4: 啊，
3: 那鞋垫上有他姥爷一相片。
5: 妈，你姥爷那是？
3: 有。就反正就一卷毛的那个，
4: 您说那叫老人头？
3: 对呀，
4: 啊，
3: 老人头，他姥爷
4: 啊，
3: 那是鞋垫上
4: 啊，老人头，
3: 就那双皮鞋，
4: 嗯，
3: 10000多块啊，
4: 您要多少？10000多块
3: 啊
4: 啊！动物园皮鞋城100块钱3双，还给赠一个皮箱。
3: 你这我没法跟你聊天了。
4: 怎么呢？
3: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瞧见别人有钱了，日子好了，
4: 他
3: 俩眼珠子红了，你这没有这么巴人的。
4: 他有什么钱呢？
3: 你这叫气人有笑人无。
4: 他有钱跟我借了10万呢。
3: 不可能，你打死我。
4: 什么叫不可能啊？
3: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4: 当然了，
3: 打死我都不信。别聊了。
4: 哟，师傅，师爷您也来了。
5: 我来半天了
4: 啊。
5: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啊？
4: 他
5: 啊，
4: 侯耀文呢？
5: 侯耀文
4: 啊，
5: 卖什么的？
4: 卖什么的
5: 啊？
4: 侯耀文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5: 哼，艺术家
4: 啊？
5: 呸！ 术家呢，还我问你点事儿啊。
4: 啊啊，您说，
5: 你这人脑子好，
4: 啊，
5: 好好回忆回忆，侯耀文前几年那眼睛，那上眼皮什么模样还记得吗？各位都有印象吧？侯耀文那上眼皮，
4: 对对，单眼皮，
5: 现在
4: 双眼皮，
5: 为什么他没事他拿双眼皮？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啊，
5: 告诉你，
4: 啊，
5: 那叫整容。变模样，怕我认出他来。
4: 怎么了？
5: 他欠我10万不还，为了躲债拿什么双眼皮儿，出门老戴个头套，就是他。
4: 他欠您10万块钱？
5: 对，
4: 石先生
5: 啊，
4: 我管不着，您欠我那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5: 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
4: 嘿，您怎么不认识我？
5: 真的，
4: 您贵人多忘事，您仔细看看，我叫杨进明。
5: 你是杨进明的舅舅吧？
4: 这
5: 不是，你怎么这么老啊？
4: 我这不找不着您急的吗？
5: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
4: 您忘了，您借我10万块钱说1个月还。
5: 啊，不不，
4: 这都这么长时间，
5: 随便说个不行
4: 啊？
5: 有证据吗您？
4: 有有有
5: 有。
4: 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是不是您给打的欠条？
5: 哦，上面有我本人签名吗？
4: 这本人签名，嗯，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5: 怎么样，
4: 这有您的签字，还有您的手印呢。
5: 哦，拿过来我看看。
4: 您先别看。
5: 怎么？
4: 您一看我这证据都没了。
5: 哎，不对啊！
4: 啊，
5: 钱我都花完了
4: 啊，
5: 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
4: 嘿，
5: 是啊。
4: 朋友，您说，您的意思，我这10万块钱您花完了，
5: 完了，
4: 我这条也没用了。
5: 哎，
4: 那您这不坑我吗？你看我爱人说的，您找他去，赶紧在民族宫演出了，赶紧，是石岩，回来有个交代，是吧？啊，石丹，
5: 叫什么？你叫清楚点。
4: 石岩，
5: 行行，
4: 您给拆一拆，
5: 行行行，
4: 你给我交代去，
5: 这叫好听的了都。等等，我给你商量商量。
4: 哎，行行，
5: 等等会儿啊，
4: 真的。
5: 哎，侯相，
6: 哎，
5: 那个。看出来了吧，不是我呀，后头老追着您还账还账，不是那份意思，他逼债逼得太紧，没辙了，今天我把您请过来了，这么意思。
6: 你甭管我跟他说
5: 啊。你叫什么？
6: 你叫什么？
4: 我叫杨进明。
6: 静啊，是进
4: 进明。
6: 哦，进明
4: 啊。
6: 哦，
4: 哎，
6: 那个你找他干嘛？
4: 找他要账啊。
6: 他该你钱
4: 啊。
6: 该你多少钱？
4: 10万。
6: 这儿有证据吗？
4: 他给打的借条吗？
6: 哦，你找他要
4: 啊？
6: 好要吗？
4: 不好要啊。
6: 不好要别要了。
4: 嘿，
7: 这不
4: 俩一个鼻眼出气儿。我说什么叫别要了？我挣这点钱容易吗？借完这么长时间不还我？
6: 不是，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借的？
5: 就是那个10月5号。
6: 呸，
4: 怎么了？怎么了？
8: 10月5号跟你借的钱
4: 啊，
8: 今儿才7号啊，刚2天你就逼债，你黄世仁呢？你是
4: 谁？是黄世仁？
8: 你是
4: 谁？是黄世仁？他去年10月5号借的，都借了1年多了都。他怎么？
6: 你一年多了
5: 啊？一年多，他不找啊？
6: 对呀，
5: 他
8: 你怎么不找他呀？
4: 谁不找你啊？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5: 你打电话呀？
8: 哎。
4: 打电话
8: 啊！
4: 你手机都停机了，
5: 家找我去？
4: 家找你？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8: 你找他媳妇儿啊？
4: 找谁？
8: 他爱人。
4: 找他爱人？
8: 对，
4: 他爱人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5: 啊，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放心里去。
4: 不，我不管您新的旧的。
5: 走走。
4: 你不，您还我这钱。
5: 我说你这人一根筋，听不明白。
4: 我不懂啊。
5: 不是我不还你钱
4: 啊。
5: 因为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我手里没有钱，我拿什么还你钱呢？
4: 啊，
5: 他要是还了我钱，我手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吗？
4: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5: 啊。
4: 您把钱借他了，
5: 对，
4: 他还不了你，
5: 对，
4: 你也还不了我，
5: 就这意思。
4: 你有证明吗？
5: 当然有了
4: 啊，
5: 打的欠条。
4: 谁打的？
5: 侯耀文。我这也有证据。
4: 他打的欠条，
5: 你好好看看。
4: 那我得看看。
5: 你看看
4: 写的还够详细，
5: 你给朗诵一下。
4: 今借到10副宽人民币10万块，100的酒箩，50的酒箩，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
5: 你看
8: 我这就这么仔细。
4: 您赶紧跟他要啊！
8: 要啊！
4: 啊！
8: 你别看他人来了，
4: 怎么着？
8: 钱不好要
4: 啊！
8: 得求您帮忙。
4: 我能帮什么忙啊？
8: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4: 研究借钱。
8: 哎，研究找谁借？
4: 嗯，
8: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
9: 所以这事儿，您得留神，跟他打交道
4: 啊，
9: 别把你绕进去。
4: 别把我绕进去。
8: 对，您跟他谈谈。
4: 我问问行吗？
8: 对。
4: 哎，
8: 捡烟头呢。
4: 侯先生，侯先生，侯先生，侯先生，侯先生，我侯先生，
8: 嗯，
4: 我问您点事儿。
8: 嗯，怎么了？
4: 石先说您借他10万块钱。
8: 啊，对呀，
4: 是不是？
8: 对呀。
4: 您今天不说还他钱吗？
8: 谁说的？
4: 您他，
8: 我跟他借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
8: 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金钱的来往，
4: 嗯，
8: 说明我们哥俩有这交情，你懂吗？我们哥俩从小一块长大，知道吧？啊，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吃喝不分，
9: 分啊，
8: 跟你两码，
9: 分，你可留神啊，
4: 啊，
9: 这可就开始赖账。
6: 不是，副官，你这讲法可就不对了。
8: 怎么不对？
6: 咱们俩可是原来说好了的，
8: 是
6: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8: 就这句话有毛病。
6: 这什么毛病？
8: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6: 对呀，你、啊、你看我不是掰不开镊子了吗？
8: 啊，是啊，
6: 我找你借了10万块钱吗？
8: 没错。
6: 对呀，你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8: 是。
6: 对呀，我那账不就是你的了吗？
8: 对，怎么这么乱呢？
6: 一点都不乱。
8: 你呀，欠我
6: 的
8: 就是欠我的，
6: 乱乱
8: 你该我就是该我，
6: 一码说一码，
8: 谁欠谁？
6: 一码两码，不行，这太乱了，这叫
8: 你
6: 知道吗？
8: 所以欠我的，
6: 我
8: 就是欠我的，
6: 我还你。
8: 我
6: 咱俩没有什么关系，
8: 我跟你这
6: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8: 不是事儿就乱到你这儿，一马俩脑袋的，
4: 咱们不
8: 喊
4: 行不行？不喊，
8: 不是不喊，不喊
4: 不打起来了吗？
8: 不挤的人，
4: 好好说行不行？您好好说，咱们为解决问题吗？
8: 好，
4: 是不是？您好好说，
8: 好，
6: 好，
8: 好，
6: 好，
10: 这舞台都扫完了，什么都没有，您别学嘛了啊！来不来不来不，
9: 咱仨。碰你一块儿今儿不容易，
8: 嗯
9: 啊，当着各位面，
8: 嗯，
9: 咱把咱这个事儿 说开了，
8: 哎，
9: 解决，把这账弄清楚了，一笔勾销，好不好？
4: 太好了，
9: 行不行？
8: 这个宁肯呢跟明白人呢打个架，
4: 嗯，
8: 不愿意跟那个糊涂人呢，
4: 嗯，
8: 说句话，
6: 我是
8: 特别简单一点事
6: 啊。您说
11: 你要干什么吧？
4: 我找他要钱。
11: 给你多少钱？
4: 10万
11: 是吧？
4: 啊，
11: 行了，我替他把这账还了，10万块钱我给你，
4: 好
11: 了吧？
4: 您替他还这钱？
11: 对啊，
4: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
11: 我替他还了，不还了吗？
4: 谢谢。
11: 不都10万块钱吗？
4: 啊、10万块，
11: 干嘛气势白脸的、啊？钱我替你还了，
4: 谢谢。
11: 啊，客气话就不说了。
8: 哎，
11: 但是，我替你还钱之前，
4: 哎、
11: 我必须得批评你几句。
8: 行。
11: 啊、哎。你为什么找他借钱？嗯，
8: 当时周转不开了。
11: 你借钱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还啊？
8: 当时也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11: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
4: 嗯，
11: 你怎么跟他借钱呢？
8: 是，
11: 嗯，长得跟沙皮似的。
8: 什么沙皮
11: 啊？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8: 可费劲了
11: 啊。
8: 嗯，
11: 但是你瞧他这人、
8: 嗯，
11: 啊，你刚跟他借钱多长时间？
8: 这不是1年。
11: 1年。你看看这人像70多的了，
8: 他爱着急这人。
11: 所以我说你这种人又要办这种事儿又没这个脑子，你打借据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借1年呢？
8: 那么应该写几年呢？
11: 你写3年呢？
8: 这为什么呀？
11: 这人就急死了
8: 啊。对，
4: 什么叫急死了？
8: 对，
4: 什么叫急死
8: 了？对，这就免了。
11: 你咬人不咬人？你
4: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倒着口裹什么乱你？
1: 就是，
0: 到现在
1: 啊，
0: 自己钱也还不上，
1: 可不是吗？
0: 啊，手机不敢开了，
1: 关了。
0: 房子也卖了，
1: 嗯，
0: 啊，爱人呢？是不是啊？也上泰国那看海啸去了，
1: 而不是特意去看的，就赶上了。
0: 以后长点心眼吧，
1: 哎，
0: 啊，
1: 嗯，
0: 到时候让人追着屁股后要钱，
1: 嗯，
0: 多难看呀，
1: 是，
0: 多难受，
1: 嗯。
0: 啊，那钱我替你还就完了。
1: 谢谢谢谢，
0: 这不是批评完他了吗？我批评你几句。
1: 我又怎么了？
0: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1: 那我借谁呀？
0: 借我呀。
1: 我知道你还不还呢。
0: 当然了，你不愿意借给我。你借给他10万块钱，就为那1万块钱利息吧？啊？
1: 没那事儿。
0: 没那个事儿，嘴上还不好意思说，啊？跟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帮助石富宽，我借他10万块钱，你是帮助他吗？嗯，你看到现在，手机不敢开，房子也卖了，媳妇到现在，人那边警方说让他拿手绢上那边都施手去呢。嗯，你缺德不缺德你？算了，别着急了啊，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好不好？
1: 谢谢您，谢谢。
0: 我替你把钱还了。
1: 我道好几回谢了。
0: 别、啊，不用谢
1: 啊。
0: 那我该你那10万块钱，
1: 那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0: 哦，
1: 没有了，
0: 行，
1: 扯平了。
0: 哎，那借条呢？
1: 啊，这借条在这儿呢，没用了。
0: 钱我替你还他了
1: 啊。
0: 那咱俩这借条，
1: 那就没用了。
0: 没用怎么办呀？
1: 把它撕了吧。
0: 撕了吧，完了，哎、对，哎，
1: 这就撕。嗯，那我等会儿我确认一下，您确认一下，
2: 杨先生。
3: 是
2: 啊，哎，那个我欠您那10万
3: 啊，
2: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3: 啊，
2: 这事儿您认可吗？
3: 举三只手同意
2: 啊。
3: 哎、
4: 你刘山那小偷啊？
2: 啊，对，
3: 谁小偷？
4: 你不三只手吗？你
3: 我媳妇儿，我们儿子，我三只手，
4: 一家子，
3: 一家子
2: 啊。那个，
3: 哼，
2: 他替我还了
3: 啊，
2: 那我欠您的账，咱俩之间就
3: 他还那钱，咱俩就没账了，
2: 就没有账了。
3: 对
2: 啊，那我这欠条
3: 就没用了，
2: 没用怎么办呢？
3: 咱俩就撕了不就？
2: 对，撕了完了，
3: 咱俩撕了，
2: 哎，对。好，
3: 对，没账了，
2: 哎，那就走了啊，回家。
3: 这就没账了，回来，哪就没账了？回来，什么叫没账了？哪叫没账了？
5: 我在这儿呢。啊，怎么了？
3: 怎么叫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他
5: 你嚷什么呀你？
3: 啊，
5: 你干嘛呀你？
3: 不是他
5: 啊，
3: 刚说好好的。
5: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
3: 不要还我的钱吗？
5: 是谁该你钱
3: 啊？他
5: 该你多少钱啊？
3: 该我10万。
5: 你有证据吗？
3: 有借条啊。
5: 借条呢？
3: 借条不撕
5: 就完了吧？
3: 完了吗？
5: 这样子
3: 呀？借条撕完了找谁要钱？
5: 对呀，借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哎呦妈呀，
3: 这人要神经啊，
5: 别让他咬着
3: 啊。我想起来了
5: 啊，
3: 我刚才撕那条啊，
5: 嗯，
3: 是复印的。
5: 哎，你拿复印件是蒙事啊？
3: 原件呢？
5: 行，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3: 行，
5: 你没有诚信。
3: 你看看
5: 复印件，那复印件是哪
3: 儿？让他看看。
5: 你哪弄的复印件？
3: 等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5: 这什么语言我都不懂。对，
3: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5: 你
3: 我告你们去。
5: 你干嘛你？
3: 我告你们。
5: 你告谁你？
3: 我告你们。
5: 你告那到那儿你说不清楚
3: 啊，
5: 对不对啊？你他该你多少钱？
3: 10万。
5: 我不刚才告你了吗？他该你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不了。
3: 你这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5: 我什么？
3: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5: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3: 那可不，
5: 怎么了？这种钱算什么呀？
3: 给钱。
5: 算了吧，我还你。
3: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这里有钱吗？
5: 有10万。
3: 10万？
5: 嗯，
3: 充值卡呀。
5: 啊，
3: 这10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的？
5: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2钟头啊，到一年都不用交钱。
3: 我们家没这亲戚。
5: 你认一个美国认一干爹。
3: 换，我不要，不要，你换，
5: 先认干爹。
3: 我不要，你换一个。
5: 不要，
3: 换，
5: 这个，
3: 这有钱？
5: 有钱10万
3: 啊，美容卡
5: 啊。
3: 美容卡，我要美容卡干嘛？
5: 实用。你美容，你让大伙儿看看
3: 啊！
5: 就你这模样，你花10万块钱把它美好了
3: 啊！
5: 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哎。 没问题啊。
2: 对对对对，你
5: 来得快，
2: 你呀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5: 心眼儿，
2: 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5: 有，可以透支十万。
2: 那透支十万呢？我进去了，你自己留着。我要现金。
5: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2: 什么叫不讲道理？
5: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十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2: 我不管，你想办法。
5: 这样吧，这样吧，
2: 啊，
5: 咱别叨叨了
2: 啊。
5: 明天啊，还是这会儿早晨十点钟，
2: 啊，
5: 我给你拿十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了。
2: 你这话谁信？
5: 我发誓还不行吗？
2: 啊，你发誓？
5: 发誓
2: 啊！
5: 明天早晨十点钟在这儿还十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2: 哎，是啊，轰你，
5: 轰你，
2: 这不轰我？
5: 你轰我钱没了，
2: 那怎么办？
5: 轰你，不就认可吧？
2: 你瞧我这倒霉，
5: 认可吧？嚷半天，
2: 那行了，
5: 你对不对啊？你把我轰完了，钱没了，把你轰死了，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都可以继承嘛，对不对？
2: 行，
5: 别绕住，
2: 把你还我钱就行。
5: 对对对，
2: 哎，你空口无凭，
5: 立字为据嘛。
2: 你给我写点，
5: 没有纸笔都没带，
2: 我带着。
5: 这人真缺德，
2: 我带着。
5: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2: 你当然了，你写，
5: 没有笔，
2: 别。你好好写，写那写趴那写，
5: 我凭什么趴那写？
6: 哦，这地方上，
5: 地的，
6: 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5: 好，这叫岳父赐字，
2: 岳母赐字。
6: 男的，我是，
5: 他是男的，
6: 干什么你？你就去好了，
5: 岳父啊。
2: 你给我看看，你等会儿等会
5: 儿，写完就完了吧。
2: 你把笔给我。
5: 不拉空着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呢？
2: 我看啊，
5: 十万块钱都给你了。
2: 看看，侯耀文系
5: 说十万，
2: 杨继明十万块，明天此时此地还钱。
6: 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吧？有诚信，
2: 行了，
6: 对吧？行了，
2: 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
2: 我有个交代，
5: 咱们公平交易，好不好？
6: 这事了了吗？
2: 咱了了，我们俩了，
6: 原件原件，我那原件。
2: 哦，咱俩没账了。
6: 没账了，撕了啊！
2: 没账，
6: 谁不欠谁了啊？
5: 对，
2: 谢谢，
6: 别找后账啊！
2: 谢谢，
6: 我走，走，走，走。
2: 您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人侯先生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块，明侯耀文借杨进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块，我们俩这谁欠谁呀？侯耀文，你个骗子！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小石啊，
3: 哎，
2: 看见你我特别高兴啊。
3: 是吗？
2: 我应该向你学习啊。
3: 向我学什么呀？
2: 我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啊，而且是个英雄模范。
3: 我呀，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2: 哎呀，我太想你了。
3: 你想我什么呀？
2: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3: 想我什么呀？
2: 同志们，您看看
3: 啊，
2: 石不宽，
3: 嗯，
2: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青年人当中，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提起石富宽，没有不夸的。
3: 夸我什么呀？
2: 富宽呢，好孩子呀。哎，就是死得太可惜了。
3: 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说你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等会儿吧。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2: 怎么了？
3: 谁抓过坏人呢？
2: 你呀？
3: 我没抓过。
2: 抓过呀？
3: 没有。
2: 哎呀，不能吧？
3: 什么叫不能啊？
2: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边给同学们做报告的是不是你？
3: 是我呀。
2: 嘿呀，讲你的生平和英雄事迹，对不对？
3: 你弄误会了
2: 啊！
3: 做报告的是我
2: 啊，
3: 讲的那些英雄事迹啊
2: 啊，
3: 不是我的。
2: 谁呀？
3: 那是我们一同学。
2: 哦，
3: 又是街坊，一小呢一块长起来的。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2: 哦，
3: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2: 哦，您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3: 对了，
2: 我弄误会了。
3: 你以为？
2: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3: 啊，
2: 介绍自个儿牺牲的经过呢。
3: 有那么介绍的吗？
2: 不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3: 啊，
2: 你也是一好人。
3: 哎，您可别这么说我。
2: 不，你确实是个好人。
3: 我可没什么事迹。
2: 您别这么客气，您真是好人。
3: 我不是客气，
2: 啊，
3: 我真不是好人。
2: 啊，一大坏蛋。
3: 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2: 不，我不是绕的你，啊，
3: 我是说呀，
2: 啊，
3: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2: 不能那么讲。
3: 嗯，
2: 据我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3: 我有什么优点呢？
2: 溜门撬锁他一回没干过
3: 啊，
2: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3: 是啊，有一回就得进去。
2: 挑逗妇女你一回没有过。
3: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2: 偷人钱包你没让人抓住过。
3: 那是手艺
2: 啊。不是，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对不对？
3: 对，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
2: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3: 嗯，
2: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小事儿，
3: 哎，
2: 有数了这么两回
3: 啊。你这是夸我呢是揭发我呢？
2: 夸你啊。
3: 谁坐车没买票？
2: 你啊。
3: 哪回啊？
2: 上回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同志让你买票，你愣不买，最后人家售票员说了，不买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3: 对，你才不够月份呢。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不是你这人你怎么不明白呀？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3: 两岁啊。
2: 还是的吗？两岁的小孩还不到一米呢，可以不买票，你知道不知道啊？
3: 那叫不够月份啊。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不够尺寸。
2: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3: 嗯，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2: 是，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3: 嗯，
2: 反正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你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那是作为一个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3: 到现在为止没进过公安局吧？
2: 没有，甭说公安局啊，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
3: 那你可不如我了。
2: 你呢？
3: 我进去过。
2: 怎么了？
3: 报户口去了。
2: 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啊？
3: 报完了户口呢，民警同志把我给留下了。
2: 什么事儿？
3: 这不是说有一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吗？哟，说市局传我去一趟呢。
2: 什么事儿？你说说。
3: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其实也没什么。
2: 你说。
3: 不是，就是因为那什么，我不是劫了一人吗？
2: 啊？这事儿还小啊？
3: 不是，劫人可是劫人呢。啊，我可没带着家伙。
2: 拿着家伙更厉害了。
3: 所以说这回市局抓着不放，还要全市点名通报。
2: 通报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3: 判了，
2: 判几年呢？
3: 五年。
2: 怎么才五年呢？
3: 怎么嫌少啊？
2: 我觉得少点。
3: 那再给你加二年。
2: 给我加得着吗？啊，我是说五年太轻。
3: 你呢？
2: 应该给他发了。
3: 这话算您说对了。嗯，还真发了。
2: 发哪去了？
3: 打听这干什么呀？
2: 啊，你看咱俩一块待了这么多年了啊，临走时候帮你拿个被窝褥子，我得送送你啊。
3: 您甭送了，有人送了。
2: 谁送你？
3: 公安局。
2: 怎么送的？
3: 送了200块钱。嗯，
2: 判五年徒刑还送你200块钱。
3: 所以您说这钱我能要吗？嗯，我直跟人解释，我说同志，这200块钱我实在是不能要。嗯，其实我也没干什么，不是就劫了个人吗？
2: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3: 我能干那样的事儿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不能要，我也不需要。那这样得了，我给您出个主意吧。等石富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2: 我不要。我这缺德不缺德呀？啊，干嘛呀？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让我那做伴去？
3: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2: 你拦路劫人了。
3: 劫的什么人呢？
2: 你劫……哎呦，对了，忘了问这个了。小豪，嗯，我已经啊都听糊涂了啊，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啊从头到尾讲清楚了？
3: 可以啊。嗯，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哦，是个《聊斋》故事。
2: 什么名字？
3: 画皮。
2: 画皮。
3: 看完电影啊，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
2: 那是深夜了。
3: 我骑着车往家走，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心里头直犯嘀咕。
2: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3: 骑着骑着呀，噌，
2: 怎么了？
3: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2: 哎呦，吓坏了我了，
3: 连我都吓一跳。骑着骑着，噌，
2: 怎么了？
3: 从电线杆子后边又窜出一只猫来。
2: 好嘛，这闹猫呢。
3: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
2: 就说是
3: 骑着骑着，噌，
2: 又窜出一只猫来，
3: 比猫可大。
2: 那是狗，
3: 没有尾巴，
2: 那是兔子，
3: 两条腿儿。
2: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3: 没听说过。
2: 那是什么呀？
3: 一人，
2: 人
3: 啊，从我身边噌就过去了。哦，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啊。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这时候就听见胡同口里头有人喊：“抓坏人呐！”
2: 甭问了，这俩是坏人呢。
3: 我明白了，准是这两个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嗯，现在想逃跑。哎，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2: 你呢？
3: 我等着他。哦，等他跑到我跟前，我下了车，我过去，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2: 好
3: 小子，我让你跑。我告诉你，赵大伯。
2: 哎，他不管坏人叫大伯啊？
3: 我能管小偷叫大伯吗？
2: 那你干嘛呢？
3: 这是我们街道治保主任赵大伯。
2: 得，抓错了。
3: 我说赵大伯，怎么回事啊？
2: 您倒说话呀！
3: 我说赵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2: 那是气的吗？

0: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教育，哦，对不起被盗的同志，嗯，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的学费我都对不起。
1: 怎么呢？
0: 小学时候老师教给我长跑我没忘，
1: 哦，这会儿用上了。
0: 嗯，我是迈大步喘长气，我是步步紧逼，嗯，眼看就要追上他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往右一拐，他钻底胡同里去了。
1: 哟，
0: 不好逮了。
1: 谁说的？
0: 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 乐什么？
0: 这片的地形咱们熟啊，哦，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好，这回就好逮喽。
0: 谁告诉你的？
1: 哦，死胡同啊
0: 更不好逮了。哦，这家伙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间往回一转身，从那腰里头噌拔出这么长一把亮闪闪的脑子。
1: 哎呦，你可得留神了。
0: 直木老挺冲我就过来了。
1: 哦，
0: 当时走近了我一看啊，这小子是急了。
1: 怎么见得？
0: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1: 哎，不能吧。
0: 哎，
1: 眼睛哪有那么大。
0: 就是。哦，对了，不是眼珠子，
1: 那是
0: 是一蛤蟆镜。
1: 哦，戴了蛤蟆镜呢，
0: 上面还贴一标签。嗯，猛一看就跟长了白内障似的。
1: 什么模样？
0: 走进来他跟我说话了。
1: 嗯，
0: 哥们儿，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嗯，
0: 今儿你放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 哦，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让我过去，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嗯，
0: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怎么了你？你少来这套。
1: 嗯，
0: 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今儿我也得抓住你。
1: 说得好。哎。
0: 啊，
1: 他可拿着刀呢。
0: 不要紧，我不害怕。
1: 嗯，
0: 我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售票员同志。
1: 哦，
0: 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在公共汽车上，在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的牺牲了。
1: 你说的这我知道。
0: 嗯，
1: 这是魔幻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民警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1: 你说的这是魔幻的公安战士侯培生同志。
0: 我当时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老师傅。
1: 哦，
0: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 这是魔幻的。
2: 这是谁呀？
0: 这您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这是一魔幻和尚。
1: 和尚。
0: 嗯，
1: 谁呀？
0: 鲁智深。
1: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0: 这说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1: 哦，
0: 平时靠思想教育，
1: 这会儿呢？
0: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1: 你行吗？
0: 行妈呀！
1: 啊，
0: 你把那行字去了。
1: 对了，就剩喊妈了。
0: 不是，我说错了，你把妈字去了。
1: 哦，你行？
0: 当然行啊。
1: 嗯，
0: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1: 还会？
0: 我还会武术。
1: 哦，武术。
0: 嗯，
1: 练过。
0: 当然是了。
1: 啊，
0: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都运到两只手上。
1: 嗯，
0: 站好了。
1: 哦。
0: 哎，嗨，
1: 好吗？他这砸石碑呢。
0: 什么叫砸石碑啊？
1: 练气功。
0: 什么叫气功啊？我要给他来个空手夺刀。
1: 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哎呦，这好啊。
1: 怎么好？
0: 我告诉你，这可是一条经验啊。
1: 嗯，
0: 以后同志们，您要遇到坏人，您别害怕。
1: 怎么办？
0: 您就给他来这手。
1: 给来这手。
0: 就这招。
1: 这管什么呀？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1: 第二，
0: 壮壮自己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附近的街坊。
1: 哦，
0: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
0: 一阿三德。
1: 一举三得。
0: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 把这茬给忘了。
0: 当时这坏人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1: 嗯，他又说了，
0: 哥们儿，
1: 嗯，
0: 你到底让不让？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我可要玩命了。
1: 玩命？
0: 我说你啊，你自个儿拿你命都不当东西。
1: 嗯，
0: 你爱玩你玩去
1: 啊，
0: 少来这套。
1: 哦，
0: 当时他可真急了。
1: 嗯，
0: 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接冲我脖子就过来了。
1: 你呢？
0: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 怎么？
0: 他这脑子掉地下了。
1: 太好了。
0: 当时我腾出右手来，抡圆了我，啪就给他一大嘴巴。
1: 好，
0: 也搭着这劲儿猛了一点
1: 啊，
0: 我把他脸上那皮我给他扇下一层来。
1: 哎呦，
0: 一回手啊，我啪叽就给他贴这边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 好，
0: 好不好？
1: 嗯，
0: 当时啊，人赵大伯也赶到了，附近的邻居也来了，大伙儿过来捆吧捆吧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1: 捉拿归案。
0: 为了表彰在场的同志和我，
1: 嗯，
0: 公安局给了我200块钱，还给我一奖状。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那坏人呢？
0: 判了5年徒刑，
1: 完全应该。
0: 公审大会那天我也去了。
1: 干嘛？
0: 我得说说他，
1: 教育教育。
0: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
1: 哎，
0: 啊，以后要注意了。
1: 嗯，
0: 到那以后要好好的改造思想。
1: 哎，
0: 争取重新做人。
1: 嗯，
0: 以后出来也许还能是个好青年。
1: 对，
0: 家里的事儿你放心。
1: 嗯，
0: 有组织跟街道呢。
1: 哎，是。

0: 再不行的话，让你弟弟找我，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家里老人呢，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哎，
0: 我跟你弟弟啊。
1: 你怎么认识他弟弟啊？
0: 我跟他弟弟挺好的呢，还
1: 怎么好啊？
0: 因为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1: 我哥哥呀。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朋友
4: 啊，
3: 你好啊。
4: 我好。
3: 签名吧。
4: 签名？
3: 想叫我给你签个名。
4: 不签。
3: 签吧。签吧，不白签。签完以后给你100块钱。
4: 你给我100块钱我也不签呢。
3: 不签名照相。
4: 要照相啊？
3: 我陪你照个相，不白照。照完以后给你300块钱。
4: 你给我500我也不照。
3: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呢？
4: 怎么不开窍了？
3: 干脆这么着吧，给你1000块钱。给完1000块钱以后，既不照相也不签名，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这不是吃多了吗？
4: 纯粹是撑的。我说你要签名要照相，你是谁呀？
3: 说了半天我是谁你知不道啊？
4: 不知道吗？
3: 我告诉你说，我是星星。
4: 你是星星？
3: 星星。
4: 哦，你什么时候由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呀？
3: 昨天早晨。哎呀，你拿我当动物园里的猩猩了？
4: 你不是说你是猩猩吗？
3: 我这个猩猩你怎么不懂呢？哎，这么跟你说吧，
4: 哎，
3: 高声乐的，
4: 嗯，
3: 在这个电视台唱歌唱红了，老百姓叫他们嘛，
4: 那叫歌星啊。
3: 啊，相声演员，在电视里说出了名了，叫嘛？
4: 那叫笑星啊。
3: 演电影的，演完以后叫老百姓给迷上了。那叫嘛？
4: 那叫影星啊。
3: 这不完了吗？我跟他们一样啊，我也是星星啊。
4: 嗯，那你是什么星啊？
3: 我是鳖星。
4: 哎，鳖星。哦，那你是马鳖是土鳖呀？
3: 马鳖土鳖干嘛呀？这个鳖你都不懂吗？
4: 什么鳖？
3: 鳖，鳖就是，鳖就是个圆的，
4: 圆的，
3: 上面有个盖子。有4个小爪子，后边有个小尾巴，那个脑袋总缩缩缩。
4: 哦，王八呀！
3: 啊，对了，我就是这个。
4: 对对啊，
3: 我是这个干嘛呀？我就是这个猩猩。
4: 哦，那怎么是鳖猩呢？
3: 我不是养鳖场的总经理吗？
4: 哦，那也不能叫鳖猩啊。
3: 这你就不懂了。我拍这个电视剧。跟这个鳖有关系，演完以后我出了名了，老百姓都叫我鳖星。
4: 哦，哎，你们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呀？
3: 夜闯龙潭啊。
4: 哎，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3: 可能你看过。
4: 可能
3: 是吧。
4: 可能可能。
3: 我告诉你说，这个电视剧可好了。
4: 哦，
3: 可好了。
4: 嗯，
3: 说的是一个侦察连长，
4: 哦，
3: 深入虎穴抓住了土匪刘大麻子和一个日本女特务甘小姐。
4: 甘小姐，
3: 甘小姐，
4: 她叫什么呀？
3: 甘扎丸子。
4: 嘿，这不错，甘扎丸子。
3: 哎，
4: 行行行，
3: 哎，叫你说，在这个电视剧里，我演哪个角色？
4: 甭说，侦察连长，
3: 侦察连长演不了。
4: 怎么？
3: 演侦察连长那个演员，人家全来了，我再演不礼貌了。
4: 对，
3: 是吧？不礼貌了。
4: 那个呀，你演那个匪首刘大麻子。
3: 非属刘大麻子我可演不了。
4: 为什么呢？
3: 我没有麻子。你看那个脸上。
4: 对，
3: 麻子
4: 化妆费事了。
3: 我没有麻子。
4: 那我知道了。
3: 啊，
4: 你演那甘小姐。
3: 喂，啊，
4: 甘炸丸子。
3: 我演那个甘小姐。
4: 对对对对，
3: 日本女特务。
4: 哎，
3: 你是什么眼神啊？怎么连公母都分不出来？
4: 嗨，那这里没有演员了。
3: 谁说没有演员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非王不可呀。
4: 哦，高级首长
3: 小土匪，
4: 这他哦，演一个匪兵啊。
3: 啊，你知足吧。
4: 怎么了？
3: 原先连个匪兵都演不了啊。
4: 那你怎么又演上了呢？
3: 我不是赞助单位吗？
4: 哦，您还是赞助单位。
3: 当然了，我有钱啊。
4: 哦，怎么回事呢？
3: 你看我养鳖养这个王八，你知道吧？
4: 啊，
3: 我发了财了。
4: 哦，
3: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看那个大饭店，
4: 嗯，
3: 不管是多星级星级的饭店，
4: 对对对，
3: 那门口有一个鱼缸
4: 啊，
3: 里边养着好多的王八。
4: 对对对，
3: 尤其是大款，
4: 嗯，
3: 他得吃王八呀。
4: 哦，
3: 吃王八，一个王八卖好几百块呀。
4: 对，
3: 我一看这个能发财，
4: 哎，
3: 我就养王八。
4: 嗯，
3: 我养王八，我挣那个钱就扯了。
4: 哦，
3: 我怎么跟你说吧？
4: 哎，
3: 别墅盖了，
4: 哦，
3: 汽车买了，
4: 嗯，
3: 这么跟你说，
4: 哎，
3: 连坟地我都修好了。
4: 哎，这啊。我都没听说过你这么点岁数就修坟地啊。
3: 哎，这你就不懂了，现在每天晚上我不在屋里睡觉了。
4: 那你在哪儿睡啊？
3: 我在棺材里。
4: 在棺材里头？
3: 哎，
4: 那多闷得慌啊。
3: 我那棺材有空调。
4: 棺材里安空调？
3: 对了，把这个空调安好了，把棺材里这么一躺，把盖这么一盖，一开这个空调、
4: 哦、
3: 哎呀那个美呀、啊
4: 美什么呀？
3: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超前享受。
4: 我没听说过，
3: 这么有钱，你猜怎么着
4: 啊？
3: 没有人宣传我。
4: 对呀、啊，新闻媒介呀、
3: 啊，
4: 得宣传先进人物
3: 啊。
4: 像您这个暴发户，挣了钱一通瞎折腾，谁宣传你呀、啊？
3: 你不宣传我呀、
4: 啊？啊，
3: 我自己宣传自己。
4: 你怎么宣传呢？
3: 你说怎么那么巧？野创龙潭剧组来到我们这个村拍外景，
4: 哦，
3: 借我们养王八这个山洞啊，
4: 啊，
3: 拍内景。
4: 嘿，
3: 我免费供应场地呀、
4: 啊，哎，
3: 赞助50,000块钱，
4: 嚯、哦，
3: 请全体演职员，
4: 嗯，
3: 吃这个白鳖宴。
4: 哎，这不、嗯，那叫百鸡宴。
3: 俺们的地方没有鸡，全是王八。
4: 这百鳖宴吧。嗯，
3: 我跟你说，有这么大个的100个王八，我做了好多好多的菜，大伙随便吃。
4: 嗯，
3: 吃。
4: 哦、
3: 尤其是演刘大妈的那个演员，
4: 嗯，
3: 没有出息。
4: 怎么没出息啊？
3: 这么大的王八一口气吃了4个，
4: 嚯，那受得了吗？
3: 吃的夜里啊就七窍出血了。
4: 这七窍出血
3: 啊不是这个鼻窍流血了，
4: 哦，那是烧的。
3: 演女特务那个甘小姐
4: 啊，
3: 第二天对着镜子一照坏了。
4: 怎么了？
3: 长了一脸疙瘩，
4: 那多难看呢。
3: 也别说导演不含糊，
4: 哦，
3: 既没出血也没长个子，
4: 那人吸收的好。
3: 谁说的？两只眼睛肿得跟龙井鱼似的。
4: 嚯，这位烧大夫了。
3: 我跟你这么说吧，
4: 嗯，
3: 就这点王八给这些演员折腾的两三天没干活。
4: 你说你们给我多缺德呀。
3: 到了第4天，
4: 嗯，
3: 开机了。
4: 哦，
3: 我这个小土匪出现了。
4: 我就纳闷儿，你说一个小土匪，你演个什么劲儿？
3: 我跟你说，土匪跟土匪不一样。
4: 哦，有什么区别？
3: 这个戏里有4个土匪。
4: 哦，
3: 甲乙丙丙。
4: 嗯，
3: 我是赞助单位，我这个模样怎么也得来个
4: 土匪甲，
3: 土匪丁。
4: 哦，最后一个呀？
3: 最后一个他有戏呀。
4: 哦，有什么戏呀？
3: 给土匪刘大妈子倒茶。
4: 哦，碎催呀。
3: 嘿，这戏可足了。
4: 哦，
3: 太足了。
4: 是啊，
3: 我给他倒茶呀。
4: 嗯。
3: 土匪刘大妈子这个演员太坏了。
4: 怎么？
3: 一会儿的功夫喝了6壶水。
4: 嚯，那是王八吃多了。
3: 老叫我给他倒茶，我不干了。
4: 嗯，
3: 我说停停，好嘛，累傻小子呢。
4: 哎，
3: 不干了不干了，我净得倒水啊。我赞助50,000块钱、嗯、你得让我说话呀。
4: 对，
3: 你让我说话，再赞助50,000块钱。
4: 哦，这就10万了。
3: 哎，让我说话了。
4: 哦，说完了。
3: 哎，安排一个角色。
4: 啊，什么角色？
3: 给土匪刘大麻子牵马。
4: 哦，
3: 这个台词绝了。
4: 哎，什么台词啊？
3: 吁，
4: 就一个字儿啊。
3: 导演啊，太贵了吧。
4: 嗯，够贵的。
3: 50,000块钱就说一个字儿啊？
4: 啊，
3: 你这是平价的，这是溢价的
4: 啊？溢价的
3: 啊？这是怎么搞的？算了算了。
4: 嗯，
3: 停。
4: 怎么了？
3: 不拍了，不拍了，钱没有了，王八别吃了。我告诉你说，你得上我说人话。
4: 嗯，
3: 我说一个鱼那是怎么回事？
4: 对对对对，
3: 说人话，我再赞助10万块钱。
4: 哎，那么结果怎么样？
3: 嘿， 导演给我说了，
4: 别总
3: 啊，
4: 怎么别总了？
3: 我是洋片厂的总经理。
4: 哦，对，我把这茬忘了。
3: 别总不是不让你说话，就是你说话的味儿跟我们剧组不协调啊。
4: 啊，
3: 这么着，我打给你设计一场戏怎么样？
4: 哦，什么戏啊？
3: 调戏妇女。
4: 哦，流氓啊！
3: 我说导演怎么着？
4: 嗯，
3: 你让我调戏妇女呀、啊？
4: 怎么样？
3: 哎，那是我拿手的
4: 啊。他还有经验
3: 啊？不是有经验，我在那个电影里我看过这个角色，我肯定能演好。
4: 哦，那调戏谁呀、啊？
3: 调戏这个干炸丸子。
4: 哦，这个日本女特务。
3: 对了，我说调戏干炸丸子
4: 啊，
3: 芙蓉几片都能调戏。
4: 他倒不宅食。
3: 哎呀，我跟你说，太够意思了。
4: 演了没有？
3: 演了，演了，演了。
4: 哎，演了。
3: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戏我可演绝了。
4: 什么？
3: 我跟你说一说。
4: 哎，
3: 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4: 哦。
3: 我吃饱了喝足了，
4: 嗯，
3: 我端了一盆水给这个干小姐就送去。
4: 哦，什么水啊？
3: 洗脚水。
4: 还是碎催。
3: 什么叫碎催呀？你不送这个洗脚水你怎么能调戏他呢？
4: 哦，对，
3: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我把这个水放好了，我拿这个脚布在旁边站着。
4: 嘿，
3: 这时候这个女特务把这个脚就抬起来，
4: 嗯，
3: 就把这个袜子花轮
4: 嚯，还有响，
3: 他给扒下去。
4: 嗯，
3: 这个脚往那水里这么一伸，我这么一看呀，
4: 啊，
3: 哎呀，我的妈呀！
4: 怎么了？
3: 那个脚丫子那个白呀！
4: 哎呦，
3: 那个女特务的脚丫子跟一般人的脚丫子不一样啊！
4: 有什么出奇的呢？
3: 她六个脚趾头。
4: 那嗨，就这一六指子那么新鲜呢？
3: 哎呀，我看着看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这浑身上下我受不了了
4: 啊！
3: 我热血在沸腾了。
4: 是啊，
3: 我要进行枪爆了
4: 啊！
3: 我过去了，我刚要爆这个脚丫子，坏了，
4: 怎么了？
3: 就行，嘡的一声响，侦察连长把这儿给包围了，
4: 快跑吧！
3: 跑可跑不了了。
4: 怎么？
3: 侦察连长是神枪手啊，对着我这个脑袋，嘡就是一枪啊！这儿打了一个窟窿，
4: 哎呦，
3: 咕咚咕咚的流血，
4: 哎呦，
3: 我就躺地下了。这时候镜头对着我这个脑袋，滋一下子，
4: 嗯，
3: 长达15秒6特写。
4: 是啊，
3: 哎呀，我躺在地里，我这个高兴啊，美呀，
4: 花了10万块钱还一枪还美呢。
3: 哎呀，太值了，太值了，太值了，
4: 值什么呀？这，
3: 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这就不懂了。
4: 怎么？
3: 10万块钱没白花。我出了名了，
4: 是
3: 这个电视剧在我们那儿一放，哎呀，我走到街上，大伙儿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4: 嗯，
3: 快看啊，这就是爱枪子儿那个小子。
4: 就这个呀，
3: 他这一喊可不要紧，哎呀，来了很多很多的追星族啊，
4: 追星族。
3: 哎呦，有请我吃饭的，有跟我照相的，还有请我签名的。就在这个功夫，一分人群进了一个女的，长得那个漂亮的，过来之后对着我这儿。就是三口
4: 哦，
3: 哎呀，浑身上下我直起鸡皮疙瘩，我这是怎么了？哎呀，我美呀、
4: 啊！
3: 这时候女的抱着我就不撒嘴了，老亲我这个脸蛋，还跟我说呢：“李金斗，我爱你，李金斗，我嫁给你了。”
5: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 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听你很高兴啊。
9: 是吗？
8: 听说您搬家了。
9: 对，领导正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8: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9: 您去过吗？
8: 我去了。
9: 哦，
8: 坐四路汽车。
9: 哎，
8: 三站。
9: 对，
8: 下车以后往东走。
9: 没错，
8: 往南拐。
9: 哎，
8: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9: 我住烟囱里头啊。
8: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9: 那倒是，
8: 青砖绿瓦。
9: 哎，
8: 盖的真不错，
9: 讲究。
8: 门口有一小木牌。
9: 哎，
8: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十腹宽男厕所。
9: 怎么说话呢？这是
8: 不是
9: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8: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知道吧？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9: 哎，你倒说清楚了。
8: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9: 那当然了，新单元。两间住房。
8: 哼，
9: 还带一间厨房。
8: 太好了。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9: 那个关系啊
8: 好的没比啊。
9: 怎么呢？
8: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团结犹如一家人。一人有事大家帮。大家有事共商量。
9: 太好了，
8: 一家有事大家帮。
9: 那当然了，
8: 比如说吧，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9: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8: 我们家缺床被窝，
9: 上我那儿拿去。
8: 我们家缺俩钱花，
9: 上我那儿拿去。
8: 我们家缺把手枪，
9: 上我那儿。
8: 没有，
9: 没有，
8: 不是鸟枪也行，
9: 分工了都没有
8: 啊，
9: 甭对付。
8: 您给我拆的一把，
9: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8: 我有用啊。
9: 干嘛呀？
8: 哎呀，您可不知道
9: 啊。
8: 就我们那个邻居呀，也有这么四句话。
9: 哪四句话？
8: 家家户户不讲理。
9: 哟，
8: 不顾别人顾自己。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9: 行了行了行了
8: 啊。
9: 大家伙儿
8: 啊
9: 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8: 是啊，
9: 干嘛老打架？
8: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不讲理呀。
9: 怎么不讲理了？
8: 您看，我是个演员。
9: 那是。
8: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9: 这倒是可以。
8: 哎，那天我回家，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9: 怎么了？
8: 啊啊啊啊啊

0: 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2: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大兄弟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打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0: 嗨、哎，
1: 那时候吓得，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的他？
1: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2: 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
2: 我听无线电，
0: 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大兄弟
2: 啊，
1: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
2: 半夜两点呢？
1: 半夜两点呢？
2: 啊，
1: 你听无线电
2: 啊？
1: 别人能睡着吗？
0: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1: 那
0: 嘿嘿，我睡着了。
1: 你怎么睡着了？
0: 我在里屋睡的。
1: 哦，里屋你睡觉，
0: 对，
1: 外屋放着无线电，
0: 对对，
1: 烂费电。
0: 您说什么？
1: 费电，
0: 费电呢？
1: 嗯，
0: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1: 什么人呢？这叫，老四，
0: 嗯，
1: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0: 哦，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国家财产
0: 啊，
1: 我们更应当爱护，
0: 爱护国家财产
1: 啊
0: 我比你懂。
1: 哦哦，
0: 搞卫生。
2: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0: 嗯，
2: 狗子，狗子。
0: 哎，哪儿去了？这是，
2: 等会儿等会儿。
0: 狗，
2: 嗯，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1: 多大了？
0: 今年十二了。
1: 还叫这名啊？
0: 啊
1: 啊，怎么叫狗子呀？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1: 啊，
0: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1: 嗯，
0: 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
1: 怕狗咬。
0: 哎，
1: 哦，
0: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1: 嗯，小臭，
0: 嗯，
1: 哎，
0: 小臭，
1: 哎，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1: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
1: 二的，
0: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1: 狗臭啊，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
1: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1: 哦，
0: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1: 哪儿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1: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1: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1: 嗯，
0: 一块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0: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1: 怎么呢？
0: 一糊了就下楼了。嗯，
1: 全扫楼下去了。
0: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1: 满了就得倒啊。
0: 你给倒啊？
1: 我管着吗？
0: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1: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1: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1: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
1: 嗯，
0: 那天下大雨，
1: 哗，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哗，
1: 是啊。
0: 哎，
1: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1: 谁呀？
0: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1: 你倒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1: 啊，
0: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1: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1: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0: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来了？
1: 那是泔水，
0: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1: 变色了，
0: 怎么这模样啊？
1: 嗯，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1: 哦，
0: 狗子，过来，
1: 嗯，
0: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1: 哦，
0: 该着我们这狗子倒霉。
1: 怎么了？
0: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1: 哦，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3: 狗哥
1: 啊，
3: 千万别洗。
1: 怎么了？
3: 那不是雨水，
1: 那是，
3: 那是尿。
1: 哪来的？
3: 咱爸爸倒的。
1: 得，把底给揭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3: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0: 嗯，
3: 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0: 不像话。
3: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0: 是啊，
3: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嗯，
1: 惹事儿了不是？
0: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1: 啊，
0: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1: 啊，
0: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1: 打孩子干嘛呀？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1: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1: 啤酒，简直是胡说八道。

0: 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1: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
2: 把缸给人刷了，
0: 把这屎也倒下去，
2: 全倒下去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1: 街道主任。
0: 不是，
1: 谁？
0: 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您什么话您说吧。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2: 哎，没错。
0: 那个什么事，他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栏杆它一活动就危险
2: 啊，
0: 这个一危险嘛，它就报废了，
2: 哦，
0: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2: 不是，下面
0: 啊，
2: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2: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2: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2: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2: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呢？
0: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2: 完全应当。
0: 拆了吧。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2: 你有砖？
0: 有。
2: 买的？
0: 没钱。
2: 捡的？
0: 没那功夫。
2: 送的？
0: 没那朋友。
2: 哪儿的？
0: 拆的。
2: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2: 拆墙啊？
0: 拆东墙补西墙，
2: 你在那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2: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3: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们家发大水了。
2: 发水找你干嘛呀？
0: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就是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2: 上厨房看什么呀？
0: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2: 怎么了？
0: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2: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0: 啊？
2: 这怎么弄的？
0: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2: 嗨，没关。
0: 没塞儿。
2: 没关。
0: 没塞儿。
2: 怎么个没三儿啊？
0: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2: 哦，这怎么回事
0: 啊？我一看这怎么办呢？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2: 说好的吧。
0: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不怨我，
2: 怨谁呀？
0: 主要是怪这个水。
2: 水
0: 啊，这个常言说的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2: 啊，
0: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2: 是，
0: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2: 有这么说话的？
0: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听说水不少了，
2: 都上炕了。
0: 什么？您说
2: 都上炕了？
0: 水都上炕了
2: 啊？
0: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澡堂子得了，
2: 像话吗？这个
0: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2: 哦，
0: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2: 哪来的观众啊？
0: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2: 看你出洋相啊。
0: 我一看这不好啊。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就蹦出来。往楼梯口这一站。站住。各位领导，
2: 快讲上话了。
0: 各位来宾。
2: 来宾。
0: 各位代表。
2: 代表。
0: 各位同志们。今天这个的，我一个报告。
2: 报告？
0: 今天啊，
2: 还报告呢？
0: 一个什么？
2: 检讨。
0: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2: 往楼下倒尿。
0: 往楼下。
2: 往楼下倒尿。
0: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呀？
2: 我提醒你
0: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2: 那你说什么呀？
0: 不能说这个。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2: 水门事件。
0: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2: 呢。行了
0: 啊，
2: 什么水门事件呢？
0: 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2: 那叫水管子事件
0: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我也没什么办法。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2: 痛心了。
3: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对。
2: 什么毛病呢？
0: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成了。
2: 说什么呀？
0: 我们对
2: 啊，
0: 我们对
2: 对，
0: 我们就对。
2: 哪点对啊？
0: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2: 乐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0: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2: 嗨。
0: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了。马爱人不说了，
2: 怎么的？
0: 给大伙儿唱上了。
2: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0: 哎，对了，马爱人唱上了。
2: 唱的什么呀？
0: 他这么唱的。

0: 比格里格啷个里格啷，比格啷个里格太。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这儿？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那儿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
1: 对对
2: 对对，
1: 干嘛呢你这？
2: 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2: 啊，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2: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2: 我这么唱的
1: 啊。
2: 同志们呐、啊，叫板，悔恨自己太莽撞，
1: 嗯，
2: 错。

0: 噔噌，哎呀喽！
1: 怎么了？
2: 我掉楼底下去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您说这喝酒的人，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4: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0: 哦，
4: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0: 喝多了就醉了。
4: 当然喽，
0: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4: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0: 神志不清了。
4: 哎，
0: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4: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0: 不不，有这个事。
4: 有这事吗？
0: 我想是有个道理。
4: 啊，这有什么道理？
0: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4: 沾酒就醉。
0: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4: 啊。废话，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0: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4: 那是啊，
0: 也许摔了东西，
4: 哎，
0: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4: 那都保不齐呀。
0: 您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4: 怎么着？
0: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4: 哎，出去玩玩去，
0: 溜溜公园
4: 啊。
0: 这位爱喝酒，每礼拜都闹醉鬼。
4: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0: 能高兴吗？
4: 那就不高兴了。
0: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4: 你瞧，
0: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4: 都纳到哪儿了？
0: 喝得晕头转向。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4: 好干净。
0: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4: 哎，
0: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4: 你看，
0: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4: 嘿，这多脏。
0: 他睡了。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4: 休息了。
0: 礼拜天呢？爱人休息不了啊。
4: 怎么？
0: 得给他洗床单啊。
4: 那得洗呀。
0: 您说能高兴吗？
4: 那是不高兴啊。
0: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4: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0: 夫妻俩老吵。
4: 因为什么吵呢？
0: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4: 啊，一喝就醉。
0: 哎，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4: 什么办法？
0: 喝醉了就揍他。
4: 以武力解决。
0: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4: 啊，
0: 那当时不打。
4: 那什么时候打？
0: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第二天早晨。揍他一顿。
4: 第二天早晨，
0: 哎，
4: 那咱醒酒了，
0: 哎，明白了，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4: 对，
0: 起誓发愿不喝了。到下礼拜六啊，
4: 怎么样？
0: 照样喝。
4: 还是喝，
0: 又喝醉了。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4: 那可不是吗？收拾。
0: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4: 他这酒啊成癖了，
0: 喝的时候全忘了。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4: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0: 一想又得挨揍了。
4: 怕挨打。
0: 你就说

0: 爱喝。
1: 嗯，
0: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1: 嗯，
0: 他也有办法。
1: 怎么样？
0: 喝完酒以后，
1: 嗯，
0: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1: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0: 带回一瓶来。
1: 嗯，
0: 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1: 啊，
0: 没关着。
1: 哦，那就进去吧。
0: 推门进来了。
1: 嗯。
0: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1: 哦，
0: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1: 嗯，
0: 哎，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1: 对呀、
0: 啊、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1: 要是没睡呢？
0: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1: 好嘛，现打不赊。
0: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1: 嗯，
0: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1: 你看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0: 他不敢上楼梯儿，嗯，他往上爬。
1: 怎么爬呀？
0: 没声啊。
1: 哦，怕有声。
0: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儿，冰咚，反正就坏了。
1: 哎，乱撞。
0: 哎，
1: 嗯，
0: 慢慢爬上去。
1: 哎，
0: 离上边还有三层。
1: 嗯，
0: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1: 是。
0: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1: 哦，
0: 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1: 看看。
0: 站起来一晕，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啪掉下来了。
1: 他腿里没根了吗？
0: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1: 嗯，
0: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1: 酒怎么了？
0: 酒瓶子碎了。
1: 哎呀，
0: 把屁股扎了。
1: 那好嘛，
0: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1: 连圆圆都不敢圆圆，
0: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1: 瞧瞧，
0: 趴了半天没声。
1: 嗯，
0: 这才放心。
1: 哦，
0: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1: 是，瞧瞧，
0: 一摸这屁股，
1: 嗯，
0: 疼啊。
1: 那又不疼的？
0: 扎破了。
1: 嘿，这酒喝个什么劲
0: 儿？慢慢上楼梯儿，
1: 嗯，
0: 开开屋门一瞧，
1: 嗯，
0: 他老婆睡了，
1: 哦，
0: 这才放心。
1: 是啊，
0: 哎，
1: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0: 那像这破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抽屉里有橡皮膏。
1: 哦，
0: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1: 嗯，嗯，
0: 拿剪子绞好喽。这有个大镜子，
1: 啊。
0: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1: 哦，贴上了。
0: 躺床上睡觉了。
1: 哎，
0: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1: 怎么？
0: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1: 嗯，
0: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1: 嗯，
0: 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1: 啊，是啊，
0: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1: 啊，
0: 他就给他贴上了。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

0: 让阅读成为习惯。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干什么都得研究。
4: 哎，那倒是。
3: 看见我没有？
4: 啊，
3: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4: 你研究什么学问？
3: 关系学。
4: 什么叫关系学？
3: 不懂吗？
4: 不明白。
3: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4: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4: 啊？
3: 不学你就吃亏呀。
4: 吃亏？
3: 哎，
4: 哎，嗯，
3: 你就拿咱抽这前面烟来说吧。
4: 啊
3: 啊，这里就有学问。
4: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3: 这人什么都不懂
4: 啊，
3: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
4: 嗯，
3: 告诉你啊，
4: 你说说，
3: 要想抽前门烟呢，
4: 怎么样呢？
3: 就得走后门。
4: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3: 那当然了
4: 啊，
3: 前门你买得着吗？
4: 买不着。
3: 街面有前门烟吗？
4: 没有，
3: 没有。
4: 嗯，
3: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4: 啊
3: 啊，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4: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3: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4: 哦，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3: 想吃排骨
4: 啊？
3: 那你得找熟人啊。
4: 哦，得找熟人。
3: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4: 是绝错不了，
3: 连块千骨都没有。
4: 好
3: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4: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3: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4: 哦，得托人情。
3: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
4: 嗯，
3: 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4: 哎呦，
3: 咱有路子。
4: 嗯，对对对。
3: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3分5的。
4: 嗨，你提我干什么？
3: 最高级的，1.7。
4: 哎，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3: 嗯，
4: 买鲜鱼。
3: 买鲜鱼啊？
4: 啊。
3: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4: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3: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4: 嗨，哎，这哪的亲戚呢？
3: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4: 啊，
3: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针鼻儿。
4: 哇，
3: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4: 那我呢，
3: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4: 嘿嘿，他这还有辙？
3: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4: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3: 嗯，
4: 我打算要一间房。
3: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4: 出多少血？
3: 哗，
4: 嗯，
3: 得1脸盆啊。
4: 火，
3: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4: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3: 嗯，对
4: 啊，
3: 那都是胆大的。
4: 哎，
3: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4: 是啊，
3: 嗯，
4: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3: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4: 嘿，他都有经验。
3: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4: 有什么特点？
3: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4: 有多厚？
3: 有这么一想多厚。
4: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3: 想多厚就有多厚。
4: 嚯，没边儿了。
3: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4: 哎，我脸皮薄。
3: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4: 啊。
3: 您瞧，您这
4: 我，
3: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4: 嗨，像话吗？
3: 嗨，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4: 啊。
3: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4: 死人走什么后门？
3: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烧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4: 得挨个。
3: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4: 嗯，
3: 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4: 桑同志，
3: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儿。
4: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3: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4: 这还加三儿呢？
3: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
4: 嗯，
3: 老师傅您多辛苦， 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4: 这不是互相利用
3: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4: 是啊，
3: 哎，
4: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3: 嗯，
4: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3: 嗯，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嗯，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4: 这也能许愿。
3: 哎，
4: 那本家是教员呢？
3: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0: 意大利小，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力大力小而定。
1: 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0: 炼钢工啊，三分，
1: 才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那要是钳工？
0: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 这怎么一毛五呢？
0: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1: 啊！有用。哎啊，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 这三毛
0: 啊，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售货员
0: 呢？哎，这贵，
1: 多少钱？
0: 六毛
1: 六。售货员六毛，
0: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 就是我没路子。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
1: 这多少钱？
0: 这贵啊，四块五。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
1: 啊，
0: 一子儿不值。
1: 怎么？
0: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就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好，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
1: 这
0: 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1: 啊，
2: 这份是您的。
1: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啊、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 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0: 怎么回事 啊？
1: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1: 嗯、
0: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爷儿啊。
1: 嗨， 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那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

0: 心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浇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浇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0: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东威，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劈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劈的了。
1: 你为什么劈这条子？
0: 知道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他当然，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他，你说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劈这个条子呢？哎呀，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劈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儿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他让道上有泥、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哎，小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嘛！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又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干前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呢。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缮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哦，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利特灵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哎，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年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快到我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杨老，这回我首先谢谢评委，谢谢网上呢，对我支持非常热心的观众，
2: 应该的，
1: 哎，对，就在这表现啊，我获得了最佳捧哏奖，我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
2: 既然有您得了捧哏的奖，您是不是站这边来？我来回逗哏您听听。
1: 我说这个杨老师对我这心，我太了解您这心思了，因为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您对我这个最佳的这个捧哏奖是三分嫉妒七分羡慕。
2: 您说错了，完全是恨您。
1: 啊，您这边来，您这边来，您这边来，
2: 这回我逗一回哏呢啊。

0: 观众，您这个掌声应当热烈点，为什么？你看，
1: 先哈，你老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怎么这味儿了啊？
1: 这个根不好捧啊，
0: 不好捧啊！我跟您说呀，我们往这一站是说相声的，
1: 这相声多少钱一斤呢？
0: 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一碗儿呢？
0: 我们这不论玩，
1: 那论嘛行子？论
0: 什么叫行子呀？
1: 你说呀。
0: 我们论段，
1: 那我来个中段，多来点汤，我不要辣子。
0: 有这样吗？那头尾我们怎么办呢？你不是，那不是吃的，我们这相声是听的。
1: 那听完了我吃点什么呢？
0: 听完什么你也吃不了。听我们这个，我跟您说呀，
1: 我听你这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
0: 哎，对了，我们这个就是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那好处太多了，那个呀，
1: 木米来米，哦，木面来面，木钱来钱。我还没结婚呢，有个小寡妇跟着我。
0: 要是有这好处，我也找地方听相声去了。没有这么大的好处，小好处，
1: 那就是虱子不叼，有臭虫全跑你们家去了，那耗子也上你们屋去，我们这屋都没有，
0: 也没有这种好处。
1: 那什么好处呢？
0: 有什么好处我跟你说吧。啊，比方说呀，嗯，你呀心里不痛快了。
1: 我怎么不痛快呀？我得奖了，我有什么不痛快的呢？我挺痛快。
0: 你挺痛快啊。比方说呀，你心里呀不高兴了。
1: 我高兴极了，我挺高兴的呀。
0: 你心里别扭了。
1: 我心里别扭怎么？我不别扭。
0: 对，你上我这找别扭来。我告诉你，我太明白你这心里边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说这好处，
0: 好处我跟你说了，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说 啊。你呀 啊，吃完饭打架出来了。
1: 我吃什么了？我吃什么？你说我吃什么了？
0: 你吃饭了没有啊？
1: 没吃呢。
0: 还没吃饭呢？你没吃饭，你愣装说吃完饭了。
1: 哦，我没吃饭，我说我吃完了。
0: 哎，对了，
1: 我对得起我肚子吗？我我问你好处呢？
0: 这要了命了。
1: 好处在哪里呢？
0: 这个好处在哪儿呢？
1: 你说呀。嘿，
0: 一会儿我这杯让人收回去了，他把我挤了，他胡说八道的。我告诉你，
1: 你不是坏捧哏吗？你
0: 回来，你等，你等着。
1: 你说呀，
0: 你不说好处 啊，你短人5000块钱。
1: 我短谁5000块钱呢？这叫好处啊！我这一段短人5000块钱，是你给我借的，你得保人。你说，
0: 你别着急，我死的你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什么好处？
0: 你听我说，
1: 什么好处？
0: 你看，
1: 别说好处，
0: 你不短人钱呐，你假装说短人钱。
1: 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我后面有人要账，我有这股子人呐。
0: 没人找你要啊？
1: 要我也不给要。
0: 没这么回事儿啊！
1: 你说他怎么呢？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明白，羡慕了。
0: 他比我还明白啊！你让我解释吗？
1: 你说好处。
0: 你不要说话了。
1: 打官司啊？到法院去我说话，
0: 让我先说。
1: 你是原告。
0: 还是打官司啊？
1: 我问你好处，提打官司怎么？
0: 就你 啊，你呀、啊，该人5000块钱呢，你还不起人家了，
1: 当初就别借呀、啊。
0: 你这不要了命了吗？你别说了，你这说我说不了了啊。
1: 嗯，你别说。
0: 你短人5000块钱，嗯，人家找你要账，嗯，你还不起人家了，嗯，结果跟人打起来了，一劝你呢，你上哪儿去呢？你就出来了，嗯、一看这儿，哎呦，相声大赛颁奖晚会。您坐底下了，您哈哈这么一乐，听了几段相声，当时把短钱这茬儿就忘了，明白了吧？大家鼓鼓掌，这解释怎么样？哎，这懂了吧？
1: 这叫人不说不知，哎，目不转不透，
0: 对，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哦，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不短人钱，假装的说短人钱，
0: 对，
1: 人找我要，我心里烦呢，溜溜达达就奔着你来了，
0: 就这
1: 了。你会说相声，哎，到我哈哈这么一乐，我把短人钱的茬我可就忘了。
0: 你才明白啊！
1: 我在你这是忘了，
0: 对，
1: 他在门口等着我呢。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
3: 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雷泽南，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
5: 我们曾美好，
4: 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6: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7: 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6: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4: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8: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9: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1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11: 我国医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9: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12: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9: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3: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9: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1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9: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14: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各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9: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15: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9: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16: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9: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17: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9: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18: Hey, that is it.
19: Hi.
18: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9: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18: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9: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20: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9: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20: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19: 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20: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9: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21: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22: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23: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24: 来看看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25: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9: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2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26: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9: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27: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9: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28: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1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9: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 如果说

0: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3: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他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4: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5: 对，这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5: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6: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 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7: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8: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账本里的小康。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孙锦坤，怀揣着保家卫国的忠心，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在增援161高地的战斗中，孙锦坤带领9名战士浴血鏖战，奋勇杀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上战场保家卫国，为家乡为民解忧。
2: 我有回一家，我回一家，是谁家生产的。
1: 孙锦坤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乡村，不畏艰难困苦，奉献自己。他坚守革命理想，保持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用执着坚守彰显了一位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赤子初心。时代楷模孙锦坤。
3: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4: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3: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4: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3: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4: 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3: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5: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4: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3: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4: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3: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朱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

0: 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名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碑，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碑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2: 颜
1: 色也落选了，也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千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他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岁岁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蒙眼。

0: 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栖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0: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可以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也就兴趣。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0: 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价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从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六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 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古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3: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2: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4: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3: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4: 圆月缺了，缺月又将圆，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丁鹏他没有忘了和柳若松的约会。现在他发现自己的体力比以前更好了，一个男人有了女人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就正如大地经过雨水的滋润之后才会变得更丰富充实。到了7月15这一天，丁鹏的精神体力都已经达到了顶峰，对这一战他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必胜的把握。7月15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丁鹏的心情也和今天的天气一样，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精神饱满，活力充沛，就算天塌下来也能撑得住。万松山庄那有礼貌懂得规矩的门房看见丁鹏的时候也吃了一惊，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衣着光鲜容光焕发的年轻人就是上个月那一脸倒霉的穷小子。看见他的表情，丁鹏更愉快了，那天受的气现在总算出了一点。等到他击败柳若松之后，这位仁兄脸上的表情一定更令人愉快。丁鹏心里唯一觉得有点抱憾的是，他和柳若松无冤无仇，本不该让他多年的声名毁于一旦。他听说柳若松在江湖中不但很有侠名，人缘也很好，而且还是一位君子。柳若松修长瘦削，仪容整洁，衣着考究，彬彬有礼，是个非常有教养非常有风度的中年男人。他绝口不提上个月的事儿，也没有说丁鹏今天来得太早了。他的态度很稳，行动清洁，手指长而有力，而且反应很灵敏，这又使得丁鹏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劲敌，在江湖中并没有浪得虚名。用细沙铺成的练武场早已准备好了，两旁的武器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金光耀眼的兵刃，树荫下还摆着6-7张紫檀木的椅子。柳若松向丁鹏解释说：“
6: 呵呵， 有几位朋友久慕丁少侠的剑法，都想来观摩观摩，我就自作主张请他们来了。那一位呢，是武林中的前辈，点苍山的钟老先生。
7: 啊，风云剑客钟展。
6: 想不到丁少侠也知道这位老先生啊。
7: 丁鹏当然知道，钟展的正直和他的剑法同样受人尊敬，能够有他这样的人来做这一战的证人，实在是丁鹏的运气。刘若松又说道：“
6: 梅花老人和墨竹子也会来的。”

0: 生活中把我们并列为岁寒三友，其实我是绝不敢当的。刘若松又笑了，露出了一种连君子都难免会有的得意之色。啊，还有一位谢先生，在江湖中的名气并不大，因为他很少在外面走动。神剑山庄中的人一向都很少在江湖中走动的。
1: 神剑山庄，这位谢先生是神剑山庄中的人？
0: 是啊。
1: 丁鹏的心开始在跳了。对于一个学剑的年轻人来说，神剑山庄这四个字儿本身就有一种令人心跳的震撼力。神剑山庄，翠云峰，绿水湖，谢氏家族，谢家三少爷，谢小峰，剑中的神剑，人中的剑神。今天来的这位谢先生，会不会是他呢？第一位到的是点苍中斩，风云剑客成名很早，柳若松也称他为老先生，但是他看来并不老，腰杆仍然笔直，头发仍然漆黑，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有光。这位风云剑客中斩并没有坐到上位去，上座当然要留给神剑山庄的谢先生。谢先生还没有到，岁寒三友中的梅花与墨竹已经到了。看见这两个人，丁鹏就愣住了。这两个人，一个红衫银发，脸色红润如婴儿，一个脸色阴沉清瘦如竹，显然竟是那天在泉水尽头古树下下棋的那两个人。可是这会儿他们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丁鹏这个人似的。丁鹏也很想忘记这件事儿，可惜有一点他是绝对忘不了的。可笑，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可笑跟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丁鹏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问清楚呢？为什么要答应可笑？你不说我就不问呢。可是现在丁鹏已经没有办法再问了，因为神剑山庄的谢先生已经来了。这位谢先生圆圆的脸，胖胖的身材，满面笑容，十分的和气，看来就像是一个和气生财的生意人。这位谢先生显然不是名震天下的当代第一剑谢家的三少爷谢小峰，但是别人对他还是很尊敬，甚至连点苍的中斩都坚持要他上座。谢先生坚持不肯，一直说自己只不过是神剑山庄中的一个管事儿的而已，在这些成名的英雄面前能够敬陪末座已经觉得很荣幸。神剑山庄随便出来一个人，在江湖中已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气势。丁鹏的心又跳了，血又热了。他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到神剑山庄中去，以掌中的三尺清风去拜访那位天下无双的名侠谢家三少爷，讨教讨教他那天下无双的剑法。纵然败在他的剑下，也可算不虚此生啊。但是现在这一战绝不能败呀。丁鹏慢慢地站起身来，凝视着柳若松。晚辈丁鹏求前辈赐招，但望前辈剑下留情。中斩说道，
2: 你还年轻啊，有件事儿你一定要永远地记住。剑本是无情之物，只要剑一出鞘就留不得情的。
1: 这时候两个紫衣童子捧着一个装潢华丽的剑匣肃立在柳若松的身后。柳若松打开匣子，取出剑，又拔出了剑，苍啷一声，长剑出鞘，声如龙吟。 谢先生微笑着说：“
0: 好剑呐，
1: 好剑呐！”这的确是把好剑，剑光流动间，森寒的剑气逼人眉睫。柳若松一剑在手，态度还是那么优雅安闲。丁鹏的手紧握剑把，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发白，掌心已经有了汗。柳若松看着丁鹏微笑着说：“
0: 舍下还有一口剑，虽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可也还过得去。丁少侠如果不嫌弃，我就叫人去拿来，好吗？”
1: 柳若松自恃前辈名家的身份，绝不肯在任何地方占一点便宜。可是丁鹏却不肯接受他的好意，淡淡地说：“晚辈就用这把剑，这是先父的遗物，晚辈不敢抛弃的。”
0: 哦，丁少侠的剑法也是家传的？
1: 是。钟展又问道：“你是太湖丁家的子弟吗？”“晚辈是冀北人。”“
0: 哦，
2: 那就怪了。”
1: 谢先生点点头：“
0: 啊，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江湖之中本就有很多不求闻达的艺人，钟老先生虽然博闻广见，也未必能全部知道吧。”
1: 钟展闭上了嘴，柳若松也不再说什么了。他回剑平胸，说了一声：“请。”7月15，烈日当空，用细沙铺成的地面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剑的光芒是更加耀眼。丁鹏的剑已经击出，他的剑法除了那一招天外流星之外，确实都是家传的，最多只能得一个平字。平凡平实，实在是很平常的剑法。武当的剑法却是领袖武林的内家正宗，轻灵玄妙，在柳若松手里使出来更是流动莫测。他只用了挑、削、刺三字诀，可是剑走轻灵，身随剑起，已经将丁鹏逼得透不过气来。大家对这位刚刚在江湖中崛起的少年剑客都有点失望，可是丁鹏自己却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了。他至少已经看出了柳若松剑法中的三处破绽，只要他使出那一招天外流星来，要破柳若松的剑法，真如快刀破竹啊。忽然，丁鹏那平凡的剑法忽然变了，一把平凡的青铜剑忽然化作了一道光华夺目的流星，从天外飞来的流星，不可捉摸，不可抵御。无情的剑，剑下无情。丁鹏的心里忽然又觉得有点歉意，因为他知道柳若松必将伤在他这一剑之下呀。可是他错了，当啷一声，星光四溅，柳若松居然接住了这一招。他本来是绝对接不住这一招的。双剑交击，丁鹏几乎被震倒，但是他没有倒下去。虽然他的剑已经被震出了缺口，虎口也已被震裂，可是他没有倒下去，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倒下去。他没有败，还要再战。刚才一定是有什么疏忽，那一剑本是必胜的一剑呐。这时候，柳若松却已经收住了剑势，用一种很奇怪的眼色看着丁鹏。钟展忽然说道：“
2: 他还没有败呢。”
1: 钟展确实是个正直的人，就因为这句话，丁鹏对他的厌恶已经全都变成了感激。柳若松终于点了点头：“
0: 哈哈哈哈， 我知道，

0: 他还没有败，他还是用那种奇怪的眼色在看着丁鹏，一个字一个字的问道：“刚才你使出的那一剑，就是你击败松阳郭正平的剑法吗？”“是的。”“你击败史定和葛奇两位时用的也是这一剑？”“是的。”“
1: 这是你家传的剑法？”“是的。”“令尊是哪一位啊？”“家父8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丁鹏并没有说出他父亲的名字，柳若松也没有再追问。他的神色更奇怪，忽然转身去问那位谢先生：“刚才丁少侠使出那一剑，谢先生想必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0: 哈哈哈哈哈！啊，这种高绝精妙的剑法，我实在不太懂，啊，幸好啊，总算是看清楚了。嗯，谢先生觉得这一剑如何呀？哈，这一剑灵力奇诡，几乎已经有昔年那位绝代奇侠燕十三夺命十三世的威力。 那走的路子呢，也仿佛相同，只可惜呀，功力稍显不足而已呀。这只不过是我随口乱说的，剑法嘛，我根本是不太懂的。<笑>他当然不是随口乱说的，神剑山庄门下怎么会有不懂剑法的人呢？谢先生。 将丁鹏那一剑和他的夺命十三式相提并论，实在是丁鹏的荣宠啊！柳若松微笑着说：“哈哈，啊，谢先生这么一说，在下实在是受宠若惊啊！”丁鹏愣住了，每个人都愣住了，受宠若惊的应该是丁鹏，怎么会是他呢？钟展冷冷地说。 谢先生夸赞丁鹏的剑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笑>有一点关系。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前辈剑门之广，已与昔年兵器谱的白晓生不相上下。钟展点了点头。我虽然没有白晓生的渊博，天下各门派的剑法我倒全都见识过啊。 那前辈有没有见过这一招呢？没有。谢先生呢？哈哈，我一向孤陋寡闻，没有见识过的剑法，那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哈哈哈哈哈！柳若松也淡淡的笑了笑，哈哈，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一剑，只因为这一剑是在下。
1: 创出来的，这句话实在是很惊人。最吃惊的当然是丁鹏，他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你说什么？我说的话，
0: 丁少侠应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丁鹏的热血已经冲上了头顶，你有证据？<笑>柳若松慢慢的转过身子。
1: 吩咐身后的童子，你去请夫人把我的剑谱拿出来。对于一个学剑的男人来说，世上只有两样是绝对不能和别人共享，也绝对不容别人侵犯的，那就是他的剑谱和他的妻子。柳若松是个男人，柳若松也学剑。
0: 他对他的剑谱和他的妻子当然也同样的珍惜，但是现在他却要他的妻子把他的剑谱拿出来，可见他对这件事处理的方法已经极为慎重。剑谱很快就拿出来了，是柳夫人亲自拿出来的。剑谱藏在一个密封的匣子里，上面还贴着封条，柳夫人面上也蒙着轻纱。 一层薄薄的轻纱，虽然掩住了他的面目，却掩不住他绝代的风华。密封的匣子已被开启，剑。

0: 谱是用淡色的素绢钉成的，很薄，非常薄，因为这不是武当的剑谱，这是柳若松自创的青松剑谱。武当的剑法博大精深，柳若松独创的剑法只有六招，最后的那一页就是那一招。谢先生和钟展立刻将剑谱翻到了最后一页，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当然绝不会去看自己不该看的事儿。这是证据。为了丁鹏和柳若松一生的信誉，他们不能不看。他们只看了几眼，脸上就已经都变了颜色。于是柳若松问道：“刚才丁少侠使出的那一剑，两位是不是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是的，
0: 刚才丁少侠说，那就是他用来击败史定、葛琪和郭正平的剑法。两位是不是也都听得很清楚啊？”“
1: 是的，
0: 那一剑的招式、变化和精美，是不是和这本剑谱上的一招武当松下风完全相同呢？”“
1: 是的。”“
0: 在下和丁少侠是不是第一次见面？”
2: 这一点钟展和谢先生都不能确定，所以他们转头问丁鹏。丁鹏点点头，他承认。于是柳若松又问道：“
0: 这剑谱会不会是假造的呢？”“
1: 不会。”
2: 就算看丁鹏使出这一剑的人，绝对没法子得到这一剑的精美，这一点谢先生和钟展都是绝对可以确定的。于是柳若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0: 啊，现在我已经没有话可说了。”
2: 丁鹏更无话可说，这会儿他只觉得心在往下沉，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里，全身上下都已被紧紧地绑住。他想挣扎，却挣不开，想呐喊也喊不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光明灿烂的远景已经变成了一片黑暗。
0: 听柳若松说，
2: 天外流星和那剑谱
0: 都是柳若松自己创的。
2: 丁鹏真是无话可说呀，
0: 虽然他自觉已经长大成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2: 他生长在一个淳朴的乡村，
0: 离开家乡才三个多月，在江湖中他根本不懂得有哪些艰难阴险，
2: 他只觉得心在往下沉，整个人都在往下沉，沉入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里，全身上下都已被紧紧地绑住。他想挣扎，却挣不开，想呐喊也喊不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这时候钟展问柳若松：“你既然创出了这一招剑法，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见你使用过呢？”“
1: 啊，我身为武当门下，而且以武当为荣，这一招只不过是我在无意间创造出来的，我随手就记了下来，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趣，想留作日后的消遣而已。武当剑法博大精深，已足够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这一生绝不会再使用第二家的剑法，也绝没有自创门派的野心。若不是真不得已呀，我是绝不会把这剑谱拿出来的。”
2: 柳若松的这个解释，无论谁都不能不接受。
0: 谢先生微笑着说：“啊，说得好啊，天一真人想必也会以有你这么一个弟子为荣啊。”
2: 钟展又说道：“
3: 这一招
0: 既然是你自创的剑法，那这丁鹏却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1: 是啊，这一点我也正想问问丁少侠呀。
2: 说着，柳若松转向丁鹏，态度还是很温和。
1: 这一招究竟是不是你家传的剑法呢？
0: 不是。柳若松又问道，
1: 那么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0: 家父在无意间得到了一页残缺的剑谱，上面就有这一招天外流星。
1: 哦，那么那是谁的剑谱呢？
0: 我不知道。
2: 丁鹏是真的不知道，剑谱中并没有记下姓名，就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剑谱是谁的，所以他不能不相信柳若松。
0: 可是柳若松却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想不到一个年轻轻的少年人就已经学会了说谎啊。
0: 不，我没有说谎。
1: 啊，那么你那页剑谱呢？
0: 就在……
2: 丁鹏没有说下去，因为现在他已经不知道那页剑谱在哪儿了。他记得曾经将那页剑谱交给了可笑，
0: 可笑虽然又还给了他，但是后来他还是让可笑收起来的。以后这一段日子过得太温馨太甜蜜，一个初尝温柔滋味的年轻人怎么会还能想到别的事情呢？
1: 柳若松冷冷地看着丁鹏，又叹了一口气。啊，你还年轻，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你那页剑谱的来历了。
2: 丁鹏垂下了头，他看得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他，他也看得出别人眼中对他的轻蔑。
1: 丁鹏，只要你答应我终生不再用剑，也不在江湖走动，我就让你回去。但是日后你若食言背信，不管你逃到哪里去，我也要取你的性命。
2: 一个学剑的人，一个决心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若是终生不能使剑，终生不能在江湖中走动，他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可是现在丁鹏已不能不答应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呀。他忽然觉得很冷，因为这时候忽然有一阵冷飕飕的风吹了过来，吹起了他的衣襟，也吹起了柳夫人脸上的面纱。天气已将变了，灿烂的阳光已经被乌云遮盖住了。丁鹏忽然觉得全身都已经冰冷僵硬，忽然又觉得全身都像是在被火焰燃烧着，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怒就像是火焰般从他的脚趾冲入了他的咽喉，烧红了他的脸，也烧红了他的眼睛。因为就在轻纱被风吹起的那一瞬间，他已经看到了这位柳夫人的真面目。这位柳夫人赫然竟是李可笑。现在一切都已经明白了，
0: 丁鹏永远想不到这件事儿他的真相竟是如此的卑鄙，如此的残酷。
2: 他忽然大笑，看着这位柳夫人大笑。
3: 是的，原来是你。
2: 每个人都在吃惊地看着他。
1: 怎么，你认得他？
3: 我当然认识他。我不认识他，谁认识他？
1: 你知道他是谁呀？
3: 他是李可笑。
0: 柳若松沉下脸，冷冷地笑道：
1: 我并不可笑，你也不可笑。
2: 是啊，这件事儿的确不可笑，一点儿都不可笑。
0: 这件事儿简直令人连哭都哭不出来。
2: 丁鹏本该将一切经过事实都说出来的，从可笑赤裸裸窜入他心灵开始，到他为可笑去找那梅花老人被吊起来，一直到可笑把一切都给了自己，他也把一切都给了他。可是丁鹏不能说呀，这件事儿实在是太荒唐太荒谬。
0: 如果他说出来，别人一定会把他当成一个疯子，一个阴险而变态的疯子。
2: 这一对君子和淑女，不但想要他的剑谱，还要彻底毁了他这个人。因为他已经威胁到了他们，因为这一战他本来一定会胜利的，现在他本来应该名动江湖出人头地，可是现在丁鹏忽然扑了过去，用尽全身力量向这位并不可笑的柳夫人扑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完了，已经彻底被毁在了他的手里，于是他也要把他毁了。
0: 可惜呀，一个像柳夫人这样的名门淑女，绝不是一个像丁鹏这样的无名小子能够毁得了的。
2: 丁鹏的身子刚扑起来，已有两把剑向他刺了过来。
0: 梅花老人在厉声大喝：我一直没有开口，只因为柳若松是我的兄弟，但是现在我已忍无可忍了。
1: 柳若松在叹息：我本来并不想太为难你，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找死呢？
2: 就听雷霆一声，顿时暴雨倾盆而下，剑光与闪电交击，丁鹏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的眼睛也红了，他已不顾一切了，反正他一生已经被毁了，还不如现在就死在这儿，死在这个女人的面前。
0: 谢先生没有阻拦他，钟展也没有，他们都不想再管这件事儿。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值得同情啊。如果他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气，如果他是个出身显赫的世家子弟，也许还会有人帮他说上几句话，听听他的解释。只可惜啊，他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2: 忽然，剑光一闪，刺入了丁鹏的肩膀，但是他并不觉得疼。他已经有些疯狂，有些昏迷，有些麻木了。
0: 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反而会激起求生的本能，
2: 谁也不想像疯狗般的被人乱箭刺死啊。
0: 可惜这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死路，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2: 梅花与青松的两把剑已经像毒蛇般的缠住了他。
0: 丁鹏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他们是绝不会再留下他的活口的。现在每个人都已经认为丁鹏是罪有应得，他们杀了他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柳若松已经刺出了致命的一剑，这一剑已将刺入丁鹏的咽喉。忽然间又是一声霹雳，闪电惊雷齐下，练武场上的一棵大树竟被硬生生地劈开了。闪电、霹雳、雷火，巨大的树干在火焰中分裂，带着雷霆之势压倒了下来。惊呼声中，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后退，柳若松也在后退，只有丁鹏
0: 在向前冲，从分批的树干中

暗了。丁鹏最后想到的一件事，既不是他对柳若松和可笑的仇恨，也不是他自己的悲痛，他最后想到的是他父亲要死的时候看着他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中充满了爱和信心。他相信他的儿子一定能为他争口气，一定能够出人头地。他要他的儿子活下去。7月15，月夜，雨已经停了，圆月已经升起，今夜的月仿佛比平时更美，美的神秘，美的凄凉，美的令人心碎。丁鹏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轮明月，他没有死，想要他死的人也没有找着他，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才会倒在这个山沟里。暴雨引发了山洪，山洪灌入了这条山沟，把他的人也冲到了这儿。这里距离他倒下去的地方已经很远，从山沟里爬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深的洞穴，四面都是山，都是树，雨后的山谷潮湿而新鲜，就像是个出浴的处女。丁鹏仿佛已被这种神秘的力量吸引，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山洞。月光从外面照进来，洞穴的四壁竟然画满了图画，画的却不是人间，而是天上，因为只有天上才会有这样的景象。巨大而华丽的殿堂，手持金戈，披着金甲的武士，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羽衣的宫娥，到处摆满了绝非人间所有的珠玉珍宝、鲜花香果。男人们都像天神般的威武雄壮，女人们都像仙子般的高贵。丁鹏已经看得痴了，所有的希望都已经被破灭，光明的前途也已变成了一片黑暗。在人间，他被欺骗，被侮辱，被轻贱，被冤枉，已被逼上了绝路。现在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丁鹏忽然就想到了死。是啊，死的确比这样活下去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了。被欺骗，被一个自己第一次爱上的女人欺骗，这本来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事儿，已经足够让一个年轻人活不下去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剑，这把剑既不能带给自己声名和荣耀，就不如索性死在这把剑下。想到这儿，丁鹏提起了剑，准备用剑锋刺断自己的咽喉。想不到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风中仿佛有个影子，一条淡淡的影子，带着一种淡淡的香气，从他的面前飞了过去，忽然又不见了。丁鹏手里的剑也不见了。丁鹏愣住了，然后他就觉得有股寒气从脚底下升起，忽然间全身都已冰冷。难道这儿有鬼？可是一个人既然已经决心要死了，为什么还要怕鬼呢？没有剑，人也一样是可以死的。丁鹏恨的是，不但人要欺负他，在临死的时候连鬼都要戏弄他。于是他咬了咬牙，用尽全身的力量，把自己的头颅往石壁上撞了过去。无论是人欺负他，还是鬼戏弄他，这笔账他死后都一定要死。

0: 算的。
1: 可是，他没有死，他的头并没有撞上石壁，因为又有一阵风吹过，石壁前忽然就出现了一个人。丁鹏的头竟然撞在了这个人的身上，这回比撞上石壁还可怕。世上绝没有任何人会来得这么快的。丁鹏吃惊地向后退着，终于看见了这个人。一个梳得高高的发髻、穿着雨衣的绝色美人，就和壁画上的仙子完全一样。哎呀！难道她是从壁画中走出来的？这女子左手提着一个装满鲜花的竹篮子，右手却提着一把剑，那是丁鹏的剑。这会儿，她正在看着丁鹏微笑，笑容清新、甜柔、纯洁、高贵。丁鹏总算又能呼吸，总算又能发出声来。他立刻开口问出了一句话：“你是人是鬼啊？”这句话问得很可笑，但是不管任何人在他这种情况下都会问出这句话的。那女人笑了：“
2: 你看我，像不像是个鬼呢？”
1: 他不像。那你？你是天上的仙子？
2: 哼，我也很想让你认为我是个天上的仙子，可是我又不敢说谎，因为我若冒充了天上的仙子，就会被打下拔舌地狱去。
1: 那你是什么呀？
2: 我是狐。
1: 啊？狐？
2: 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见这世上有狐？
1: 丁鹏听说过，有关狐的传说很多，有的很美，有的很可怕。所有的传说中，唯一相同的一点是，狐常常化身为人，而且喜欢化身为美丽的女人。丁鹏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刚吹干的衣裳又被冷汗湿透了。难道他真的遇见了一个狐？丁鹏忽然笑了，这丽人仿佛也觉得有点奇怪，遇到狐仙的人，从来没有人能够笑得出来的。他忍不住问道：“
2: 你觉得这种事儿很好笑？”
1: 这种事儿并不好笑，可是你也吓不倒我，
2: 啊？
1: 因为我根本不怕你，不管你是鬼是狐，我都不怕你。
2: 啊？人人都怕鬼和狐，为什么你偏偏不怕呢？
1: 因为，我反正也要死了。哼，你若是鬼，我死了之后也会变成鬼的，那为什么我要怕你呢？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4: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3: 黑暗中忽然有了光，那是月光。丁鹏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一轮冰盘般的圆月，也看见了青青那双比月光更美的大眼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都不会有第二双这么美丽的眼睛。他还是在青青的身旁，无论丁鹏是死是活，无论他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青青都还在他的身旁。青青的眼睛里还有泪光，他是在为丁鹏流泪。丁鹏忽然笑了笑，看来现在我已用不着忘忧草了，可是我觉得这样死更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死的时候居然还有人为我流泪。丁鹏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轻轻地抹去青青脸上的泪痕。可是青青的脸色却变了，连身子都已经开始在颤抖。啊，我真的在流泪。真的，你真的是在流泪，而且是在为我流泪。青青的脸色变得更奇怪，仿佛变得有说不出的害怕。对他来说，流泪竟然仿佛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可是他在害怕之中，却又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应。丁鹏实在猜不透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丁鹏忍不住又说，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为你而死的，你为我流泪，不，你没有死，也不会死了。为什么？
5: 因为你已经死过一次，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儿，就不会再死了。
3: 丁鹏这会儿终于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那美丽的幽愁谷，这里是个更美的地方。圆月在窗外，窗里堆满了鲜花，他躺在一张比白雪更柔软的床上，床前悬挂着一粒明珠，那珠光比月光更皎洁明亮。
5: 丁鹏仿佛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3: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里是我的家。
3: 丁鹏终于想了起来，他刚才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5: 他的确看见过这个地方，在图画上看见过。洞穴的四壁画满了图画，画的不是人间，而是天上。
6: 这儿只有你一个人。
5: 青青没有回答，垂着珠帘的小门外却有人说，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满头白花如银的老婆婆用一根龙头拐杖挑起了珠帘，她慢慢地走了进来。这个老婆婆身材高大，态度威严而尊贵，她的头发虽然已经完全白了，腰杆却还是挺得笔直，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光。青青已经垂着头站了起来，慢慢地叫了一声
6: 奶奶。
5: 这老婆婆竟然是青青的祖母，一个美丽而年轻的狐女带着一个落魄的年轻人回到了她的狐穴，来见她严厉而古怪的祖母。这种事儿本来只有在那神秘的传说中才会发生的，丁鹏居然真的遇见了。这以后还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呢？丁鹏完全不能预测。老婆婆冷冷地看着丁鹏，你应该知道，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我们都不是人，是狐。
6: 我知道。
5: 你知不知道这地方本不是凡人应该来的？
6: 我知道。
5: 现在你已经来了，你不后悔？
6: 我不后悔。
5: 丁鹏说的是实话，一个本来已经快要死的人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他留在世上也只有受人欺辱，被人冤枉，他为什么不能到另一个世界中来呢？他们虽然是狐，对丁鹏而言却比那些自命君子的人要好得多。如果我们要你留下来，你是不是愿意留下来呢？
6: 我愿意。
5: 你真的已经厌倦了人世？
6: 真的。
5: 为什么呀？
6: 我在外面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就算我死在阴沟里也不会有人替我收尸，更不会有人为我掉一滴眼泪的。
5: 丁鹏越说心里越难受，连声音都已经哽咽住。老婆婆的目光却渐渐的柔和，你替青青挨了那一剑也是心甘情愿的？
6: 我当然是心甘情愿的，就算他现在让我替他死，我还是会去死的。
5: 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我死了之后他至少还会为我流泪。
5: 老婆婆的眼睛里忽又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她转过身问青青，你已经为他流过泪了？青青默默地点了点头，苍白的脸上竟然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老婆婆看着青青看了很久，又转过头看着丁鹏也看了很久，她严肃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了，忽然长长叹了口气，喃喃自语说，唉，这是缘还是孽？这是缘还是孽呀？他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两句话，也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婆婆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现在你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他也为你流过泪了。
6: 丁鹏打断了他说，可是我……
5: 这老婆婆不让他开口，忽又大声说道，你跟我来。丁鹏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的伤口已被包扎，洁白棉布中透出一阵清灵的药香，那一剑
3: 本来是绝对致命的，可是现在他非但已经可以站起来，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他跟着这老婆婆走出了那扇垂着珠帘的小门，又忍不住回过头，青青也正在偷偷地看着他，眼睛里的表情更奇怪，也不知道是羞涩还是喜悦。外面是个花园，很大很大的花园，圆月高悬，百花盛开，应该在七月里开的花这里都有，而且都开得正艳，不应该在七月里开的花这儿也有，也开得很艳。花丛间的小径上铺着晶莹如玉的原石，小径的尽头有座小楼，老婆婆带着丁鹏上了小楼。小楼上幽静而华丽，一个青衣人正背负着双手看着墙上挂着的一个条幅，痴痴着出神。条幅上只有七个字，字写的个个孤拔挺秀。小楼一夜听春雨。看到这个青衣人的背影，老婆婆的目光就变得温柔。可是等到这青衣人转过身来时，丁鹏看见却吃了一惊。如果他不是男人，如果不是他年纪比较大些，丁鹏一定会以为他就是青青。他的眉，他的眼，他的嘴，他的鼻子，他的神情，简直和青青完全一样。丁鹏在想，这个人如果不是青青的父亲，就一定是青青的大哥。他做青青的大哥年纪好像大了些，做青青的父亲那年纪好像又小了一些。其实丁鹏也看不出这男人究竟有多大年纪。这个人的脸色看来也和青青是一样的，苍白的几乎接近透明。他看见这老婆婆并没有像青青那么尊敬，只淡淡地笑了笑。怎么样啊？
5: 老婆婆叹了口气，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还是你做主吧。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把这种事儿推到我身上来。
5: 嗨，我不往你身上推，往谁身上推呀？
3: 他们的笑容虽然都是淡淡的，却又仿佛带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意。他们的态度看来既不像母子，更不像祖孙，
5: 这已经让丁鹏更惊奇了。然后这婆婆又说了一句更让她惊奇的话：你是青青的爷爷，又是一家之主，这种事儿本来就应该让你做主的。这青衣人竟然是青青的祖父，他看来最多只不过将近中年。
3: 丁鹏做梦也想不到他和这对老婆婆竟然是一对夫妻。
5: 青衣人在看着丁鹏，好像连他心里在想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3: 他微笑着说：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是狐，所以你在这里无论看见什么都不必太惊奇呀、啊。因为我们的确有点凡人梦想不到的神通啊。
5: 丁鹏也在微笑了，他好像已经渐渐习惯和他们相处了。他发觉这些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3: 他们虽然是狐，但是他们也有人性，甚至比大多数人都温和善良。青衣人对丁鹏的态度显然很满意。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把青青嫁给一个凡人，可是你既然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他也为你流过泪。丁鹏啊， 你要知道，狐是从来不流泪的，狐的眼泪比血更珍贵，他会为你流泪，就表示他也对你动了真情，你能遇到他，也表示你们之间总有缘呢。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狐的世界里，真情和缘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青衣人又说道，所以我也不愿意把你们这份情缘拆散。老婆婆忽然在旁边插嘴说，你已经答应让青青嫁给他。我答应。丁鹏一直没有开口，因为他已经完全混乱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一个狐的世界里，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娶一个狐女为妻。一个凡人娶了一个狐女做妻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个凡人在狐的世界里是不是

0: 能够生存下去，狐的神通是不是能帮助这个凡人？这些问题，丁鹏从来没有想到过，现在也根本无法想象。他只知道自己的命运无疑要从此被改变了。不管他将来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因为他本来已经是个无路可走、非死不可的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丁鹏也相信青青对自己的确有了真情。混乱中，丁鹏仿佛听见青衣人在说：你做了我们的女婿之后，虽然可以享受到很多凡人梦想不到的事，我们这里虽然一向自由自在，但是我们也有一条禁律，如果你做了我们的女婿，就绝不能再回到凡人的世界中。就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厌倦了人世，所以才会收容你。只要你答应永不违反我们的禁律，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女婿。在人世间，丁鹏已经没有了亲人，没有朋友。在人世间，他只有被人侮辱，被人欺凌。可是这个狐女却对他有了真情。丁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我答应，我答应。老婆婆也笑了，她过来拥抱住丁鹏。哎，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这就算我们给你的订婚礼物吧。他给丁鹏的是一把弯刀，轻轻的弯刀，刀锋也是轻轻的，轻如远山，轻如春树，轻如情人们眼中的湖水。这弯刀上果然刻着七个字儿：小楼一夜听春雨。这里是个幽谷，幽深的山谷，四面都是高不可攀的绝壁，好像根本就没有出路。就算有路，也绝不是凡人可以出入的。这山谷并不大，虽然也有庭院、宫室、楼台、阁榭，景象虽然和那洞穴的壁画一样，也只不过是图画中的一角而已。青青的父母都已去世了，青青有个很乖巧的丫头叫喜儿，喜儿喜欢笑，笑起来有两个很深的酒窝。他们还有八个忠心的仆人，头上都已有了白发，体力却还是非常的清健。山谷里就只有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外人的足迹到过这里。山谷里的日子过得舒适而平静，远比人世间要平静得多。现在丁鹏已经习惯了山谷中的生活，也已经习惯了那把弯刀插在自己的腰带上。除了睡觉的时候之外，他总是把这把弯刀插在自己的腰带上，一条用黄金和白玉做成的腰带。但是他知道这把弯刀远比这条腰带更珍贵。在他们新婚的第二天，青青就对他说：奶奶一定很喜欢你，所以才会把这把刀给你，你一定要特别珍惜啊。丁鹏也没有忘记那天青青在忧愁谷里对那神秘的老矮人说的话：这把刀是绝对看不得的，看过这把刀的人都已死在这把刀下了。那个老矮人现在当然也已经死在了刀下。他是人是鬼还是狐呢？他怎么会知道刀上刻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呢？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神秘的来历，神秘的力量？ 这些问题丁鹏并不是没有问过，青青却总是很慎重地对他说，有些事儿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知道了就一定会有灾祸的。可是现在丁鹏不但已经看过了这把刀，而且已经拥有了这把刀，他已经应该很满足。可是有一天他却要把这把刀还给青青。青青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要这把刀呢？因为我要了也没用啊，这把刀在我的手里简直就和废铁一样嘛。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不会你们的刀法呀。青青这下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1: 那如果你要学，我就把刀法交给你。
0: 其实青青并不想把这种刀法传授给丁鹏的，因为他知道凡人学会了这种刀法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刀法虽然能带给人无穷的力量，也能带给人不祥和灾祸，但是青青却还是把刀法交给了丁鹏，因为他从来不愿意拒绝丁鹏，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虽然是个狐，却远比人世间大多数男人的妻子都更贤惠温柔。无论谁有了这么样一个妻子，都已经应该觉得很满足了。丁鹏学的这种刀法绝非人间所有，这种刀法的变化和威力也绝不是任何凡人所能梦想得到的。丁鹏从未想到自己能练成如此神奇如此精妙的刀法。月光淡淡地照进来，照在了他的脸上。他的脸美丽而苍白，苍白的就像是透明了的一样。只有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的人，才会有像他这样的脸色。这时候，这绝色丽人问丁鹏：
1: 一个年轻轻的人为什么要死呢？
0: 丁鹏也叹了口气，年轻轻的人有时候也会想死的。
1: 你真的想死？
0: 真的。
1: 非死不可？
0: 非死不可。
1: 可惜你忘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现在你还没有死，还是个人，而我呢，却是狐，是狐仙。我有法力，你没有，所以我如果不要你死，你就绝对死不了。除非……
0: 除非怎么样？
1: 除非你先告诉我，是什么事儿让你非死不可。
0: 我……丁鹏忽然跳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凭什么要让我告诉你？丁鹏只要一想起那件事儿，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悲痛和愤怒。哼，我偏不告诉你，你能把我怎么样？一个人已经决心要死了，还怕别人能把他怎么样呢？这丽人吃惊地看着丁鹏，忽然又笑了。唉，现在我相信了，看来你的确是真的想死啊。
2: 我本来就是嘛。
1: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
1: 等你死了，变成了鬼，我们就是邻居了，说不定还会常常见面的。我当然要知道你的名字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先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呢？这狐也应该有名字的。
1: 我有名字，我告诉你，我叫青青。青青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就像是春天晴朗的天空，晴空下澄澈的湖水，湖水中倒映着的远山，美得神秘而朦胧。青青的腰

0: 纤细而柔软，就像是春风中的杨柳。轻轻的弯刀是用纯银做刀鞘，刀把上镶着一粒光泽圆润的明珠。轻轻的眼波比珠光更美丽更温柔。轻轻又问道，你能不能把你遇到的事儿说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非死不可呀？这件事儿本来是绝对不能对人说的，因为说出来也没有人能够相信呢。可是青青不是人呢，他是狐，狐远比人聪明，一定可以分得出他丁鹏说的是不是真话。丁鹏并不怕青青讥笑他的愚昧，他终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青青。能够把心里不能对人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就算死也死得痛快呀。丁鹏常常吐出一口气，哎，一个人遇到了这种事儿，你说他是不是非死不可呀？青青静静地听着，也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是的。现在我是不是已经可以死了？
1: 你死吧。
0: 无论是人是狐，都认为丁鹏的确应该死的，这么样活下去的确还不如死了的好。丁鹏又叹了口气，唉，只可惜我实在不知道哪种死法比较好看。
1: 我知道。
0: 好，你要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
1: 丁鹏，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叫忧愁谷，谷里有一棵忘忧草，常人只服下一片忘忧草的叶子，就会将所有的忧愁烦恼都忘记。世人如此愚昧，又有谁真的能将所有的忧愁烦恼全都忘记呢？
0: 那只有死人能忘记。
1: 唉，你说的不错，只有死人才没有烦恼啊。
0: 那种死法很好看吗？
1: 据我所知，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那都是最好看的一种。
0: 那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1: 不远。
0: 青青说完就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洞穴的最黑暗处。忧愁和黑暗总是分不开的，忧愁的山谷当然也总是在黑暗中，无边无际的黑暗，仿佛永无止境。
1: 丁鹏看不见青青，也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只能闻得到他身上那种轻轻的、淡淡的香气。
0: 他就追随着青青的香气往前走。这个洞穴远比丁鹏想象中要深得多，他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
1: 香气更浓了，
0: 除了青青的香气之外，还有花香。比起青青的香气来，花香仿佛变得很庸俗。这忧愁谷里也有花吗？
1: 当然有，什么样的花都有，我保证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花。
0: 轻轻的声音轻柔，仿佛自远山吹来的春风。
1: 我保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美的地方。
0: 轻轻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忧愁谷确实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尤其在月光下更美，美得就像是个梦。一个人刚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走出来，骤然来到这么美的地方，更难免要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2: 这不是梦吗？
1: 不是。
2: 这地方为什么要叫忧愁谷呢？
1: 因为这是人与神交界的地方，非但凡人不能随便到这儿来，神也不能随便到这儿来呀。
2: 为什么？
1: 因为神到了这儿，就会被贬为人；人到了这儿，就会变成鬼。
2: 哦，只有快要死了的人和已经被贬为人的神才能来世吗？
1: 不错。
2: 所以这地方就叫忧愁谷。
1: 是的，无论是神还是人，只要到了这儿，就会遭遇到不幸。只有我们这种非人非鬼的狐，才能在这里随意走动。
0: 青青说的实在是太离奇、太神秘了，
2: 丁鹏却不能不信。这里的确不是人间，凡人的足迹的确没有到过这里。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够死在这儿，已经不该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
0: 丁鹏忽然又问道：“
2: 哎，那棵忘忧草呢？”
1: 青青没有回答他的话，
2: 青青在眺望着远处的一块岩石，一块白玉般的岩石，就像是个孤独的巨人矗立在月光下。
1: 岩石上没有花，只有一株碧绿的草，比花更美，比翡翠还要绿。
2: 哦，那就是忘忧草。
1: 是的，
0: 青青带着丁鹏向那块岩石走了过去。
1: 忘忧草的叶子每年只长一次，每次只有三片。如果你来得迟些，它的叶子就要枯萎了。
2: 哦，这只不过是棵毒草而已，想不到它也如此珍贵。
1: 哎，这可不是毒草，这是忘忧草，要把忧愁忘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哎，你说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片黑影飞了过来，遮住了月光，就像是一片乌云。
2: 可那不是乌云，那是一只鹰，苍色的鹰。
0: 鹰在月光下盘旋，在白玉般的岩石上盘旋，就像是一片乌云。
1: 青青苍白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皱起眉头。今天要来找这棵忘忧草的人，好像还不止你一个。
2: 丁鹏仰望着月光下的飞鹰， 难道那是神？
1: 不，那只不过是一只鹰。
2: 哎，可鹰为什么要来找忘忧草？难道鹰也有忧愁烦恼？
1: 青青还没有开口，
0: 这只鹰忽然流星般地向岩石上的忘忧草俯冲下去。
2: 鹰的动作远比任何人更快更准。
0: 想不到，青青的动作更快，她轻轻地喝了一声：“切！”声音一出口，青青的人已经像流云般地飘了起来，飘飘地飞上了岩石。
2: 他的衣袖也像流云般的挥了出去，挥向那鹰的眼。
0: 鹰长鸣，流星般的飞走，瞬时间就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
1: 圆月又恢复了他的皎洁，青青站在月光下岩石上，一边飘飘着，就像是天上的仙子。
2: 丁鹏心里在叹息，
1: 如果自己有青青这样的身法，
0: 又何必再怕柳若松，又何必要死呢？
2: 只可惜呀，他这样的身法绝不是任何一个凡人所能祈求的。
0: 忽然鹰又在盘旋，一个人已经飞了下来，就像是一片叶子轻飘飘地落在了岩石上。
2: 凡人绝不会有这么轻妙的身法。
0: 月光皎洁，这个从鹰背上下来的人看起来实在也不像是个人。金色的长袍，金色的胡子，金色的剑都在闪动着金光。是个老人，他的身子虽不满四尺，可是他的神情，他的气概，看来却像是个十丈高的巨人。
3: 刚才
0: 经

0: 资格让我杀的人已经只剩下两个了。这老头不但气派大极了，胆子也是大极了。他居然还是连看都没有看青青一眼，背负着双手走向那棵忘忧草。青青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你不能动这棵忘忧草，连碰都不能碰。”老人居然没有问青青为什么，现在青青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不能不看青青，但是他还是没有抬头去看青青的脸，他在盯着青青腰带上的那把刀，那把轻轻的、弯弯的刀。看完之后，老人忽然又抬起头去看青青的脸，他的脸苍白而美丽，美得凄艳而神秘，美得任何男人只要看过一眼就不能不动心。这老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的瞳孔忽然收缩，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恐惧之极的表情，他忽然失声而呼：“是你？难道这老人以前就见过青青？难道他以前就认得青青？”可是老人忽然又摇摇头：“不是，绝不是，你还年轻，你太年轻了。”青青也觉得有点奇怪：“你是不是认得一个很像我的人？”“
1: 不，我不认得你，我只认得这把刀，我绝不会认错的，绝不会。哼，这把刀上是不是刻着七个字？”“
0: 哪七个字啊？”“
1: 小楼一夜听春雨。”“
2: 小楼一夜听春雨”，这是一句诗，一句非常美的诗，美的凄凉，美的令人心碎。丁鹏也读过这句诗，每当他读到这句诗或者听到这句诗的时候，他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清愁，一种欲说还休的清愁，一种美极了的感情。可是青青和这老人的反应却不同，说出这七个字的时候，老人的手在发抖，脸色已经变了。
0: 听到这七个字的时候，青青的脸色也变了，忽然抛下了手里的花篮，握住了刀把，那把弯刀的刀把。青青的弯刀，刀把也是弯弯的。
2: 装满鲜花的花篮从岩石上滚落下来，鲜花洒落，缤纷如雨。老人他已经不用再问，如果刀上没有这七个字，青青绝不会有这种反应。老人的眼睛里的表情奇怪之极，也不知道是惊讶，是欢喜，还是恐惧。他忽然仰天而笑，是狂笑。
1: 果然是这把刀，老天有眼呐，总算叫我找到了这把刀。
2: 狂笑声中，老人的剑已经出鞘，三尺高的人，四尺长的剑，可是这把剑握在他的手里并不可笑。这把剑一出鞘，绝没有任何人还会注意到他这个人是个侏儒，因为这把剑一出鞘，就有一股逼人的剑气，逼人眉睫而来，连岩石下的丁鹏都已感到这股剑气，森寒肃杀的剑气，逼得丁鹏连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等丁鹏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漫天剑光飞舞，青青已被笼罩在剑光之下，剑气破空，剑在呼啸。老人的声音在剑风呼啸中还是听得很清楚，只听他一字字地说：“你还不拔刀？”青青还没有拔刀，青青的弯刀还在那个弯弯的刀鞘里。老人忽然大声喝道：“

0: 如霹雳，见光如闪电，就算闪电都没有如此亮，如此快。电光一闪，轻轻的人就从岩石上落了下来，就像一瓣鲜花忽然枯萎，坠下了花地。10丈高的岩石，它落在地上，人就倒了下去。可这老人并没有放过他，老人也从10丈高的岩石上飞下来，就像一片叶子般轻轻的、慢慢的飞下来。老人的掌中有剑，剑已经出鞘，老人掌中的剑，剑锋正对着青青的心脏，这一剑绝对是致命的一剑。丁鹏从来没有想到人世间会有这种剑法，这老人绝对不是人，是神，是杀神。青青就倒在丁鹏的身旁，这会儿青青已经绝对没有招架闪避的能力了。看着这一剑飞落，丁鹏忽然扑了过去，扑在了青青的身上。他忽然觉得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反正我已经要死了，反正我已经非死不可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和我一起来的。是啊，不管怎么样，不管青青是人是狐，总算对他丁鹏还不错，他怎么能眼看着青青死在别人的剑下呢？但是丁鹏却不妨死在别人的剑下，既然已经非死不可，怎么死都一样。于是丁鹏扑倒在了青青的身上，他愿意替青青挨上一剑。剑光一闪，就刺入了丁鹏的脊背。他并不觉得痛苦，真正的痛苦反而不会让人有痛苦的感觉，他只是觉得很冷，只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寒意忽然就穿入了他的背，穿入了他的骨髓。就在这时候，他看见青青拔出了他的刀，那弯弯的刀。青青的刀光飞起的时候，丁鹏的眼睛已经合了起来，他没有看见青青的弯刀，他只听见那老人忽然发出一声惨呼，然后他就落入了黑暗中，无边无际的黑暗，深不见底，永无止境。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连续剧《安家》，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文学统筹张婷，编剧常小华、王国臣、何小慧，导演王瑞，制作人助理导演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唐国正、郭涛、董国正，策划谢玉凤。

0: 尹雪、福静文、赵晶、潘兰倩。第三集。
1: 大龙哥，
2: 哎，
1: 你过来了。
2: 青山呐，我一猜你就在这里。
1: 大龙哥，你这是过来参观参观？
2: 我就是来参观的呀。
1: 我们这边
2: 啊。哎呀，这青刀豆的长势不错呀。
1: 当然了，我们极地现有的青刀豆种植面积翻了3倍
2: 哦。
1: 种植啊分春秋两季，周期短，产量大。最高亩产合格豆也翻了2倍。
2: 哎呀，
1: 收购价都快到1块钱了。我那老父亲叫他发财豆。哎，农民发财，我们也增收。现在青刀豆罐头已经成了我们广西罐头出口创会的顶梁柱了。
2: 那你可得好好总结一下经验，供别的项目参考。
1: 嗯，
2: 哎，唐厂长他们出国考察回来了，他呀刚下飞机就说要来种植基地找我们。
1: 哟，
2: 看来是很有收获呀。对了，我把顺莲也叫过来了。
3: 韦书记，青山，
4: 我们来了。
3: 来了。
1: 嘉怡大姐，
2: 说曹操曹操就到。嘉怡厂长，出差辛苦啊。
3: 不辛苦，大龙书记啊，我跟侬讲啊，这一趟真是收获满满。
2: 哦，
3: 我都来不及等到回厂里，听说你们都在这，我下了飞机就过来了。
1: 来，唐厂长，先缓一缓，喝口山泉水。
3: 哎，好，谢谢啊。那就让穗莲先说好吧。
2: 说一说。
5: 好，那我就先说我这边的情况啊。那现在正好赶上厂里号召拓展罐头品种，那我就带着文九妹一起申报了蘑菇项目嘛。这蘑菇中的蛋白质含量在30%以上，比一般的蔬菜水果高很多的，还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这人多吃蘑菇可以开胃降血糖，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的呀。
2: 哦，这蘑菇有那么神奇吗？
5: 哎呦，有的呀，韦书记，国外的商家已经不止一次询问我们有没有蘑菇产品了。
2: 如果我们全面铺开，需要做些什么？
5: 关键是培训，蘑菇种植技术要求很高的，每一个地方一开始都需要手把手教大家，那要全面铺开就需要大量的人力来解决的呀。
3: 这人力啊好解决，全厂抽调青年党团员，把他们带到试验田去，你们现场教学，先把他们培养成行家里手，再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把人撒出去。
2: 嗯，这主意我看可行。这样，嘉义厂长主抓，睡莲协助，项目组要做好财务预算、人员抽调以及培训方案，备好首批菌种和其他物料，等第一批蘑菇收回来，厂里给你们项目组发奖金。
3: 好。
2: 嘉义厂长，
3: 哎，
2: 倒时差看来是来不及了，你们考察组说说。
3: 啊，好。我们呢参观了2座轻工业机械博物馆，哎，你不知道，每天走的都很累，但是很兴奋的呀。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们考察组呢大体商议了一下，现在啊向厂里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建议呢引进3条生产线，第一，从意大利引进班产2吨的冰淇淋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技术水平啊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这第二呢，引进德国的速冻生产线，速冻食品具有健康、方便、天然、美味的特点，现在是家庭食品消费的趋势啊。第三，引进法国的饮料生产线，开发生产罐装和瓶装的新产品饮料。我们算下来呢，总投资约800万美元。
1: 啊？
3: 大家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就赶紧拟材料报批引进。
1: 我不同意。
3: 哦，那你说说。
1: 唐厂长，这是急不来。您说的这个投资规模，相当于厂里2年的利润。我建议啊，先做详细可行性分析。一呢，是评估现有厂房改造需求；二， 是测算配套冷链运输成本，三呢是资金规划。而且意大利冰激凌生产线虽然先进，但广西气候炎热，冷链运输成本需要精确测算。还有德国速冻设备报价里是否包含技术培训，我们技术员的外语水平可能还……
2: 哎呀，青山呐，你这是做足了功课呀。
1: 毕竟我们也干了快30年了。书记、厂长，我不是反对引进，而是建议分阶段实施，先上最稳妥的速冻生产线，等资金回笼了再考虑其他。这800万美元最好呢能谈成分期付款，分摊到5年，这样厂里面的压力会小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建议。
3: 嗯，这点上啊我们确实疏忽了。
2: 青山考虑得很周全呐。
3: 不过青山啊，时代在变，市场竞争呢现在可是越来越激烈了啊。引进新的生产线不仅能提高产量，还能保证质量的一致性，我们不能一直跟在外国人后面跑，得抓住机会啊。
1: 话是没错，唐厂长您是当家的应该清楚啊，流水线不是引进来就完了，还得再建车间再建仓库。对了，刚才讨论蘑菇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这3000平冷库不够用，还得再建、啊、
3: 可是青山你想想啊，如果以前不是我们在这亲自挑土铺路没日没夜的，这里至今还是光秃秃的和尚岭嘞，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就放弃进步的机会呀。
1: 厂长，厂里资金本来就紧张，为了全体职工我觉得不能冒这个险。
2: 好了好了，唐厂长、青山，你们都先别争，你们都是为了厂子考虑，但引进生产线一事确实是需要深思熟虑。这样回去以后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再报批好吗？
3: 大龙书记说的没错，那我们就先做一个方案，把所有的问题罗列，解决措施都制定出来。
5: 对了，厂长书记，今天人事科那边说收到了一批应聘人员的简历，他们挑出了一些符合条件的，等回到厂里呢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
2: 好啊，大家一起看。
5: 嗯，
2: 青山你说呢？
1: 我就先不看了，厂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4: 哎，
1: 我没空。
4: 青山你
2: 算了，他也是在为厂里考虑，相信嘉一厂长也会理解，是吧？
3: 嗯，没关系的，他确实呢也是提出了我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4: 哎呦，厂长书记你们就不要再替他说话了嘛。那我先不跟你们回去了啊，我去管管我家这个巨龙。
5: 吃饭。我说青山同志啊，你这个脾气好不好，不要这么大的呀，啊，又不是在家里面，那佳怡姐怎么说也是老大姐呀，哎，你不要这样子甩脸子给人家看的嘛。
1: 那我也是为了职工们考虑啊。
4: 你
1: 忘了我除了管技术还是工会主席，我也有我的责任啊。
4: 哎，你好什么好啊，你好什么好，知道哦，你是工会主席你责任重大，但是你不能甩脸子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开门去，开门去。
4: 哎呀，好了，这饭点了也不知道是谁来。哎呦，
6: 妈，我回来了。
4: 是彭程呀。哎呦，你怎么回来了，都不提前讲的呀，我们好去接你呀。你快让我看看
6: 啊。
4: 哟，的儿子都瘦了呀，这脸都凹下去了呀。
6: 所以还不赶紧让我进屋吃饭。
4: 你回来的正好，饭刚烧好端上桌，
6: 我在门口就闻到味道了。
4: 你这个小
6: 葱油拌面，
4: 哎，这
6: 是四爷想的这一口呢。
4: 哎，
2: 爸，
1: 彭程，你不是说要留在广州发展吗？怎么回来了呢？
6: 哎，怎么，儿子就不能回家了？
1: 20好几大小伙子，还一个人，也没个女朋友。
4: 儿子刚进门你就烦他，你天天像吃了炮仗一样。
1: 你行了，你
5: 咱们吃饭不理他哦。
6: 谢谢我的妈。一个人怎么了？先立业再成家。嗯，真是太香了，
5: 香的呀。多吃点，多吃点。哎呦，我今天刚好炒了柠檬鸭，这可是妈妈自己腌的柠檬炒的呀。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老友花甲，妈妈在去高学的，快尝尝味道正不正。
6: 哎，正，绝对正。哎，妈，我今天去你们厂里了。啊？
1: 你去厂里做什么？
6: 我投了简历，应聘销售员。
5: 那今天人事科拿来的简历里面，那还有你的一份呀。
6: 对呀，我在找工作。
1: 你大学专业不是机电吗？这也不对口啊。我跟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念大学，就是想让你留在广州，你倒又回来了。
6: 爸，自打毕业我就想着帮厂里开拓市场，你别忘了，我小时候你跟妈加班加点搞生产，都没空管我。我小时候就在南灌厂大院里吃着百家米长大的，你是没看见，现在广州那边做外贸的火热劲。这些年我也做了好一段时间贸易，我发现市场上罐头的销售环境还是一片大好的，甚至有点供不应求。
1: 你这不是胡来吗？
5: 哎，你吼什么啊？就不能听儿子好好讲吗？
6: 爸，我知道你的担心，你就让我试试吧，我会用市场数据说话。你也得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反正厂里已经通知我了，我过两天就去人事科面试。
7: 瞧我这老爸，一回来就化身市场侦察兵，把速冻食品和饮料的商机摸得透透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大数据精准预判行业风口。他主推的速冻青刀豆、水饺和罐装饮料直接引爆市场，那订单刷刷往上涨。不过啊，这火爆销量背后，新的挑战也跟着来了。
8: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讨论一下我们新生产线的进展和市场反馈。鹏程，
6: 哎，
8: 你先说说市场情况。
6: 好的，韦书记。自从我们引进了新的生产线，市场反响超出预期，尤其是速冻食品和饮料的销量月均增长25%，但目前遇到了一些瓶颈。
1: 具体是哪些环节问题？别啰啰嗦嗦的。哎，
6: 爸，这是单位，你给我留点面子。
1: 哎，等等等等等，说。
6: 啊，市场需求增长太快，我们的生产能力跟不上，尤其是速冻生产线，虽然效率高，但原材料供应和仓储能力都出现了瓶颈。客户订单积压，部分经销商已经开始抱怨交货延迟了。
1: 我早就说过，引进生产线要谨慎，当初就是没有好好考虑过后续问题。
9: 青山啊，市场需求增长是好事情呀，说明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和生产流程。
1: 现在市场需求大是好事，但万一哪天市场饱和了，我们怎么办？还有万一市场不买账怎么办？生产线出了问题怎么办？市场扩张不能光看增长率，这些经销商的回款周期都超过60天，现金流压力你们测算过没有啊？
6: 可是市场本就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止步不前呢。目前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速冻食品和饮料的市场潜力还很大，只要我们保证质量，优化服务，就能稳步发展了。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的原材料供应商，确保供应稳定。
9: 哎，我倒是觉得鹏程的这个想法不错的哦。我相信呢，我们谨慎行事，就一定会突破难关的。秦山啊，我们自己也要有信心的呀。我知道呢，你是担心厂里的员工，可是我们更要为未来的发展去努力，去克服困难的呀。
1: 可是做事也不能太莽撞呀。
8: 好了，
2: 所谓难，不就是停滞和突破的关口吗？不动可能退，但动了就一点点往前进，不是吗？彭城有过贸易经验，市场他总比我们熟悉。青山考虑的也没错，这样你们父子上阵，共克难关。
10: 可是
2: 青山，你是老同志了，你做事稳当，你配合彭城帮忙落实供应网络，以免他一个人压力太大。唐厂长和我负责协调扩建方案，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7: 家人们，有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可真不是说说而已呀。这不，当年第一批罐头娃现在都成了厂里的顶梁柱。大龙爷爷退休前那场厂长竞聘，800人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把南罐厂的故事啊推向了高潮。
11: 下面请最后一位竞聘人出场。
12: 各位考官好，
11: 请竞聘人做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叫赖鹏程，今年33岁，壮族，中共党员，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获得机电专业学位，自学考取了会计资格证书，英语6级。
11: 安静，请保持安静。竞聘人，请你说一说你的工作经历和主要业绩。
12: 我入职南罐厂6年多了，之前还在广州做过一段时间的进出口，在销售部、开发引进部、财务审计部和生产调度室工作过，现任副总工程师。业绩嘛，参与引进过3套生产线，3年收回由此产生的全部成本。目前这3条生产线已经扛起了厂里的40%产值。我还起草过全厂成本核算条例细则，牵头组织实施生产流程优化，初见成效。
13: 赖鹏程，如果让你当厂长，你能保证让全厂几千职工都吃上饭吗？
12: 我们厂是做食品的，吃不上饭可以吃罐头啊。我们脚下这片厂房是先辈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们手中的生产线是老同志们用汗水浇灌的，正是他们当年的艰苦奋斗，在这河上岭安家，才让我们有了如今安身立命的根基。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传承这份荣光，争取把南罐厂打造成南宁的财税支柱，广西的排头兵，让南罐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国叫得响，在国际上站得住。

0: 将军。
1: 嘿，哎呀，输了输了。哎呀，老书记还是宝刀不老啊。
0: 哎，瞎捧我。哎，对了，哎，青山呐，听说你最近还组织起了银发合唱团，上周汇演，电视台的屋顶都快被掀翻了，
1: 确有其事。水莲带着姑娘们排的红梅花儿开，连市总工会的领导都站起来鼓掌啊！哎呦，哎，女士没看见，她穿的那件新做的碎花连衣裙呢？哎。哎，我也要说，领口还绣着木棉花。哎呦，往台上一站，
2: 哎呦，赖青山，你又拿我的衣服说事情。哎，不过大龙书记哦，下个月汇演，您要真的来看嘛？哦，我特意改了演出服。哎呦，看得不得了！
0: 我们睡莲同志这是要把合唱团变时装队呀！
1: 哎，他呀，当年从上海带来的樟木箱里啊，到现在还收着20多件没舍得穿的衣裳。哦，
3: 对。演出服就是要有演出服的体面。
2: 哟，你一把年纪，你还乱讲乱讲的，一天真是。
4: 好了好了啊，都不要聊天了，快点过来吃老友粉。
0: 来来来，
4: 你的，哎，这个是你的啊，来吃吃吃。嗯，
0: 真香啊。嗯，
2: 我跟佳怡姐一起煮的，手艺嘛，那肯定比不上大龙哥的，但是味道嘛，还是蛮正宗的哦。嗯，
1: 这味道确实正宗。嗯嗯嗯，
0: 不错。哎呀，瞧这一眨眼的，你们从吃不习惯到现在做得这么地道，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2: 是的呀。
0: 当年是哪个小姑娘抱着搪瓷缸哭着想回上海呀？哎呦，
2: 这个青山，你看看大龙哥嘛，哎呦，你们兄弟两个一天天就知道拿我来打趣的。
1: 这老书记的话我可不敢接哦。
2: 哎呀，不过这说回来，这一眨眼，孩子们也都挑大梁了。
0: 对了，我们的彭城厂长最近怎么样啊？
1: 嘿，这臭小子，前些年陆续去了其他几个厂任职之后啊，又去了市里发改委。嘿，听说最近钢铁集团的任职通知又下来了。嘿，看把他能耐的！哎呦。
0: 从做食品到钢铁，这转型跨度也是够大的呀。哎，
4: 大龙书记，您这话说的，人家钢铁厂当年也是阿拉上海工人打下的基础，好吧？算起来啊，也是血脉相承嘞。
0: 对对对。
4: 哎，再说了，人的经验嘛，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积累的。哎，要不然怎么进步了？彭城这个小伙子啊，确实有两下子的。
0: 哎，还是嘉义厂长通透啊。哎呀，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呀，是该学会放手了。哎，对了，听说明天你要出远门，哎，那我们碰一个。哎，
4: 来碰一个。
2: 碰一个。
4: 哎呦，来到广西啊，待了大半辈子了，都还没有好好的去走走看看。好在啊，我把家里人都接过来了，他们在这儿生活也习惯了。那么我打算呢，带他们去看看广西的秀美风光。哎呦，当年说的只编3年，谁能想到我们把一辈子都酿成了3割9。
2: 不是吗？
4: 来，为了我们过去的激情岁月，举杯。此心安处
5: 是无乡。
6: 家人们，
0: 哎，你不直播了呀？
6: 韦爷爷。
4: 是啊，是啊。
6: 您听我说呀。
4: 哦哦。
6: 想当年，就是我们上海和广西的工人一起打拼，才有了大家现在的好日子。这份情谊是时代的印记，更是奋斗的见证。今天我搞这场水果自由直播，不光是为了卖水果，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广西的好水果可以从罐头里走出来，乘着现代物流冷链的翅膀飞向全国。往后啊，更要搭着东盟的快车，把我们桂字号打造成走向世界的招牌。您看，我还专门请来了我们厂的快板城，他特地编了一段讲述我们罐头厂共同创业的快板，请大家一起听听好不好？哎，
7: 好啊。
6: 来，成哥开打。
8: 黄浦江水激荡，拥江翻浪花，兄弟姐妹同心合力安心家，四海餐桌排开你我来添菜，八桂水果香甜送进了千万家。岭南塞北它是人人争相夸美味，东盟西欧是处处致谢捧鲜花，南宁罐头装满了酸甜与苦辣，广西儿女是潮头奋力再出发，再出发。
6: 停了，这快板评价特别高，成哥，谢谢你。
9: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1: 哎，清新啊，
6: 哎，
1: 别播了，快过来吃粉啊。
6: 好嘞，马上。家人们，先别走。虽然今天安家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是水果自由的故事还在继续。直播福利准备给到大家，请大家点点关注，不迷路。家人们。我们广西新鲜沃柑正在秒杀，果肉爆汁超甜的啊！记住，点击下方小黄车，我们可以边吃沃柑边聊故事。来，三二一，上链接。
10: 清新啊，再不来吃粉就都凉喽。
6: 好。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安家》第三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徐兰，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沈涛、刘丽、黄凤元、农艺贤、黄怡、诺言，编辑一组：滕立清、黄鑫、曾雨桐、黄杰金、王兴琴、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龙义浩、肥松义、李祖新、李阳、罗慧宁、张磊、谭子晨，音乐左春龙，录音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东升，剧中人韦大龙由武术演播，唐佳怡由周斌演播，赖青山由苏有强演播，陈睡莲由陈欣演播，赖鹏程由张启明演播，赖清新由齐鹏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郑昌盛、百合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陈师傅啊，
2: 哎，
1: 哎呦，
2: 哎呀，洗车子呢？
1: 哎，王经理好啊。
2: 哎，陈师傅，今天有个重要任务，这个车子一定要洗得特别干净。
1: 哦，
2: 哎，哎呀，
1: 什么任务啊？
2: 有领导来坐1016公交车啊。
1: 哦，哎哎哎，王经理啊，
2: 嗯，
1: 是什么级别的领导？
2: 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嘛。这个，我也是刚接到的通知。具体级别没说，只说要保障好乘车体验。至于领导从哪一站上车也没确定，所以你多留意这些啊，这个服务啊放周到些好不啦。
1: 啊，好好好，哎，你放心啊，放心。
2: 好，辛苦啊，陈师傅。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一集。
1: 哎呦，慢点吃。
2: 哎呀，阿娇啊。哎呀，晚上喝点稀饭啊，这胃里就是舒服啊。
1: 白天开了一天车，吃的不冷不热的，小米稀饭养胃。哎，我再给你盛一碗吧。
2: 哎，好。哎呀，还是我老婆阿娇好啊。
1: 夸人都不会。
2: 我跟你讲啊，
1: 哎，
2: 今天这个日子必须要记住啊，2004年3月23号。
1: 为什么？
2: 哎，今天我车上来了一位大人物。
1: 大人物？
2: 哎。
1: 有多大？公交公司总经理？
2: 哎呀，没见过世面。你再猜猜。
1: 再猜大一点。啊，嘉兴市市长，市委书记。
2: 不对。
1: 阿娇啊，
2: 哎，以你的想象力啊，哦，就是这个样子咯。
1: 哎呦，别再让我猜了，那是谁呀？
2: 省委书记。哎，不要慌，哎，坐下来。听我讲啊，那省委书记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哎，就是经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哎，个子嘛蛮高的，笑眯眯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1: 哎呦，今天如果是我在你车上买票就好了呀，也见见大领导呢。哎，那书记同你讲话了没有啊？
2: 我在开车子呀，不好讲话的呀。哎，小金在卖票，哎，他同小金讲话了啊。啊，你们这个车子很不错啊。哎，他们向我介绍说啊，这路公交车改变很大，你说说有什么变化。你别看人家小金年纪轻哦，跟车才一年多，哎，可是赶上了嘉兴大力推进城乡交通一体化呀，他是有感觉的，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书记还问我们城乡公交的运营情况啊，沿线城乡老百姓的反应啊，哎，乘客的需求啊，啊，高峰期客流量啊，哎，老多了。
1: 哎呦，那书记在车上坐了多久啊？
2: 哦，从始发站嘉兴火车站到三星村站，哎，整整40分钟啊。下车之前还特意走到我身边跟我握手，还一边跟我说，师傅辛苦了，你开车很稳当
1: 啊，
2: 平常要注意行车安全哦。阿娇，来，你来摸摸。哎，我的手到现在还热乎乎的嘞。
1: 哎呀，真的嘞，我的陈水棍同志，哎，结婚的嘞，明天我就跟他们显摆
2: 啊。去跟谁显摆？
1: 嗯，我那些在机关上班的同学啊，平时啊都不正眼看我的哟。
2: 那你要告诉他们了啊，书记还说了啊，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个系统化工程，要整合资源，完善布局。
1: 好言，听人家这水平。
3: 这一个

0: 哎呀，詹子布，哎呀，米多老好了，哎呀，
1: 阿婆，您也坐呀，咱们今天就是吃顿团圆饭。
2: 哎，对对对对，坐坐坐，好好好，
1: 团圆好，团圆好。哎呀，能请到陈师傅一家呀。 我是真当开心哦！哎呀，这一转眼都2009年了，我盼了15年啊，才盼到像模像样的团圆。嗯，哎呀，今年大年夜多喝点啊，就喝陈师傅带来的米酒。来，这杯我先敬。
2: 敬你们两口子，15年了，一直做你们的车。哎呀，
3: 阿福啊，你这话我受不起了啊！
2: 让我把话说完啊。阿福他父母啊，走得早，就跟我老太婆生活。从1994年开始，5岁的阿福啊，还没有这个桌子高，我们祖孙俩就拎着乡下的土鸡蛋、水蜜桃。 晃晃悠悠的坐你们的中巴车去市里卖，路不好，车也小，可是每次坐你们的车，心里都很踏实，保证有座位。你们的车呀，是我们抓到的第一根救命绳，鸡蛋磕破了，桃子滚烂了，你们一句算我的，通通包走。
1: 阿福半夜发烧，陈师傅背起他就往医院跑，闪了腰也不吭一声。后来呀，我听说你几天下不了床，心里难受啊。
2: 哎呀，
1: 阿福啊，都是小事情啊，你怎么还记着呀？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句像样的谢都说不出口。现在生活好了。
3: 阿福也赚钱了，就想着找机会谢谢你们。来，我干了。好好，阿婆，来吃菜。哎，好好好。阿婆啊，你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嘛。
4: 是啊。
3: 我呢，11岁的时候，妈就得了重病过世了，看见阿福。 就像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嘛，孤孤零零的，就像有人拉一把，我拉他，也是在拉小时候的我啊，对吧？是，
1: 行了行了，哎，大过年的，喝酒。对对对，
3: 来来来来来来，好，哎，晚上晚上，
1: 好好好，这第二杯，这第二杯酒。
3: 我敬我们自己，哎，敬我这条老命，还能跟你们跨进新一年。哎、好，阿婆，哎，喝了这杯酒，以后就不要说谢了啊，要说回家，哎，回家吃饭，回家聊天，哎，家里的事呢，你就喊一声，我们随叫随到呀，
1: 是啊，
3: 是吧？
1: 哎，好，好。 回家。哎

0: 我们随叫随到呀，
1: 是啊，
0: 是吧？
1: 哎，回家，今年嘛，就在导师家里过年了。
0: 好好好，
2: 好哎，
0: 小孩子长大了，你该享福了。哎，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
2: 阿婆，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年年都在这张桌上团圆。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团圆。
0: 来来来，哎。

0: 沈师傅啊，你应该支持这次的国有化改革。哎呀，王经理，不是我沈立新拖后腿，不支持国有化改革，实在是差的太多了呀！啊，现在嘛，我一天就能赚1000块，归了国有。
1: 一个月到手才2000块，这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好吧？
0: 沈师傅，我知道，我都晓得的，你先不要着急拒绝吧，对吧？这要往长远看。
2: 哎，
0: 你不要用好话来哄我，我沈立新没什么觉悟，我能把眼前这个好就可以了呀，我想不了那么远，
2: 这样，沈师傅，你跟陈水跟师傅嘛再商量商量。
3: 同时呢，你也听听其他师傅们的意见，不着急的，过几天给我答复就行啊。
4: 让水根师傅答复你好了，我嘛表明态度，我是坚决不同意。我走了。
2: 哎，沈师傅，沈师傅，
3: 陈水根和沈立新是90年代初就跑私营中巴车的个体驾驶员。 2003年，城乡公交第一次改革，嘉兴农村客运班线全部完成公交化，实行联营制。二人合买了一辆二手的金龙大客车，挂靠在公司跑线路。虽然辛苦，但收入很可观。转折发生在2009年，城乡公交启动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国有化改制。
0: 消息一出，许多驾驶员都陷入迷茫，多数人对这场改制既不理解也不赞成，拥护者寥寥无几。
5: 哇，说的好，这个速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看，都来了啊，都来了，今天呢？ 又把联营公司的各位老板都请过来了，召开这个车主代表大会，哦，就是为了能够尽快推进城乡公交国有化的改革。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政策啊。哎，我们嘉兴啊，是红船起航的地方，一条心一起划，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道理。
6: 是不啦？我们先把道理讲清楚，那再算小账也不迟嘛！啊，这是什么道理？哎，
7: 王经理啊，你这道理嘛讲的蛮好听的，可是钞票难挣啊！
8: 就是啊，
7: 我们归了国有，那钞票就是少了呀，大家都是啊。
6: 我借个10万块买的大巴还没回本呢，这往后车子算是谁的？
8: 我也是一样嘛。
9: 我当年也是跟亲戚朋友凑钱买的大巴，你归了国有这。
0: 这怎么结账嘛？这个你总得要说明白嘛。
6: 啊，再说了啊，我
0: 嘛干了15年个体户，今后进了国企，那肯定是要是很多约束的，我反正是肯定不习惯的。哎，受不了，就是，
6: 受不了，
0: 是的，大家讲的这些我都晓得啊，这安静一下，这个账啊，一项一项算的嘛。哦，这个钱看上去是少了，可是修车。
10: 年
0: 检、保险都有人管，还有社保、医保、公积金、退休金等等。
10: 好了好了好了，王经理啊，你讲的那些都是退休以后的事情了，还早的呢，对不对？哎，
11: 我看啊，这个会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哎，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上船才行。

0: 回来了。
1: 哎，
0: 先喝口水。
1: 哎，好。
0: 饭快做好了，举手吃饭哦。哎哎，老沈，谈的怎么样啊？
1: 哎，不怎么样，不会有结果的。
0: 我觉得归国有是好事啊。我打听过了，国企修车有专门的修车师傅，看病有医保可以报销哦。头疼脑热的不用咬牙挺着嘞。我们都40出头了，再拼10年身体拼坏了谁管的呀？你看看隔壁李师傅，现在在车队当安全员，比以前开车和我们抢客舒心多了。
1: 哎呀，进国企嘛，规矩太多了呀，吃不消的。哎，再说吧，再说吧。哎，菜烧好了没有啊？我都饿了。
0: 你安心开车，我安稳睡觉，这比多挣点钱值得。张嘴，先吃一口。
1: 啊，哦
0: 哦，好吃吧？嗯，
1: 好吃。
2: 嗯。之后的一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公交公司干部三次踏进沈家门槛，算盘珠拨得噼啪响，油费、维修、三险一金，一笔笔算下来，沈立新似乎有些动心了。10天后，嘉兴公交公司的领导给联营的各位承包人开了第三次动员大会。
3: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安静一下啊！各位老板，根据上次会议大家提出的问题，今天呀，我们特地请来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都是可以解答的哦。我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希望能够解除各位承包人的顾虑，好不啦？下面就请大家说出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担忧的问题。
4: 王经理啊，
3: 啊。
4: 我最担心的嘛，就是归了国有以后，我们钞票没得赚了呀！
3: 哎，对呀，
5: 天天开会开会，这开过2次大会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说这我们怎么谈嘛？
3: 你就
5: 拿出点诚意来嘛！
3: 哎，就是啊，钞票少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6: 对呀，这不浪费时间嘛？
5: 是啊，
6: 我欠来买车子的钱还是要还的。
7: 哎，还钱的嘛，没有我们满意的方案。绝对不交鸭子，
3: 绝对不交，
5: 不交，不交，
3: 绝对不交！
5: 哎，不要吵，不要吵，好好干，对吧？我讲几句好吧？我呢，是1994年开始跑运输的，那个时候，路是泥路，对吧？车是铁牛，我不也是一脚油门一脚泥地熬过来了？政策指东，我们就不要往西跑，船头调顺了。饭才能吃饱风嘛。101路公交车收归国有，不为别的，就为村里的桃子能够早2个小时进城不烂，医生下乡少颠30里路不喘。那坐车的人多了，乘客方便了，我们才有长期的饭票嘛。算盘珠子拨得精，不如顺着大势走。
4: 说的好听，
3: 哎，大家都听到了是吧？陈师傅是话糙，但是理不通，啊，政府算的是大账，这个城乡公交一张网，啊，桃子出村，游客进村，钱呢在循环里增值，啊，今天我先不讲大道理，我们就先来算算账，哎，沈师傅啊，
4: 哎，
3: 你讲讲看。私营的时候平均月收入是多少？
4: 那淡季的时候少说有3000多块是吧？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呀，是呀。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来算，我来算啊，哈啊，那就按照沈师傅讲的3000块啊、哦。但你们要晓得啊，这3000块里要刨去3笔钱，一年保险维修20000左右。那摊到每个月，就是11666啊。这个老婆跟车卖票出2份工嘛，只赚1份钱，是不啦？你们讲是不是？
8: 是。
3: 那再算养老医疗，

0: 洗脚那每个月还是要交3-400-500块钱，是吧？3000减掉1666，再减300，你看，你看，你看，这手里还剩多少钱？1034块。啊，1034块钱，那进国企呢，每月到手就2800元，是吧？保险、修车，大家的3险1金，由单位买单，这个年底还是有年终奖的，是吧？账面上看起来差了200块，但是细算算，你们细算算，是吧？再讲车子啊，借钱买的不错，政府按照剩余价再加溢价回收，这个现场估价，当场签合同，不拖不欠，足够把你们的借款一次性结清，啊！
1: 哎，那我老婆不会开车，她进国企能做什么？哎呀，
0: 那不会开车，那进国企能做得多了。那场站调度是吧？收银点钞、乘客服务，随她挑随她拣，是不啦？那真不想上班，办一张职工家属惠民医疗卡，那门诊住院报销比例跟正式公司一模一样的，家里省下的也是赚到的。对不啦？
2: 哎，王经理，你刚才说的这个倒是挺好的啊，可是我们这么多年自己干，自由惯了，你国企上班条条框框的，哎呀，怕是不适应嘛。
3: 就是呀，
0: 不适应啊。好，以前现在，你几点钟出城？几点钟收城？那国企轮班坐五休二啊，节假日3倍工资。年假还有5天，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有人替你采离合，是不啦？你们以前的是全年无休，那多辛苦啊！那才叫绑在方向盘上。啊，这多好，还有休息，对不对？
4: 哎，师傅们，啊，兄弟们，啊，进了国企，抢客两个字，这就撕掉了。平安回家，安稳是金啊。
5: 老三，听到没有啊？以后不用跟人家变苗头，不用半夜爬车顶拧螺丝，清早坐车，夜里准点回。哦哟，这份安稳你拿根金条来我都不换的。哎，
6: 你是安稳了，我的刺激吗？没有了。
7: 哎，好了，领导们就按王经理你说的做。哎，我可把话讲在前面啊，这账要是算不平，我沈立新还是第一个要跳出来的。哎，我跟你讲，
8: 对，
0: 我替你们担保啊。
7: 哎，出牌啊，跟谁出牌了？
9: 吹什么吹嘛，
0: 那不是臭手还找你啊？
10: 你怎么回事啊？
11: 不要玩了，之前领导给你打电话叫你上班啊，你就挂电话啊，说什么想休息几个月，好不容易把你劝来上班了，你又不情不愿的。
7: 哎呀，水根呐，刚进了国企就开始教训人了是吧？哎呀，
11: 不是，国企有国企的规矩，不能像以前一样自说自话呀。
7: 那这国企规矩也太多了是吧？规定的发车时间不能晚，车厢卫生要随时打扫，遇到乘客嘛还要主动问好。哎，这工资嘛，我也没看得有多高啊。啊，
3: 就是嘛，你有个钱。
11: 小沈啊，不要只看眼前的工资。你看现在车坏了有人修，不用开带病车，对吧？不用跟人抢客，那么开车嘛也踏实了，乘客满意度高了，我们脸上也有光啊。哎呦，
7: 好了，又是这一套，不要说了，我现在就去发车。哎，
11: 走，慢点开啊。
7: 啊，知道了。
12: 终点站凤桥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注意脚下安全。
11: 阿波啊，哎，你当心啊。
13: 好。
11: 哎，你先坐下啊，等一下才发车啊。
13: 哦，好。
11: 哎，最近怎么没有看你来坐车啊？
13: 陈师傅，现在好多城里的人

0: 来乡下买桃子、土鸡，哦，还自己摘果子、掏鸡蛋呢。他们高兴，也省得我们跑来跑去了。
1: 哎呀，看起来还是有成效啊。
0: 成效？啊？什么成效？
1: 哦，哎，我们党支部呢，发起了一个助农共富服务啊，在首发站啊、终点站、站台橱窗、电子显示屏，还有那个。枢纽站大厅投放了助农广告，展示我们嘉兴各村镇的特色农产品啊。
0: 哦，难怪哦，难怪。
1: 哎，对了，阿福是今年要毕业了吧？
0: 啊，
1: 哎，他想去大城市发展啊？
0: 哎呦，他说不想去，他想回乡同我一道打理果园。
1: 哎，蛮好蛮好的呀。他刚好也是学农业的，对吧？
0: 嗯，
1: 回来有用武之地的。
0: 哎，是啊，一来专业不白学，二来可以照顾我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嘉兴政策也越来越好，他还是想回来发展。对了，陈师傅啊，我听说村民可以用宅基地换钱换房，真的假的？
1: 哎，当然是真的了。
0: 啊，
1: 那。农户呢可以置换镇上面的公寓房，哎，多余的房子还能租出去，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谷换猪换保障。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呀。
1: 对呀，
0: 太好了。
1: 那阿福回来啊是明智的，我支持他哦。
0: 好好好。
2: 哎，各位乘客啊，排队上车啊，排队上车。
3: 不好意思，哎，让一下，哎，这个东西有点大，
2: 哎。哎，师傅啊，可以扫码支付的吧？啊，可以的。
4: 哎呀，这是谁的呀？这么大个箱子挡在口子上，啊，这都过不去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箱子马上就搬啊。哎，这位乘客，你等一下啊，给你的箱子也买个票。
5: 啊，是我的
2: 啊？对呀，就是你啊。
5: 哎呦，师傅啊，我带点家里的特产拉到城里去卖，那怎么还要付钱的呀？
2: 哎，你说你这个箱子也太大了吧，占了一个人的地方，那当然要付一个人的车票钱啊，对吧？
5: 哎呦，你们这公交讲不讲道理的呀？还没有听说过要给东西还买票的。
2: 哎，你这个人占了地方就要付钱啊？哎，你付不付啊？不要影响其他乘客上车啊。
6: 哎，你算了，搞快点，搞快点！我刚刚这个箱子也付了钱的。
7: 是的呀，我的也付了。
4: 哎呀，就是嘛，快一点
2: 嘛，
4: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2: 占用公共资源就是要付钞票的。
5: 你是从来没有付过钱的嘛？你，而且你说你师傅你这个人啊，你讲话怎么能这个样子啊？哎，我，你什么态度嘛？
2: 我就是这个态度，
5: 还就这态度，我要投诉你，
2: 你投诉就好了呀。啊，谁怕你呀？真是。
5: 哎。你这个人，我必须投诉你。
4: 好了好了。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8: 都有。
5: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19: 玩摄影。
0: 做视频。
14: 花晚年变玩年。
1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10: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6: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谢谢大家，谢谢。上次他来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说点什么呢？啊，子母哏。
1: 一人一句的。
0: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1: 台底不说话，
0: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1: 这倒是，上岁数了。
0: 平哏，怎么样？什么叫平哏？就是逗哏的在这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那风险还一样？我不高兴。啊。柳活，
1: 就是唱啊。
0: 关于唱的节目，啊，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1: 是 要没我们就结束不了。
0: 你怎么不明白呢？说那都没有用。
1: 又。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说什么呀？不说了。哦，要唱。也不唱。那干嘛呀？给大伙磕个头。哎呦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您起来。
0: 再见。
1: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聊会天也行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别什么都没有，你生活中的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1: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0: 我说说那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1: 那你要不说，我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0: 行吧，
1: 对不对？
0: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 哎，哪们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那么听听。
0: 朋友们都知道啊。
1: 嗯。
0: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1: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0: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
0: 你北京哪儿的？北京，
1: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哪儿啊？垂杨柳吗？三合院垂杨柳。垂杨柳，这是个地名。啊，对，挨劲松那边吗？不是？
0: 哎，对对，
1: 就那儿。你嚷嚷什么呀？你
0: 就那儿。
1: 哦，垂杨柳哪儿啊？
0: 啊？
1: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0: 幸福三里。
1: 哦，幸福三里。<笑>
0: 秋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八号楼二单元吧。哦，
1: 垂杨柳长起来的。
0: 啊，我在那上的学。
1: 他在那上的学？
0: 嗯。
1: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班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
0: 我河南人。
1: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0: 河南人不丢人吗？
1: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0: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1: 哦。
0: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1: 脑子？
0: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1: 那小孩都爱玩儿。
0: 玩具也少。
1: 嗯。
0: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1: 玩什么呀？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捉迷藏玩过吗？
1: 玩过呀。
0: 玩过。
1: 嗯。
0: 没我玩的好。
1: 哎呦。 您门多好啊！嘿，
0: 我玩多好啊！前年
1: 怎么样？
0: 我爸爸才找着我。<笑>
1: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怎么叫前年才找着你？
0: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的好。
1: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0: 这么说吧，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1: 都不藏的本地
0: 啊？
1: 我可以你。
0: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来一下，再来一下，没有，隔壁村也叫本地。
1: 废话，
0: 我知道你在哪儿啊。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1: 藏井里了。
0: 藏得很好，行，我爸找着我，又给我打一顿。
1: 那是吓老头一跳呢，这
0: 小时候挨过打吗？
1: 挨过呀。
0: 挨过？
1: 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0: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1: 没有。
0: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
1: 嗯，
0: 过年，三十晚上，
1: 嗯，
0: 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1: 没有。
0: 我都干过。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1: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

0: 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1: 什么孩子？没，
0: 也没有，
1: 没有。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你没爸爸。
1: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0: 你没爸爸？
1: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0: 不可能不挨打。
1: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我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0: 就是玩，
1: 叫过分了。
0: 不光是我，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1: 哦，团伙，
0: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叫三儿，
1: 三儿，
0: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1: 哦，行三，
0: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1: 外国人，
0: 这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1: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0: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1: 真行。哦，布莱，
0: 哎，还有我。
1: 哦，你叫什么呀？
0: 我啊，我叫彦祖。
1: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0: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1: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龙刚，
1: 这什么意思？龙
0: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1: 做梦，
0: 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1: 龙，
0: 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1: 哦，
0: 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1: 这是家乡话，
0: 龙在那上面盘旋，
1: 这是龙吗？这个，
0: 哦，
1: 哎呦呵。
0: 俺不，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0: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啊。
1: 哦，假装本地人。
0: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1: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
0: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1: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0: 是不是？
1: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
0: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
1: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
0: 正好我们村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1: 哦，坑里有鱼。
0: 对了，
1: 鱼坑
0: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1: 啊，这都不过瘾。
0: 炸鱼。
1: 这怎么炸呀？
0: 嘿，
1: 啊！
0: 前一段时间
1: 啊，
0: 我大哥结婚的时候
1: 啊，
0: 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1: 论乡愁。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0: 哎，往兜里装了仨，
1: 我带了三只。
0: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1: 怎么呢？
0: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1: 多新鲜呢！
0: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1: 对，你二大爷是鱼呀、啊？
0: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1: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0: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1: 啊？
0: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1: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0: 你激动什么？
1: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0: 我一瞧，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1: 三儿眼神不好。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
1: 哎，
0: 快跑！
1: 哎呦，
0: 那是我二大爷。
1: 好家伙，
0: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1: 嚯，这村也不大呀。
0: 村不大嘛，
1: 就这三家人啊。
0: 那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1: 赔礼道歉吧，
0: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1: 哎呦呵，这家的，
0: 跟二大爷说：“二哥，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1: 哎呀，
0: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0: 哎，谢谢二哥。
1: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0: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1: 哦，
0: 差点没揍我，
1: 也是面子事儿
0: 啊。那我就回家吧，
1: 走吧。
0: 刚出门
1: 啊，
0: 碰见那俩。
1: 哦，布莱三儿。
0: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1: 什么损着吓死的鱼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1: 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1: 这还
0: 回家吧？揣着兜
1: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
1: 啊，
0: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1: 怎么样？
0: 还得去。

0: 管不住自己。嗯，
1: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0: 是，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0: 怎么样？
1: 砰！
0: 怎么样？鱼上来了，
1: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0: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1: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0: 嗨，这老太太你是？
1: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0: 是是是是
1: 啊，找腿呢。哎呀，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一嚯，大白鱼，
0: 大白鱼。
1: 三儿下去捞，我说三儿快跑，哎呀，那是我二大妈。
0: 哎呀，
1: 全村都听见了。
0: 好家伙，
1: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0: 还劝呢。
1: 我父亲也听见了。啊，二哥，啊，我嫂子呢？
0: 飘着呢，还问。
1: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0: 哎呦，
1: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啊，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0: 还得找，
1: 赶紧把我二大妈啊弄上来，
0: 是
1: 回到屋里，
0: 哎呀，
1: 我也跟着进去了，
0: 你赶回道歉去吧。
1: 进去之前，嗯，我一摸兜，
0: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似的。
1: 我也太缺德了。
0: 对呀，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1: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啊扔了。
0: 撇了，
1: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0: 不能干这事儿。
1: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0: 够吆喝，
1: 我说
0: 自己捆好了。
1: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对，
1: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嗯，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嗯，这都是小事儿，
0: 小事儿。
1: 正聊着呢，啊，我大哥进来了。
0: 大哥是
1: 二大爷的孩子呀。
0: 哦，啊，
1: 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0: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1: 对，哦，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0: 特别还少条腿呢。
1: 看见我在边上，啊，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0: 打完准没错，
1: 肯定是你。
0: 对，
1: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0: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1: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哦。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二大妈说：“对呀。”
0: 嚯，
1: 全对呀，
0: 小推理还有点。
1: 哎呦喂，哟妈，啊，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0: 哟，
1: 我大妈，哎，
0: 老太太项链没了。
1: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0: 这可不好找了。
1: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0: 这不好找，
1: 咱不要了，
0: 得了，身外之物。
1: 我大哥说，嗯，妈，
0: 怎么着？
1: 您不了解我，
0: 你要干嘛呀？
1: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0: 捞项链去了。
1: 啊，
0: 哎呦呵，
1: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0: 对，
1: 我说大妈没事啊，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0: 都没了，
1: 放心吧，
0: 安全了，
1: 没事儿。砰！
0: 哟，怎么又响了？
1: 我父亲就吓坏了啊！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0: 赶快搀。
1: 没有三分钟啊，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0: 哦，给人全锅端了。
1: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我就飘上来了。”
0: 哎呦，
1: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0: 谁扔的这玩意儿？
1: 就是啊，正说着呢，三儿进来了。
0: 三儿来了，
1: 龙刚，龙刚，龙刚，
0: 怎么的？
1: 咱们炸鱼成功了。
0: 怎么成功了？
1: 你看这条鱼啊，还带着项链呢。
0: 去你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过去说一个好相声演员必须具备三大条件，
4: 哪三样呢？
3: 叫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4: 说的真在理。
3: 咱说实在实的啊，这每一个人不一定完全具备这三样，
4: 没有完人的。
3: 哎，没有人无完人嘛。那啥无那啥，这都是老话，对吧？
4: 苗老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3: 啊，对，我这个面更广一点，
4: 怎么讲呢？
3: 啥都包括进去了，
4: 那啥无那啥
3: 啊，这个包罗万象。
4: 这人什么学问呢？这是？
3: 哎，你像我，就很多就方面就不全，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我们这是互补，搭档互补。你像啊，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我只具备前两样。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哎，这我们就补齐了。
4: 苗老师，就在您刚才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您最后一项已经不用我了。
3: 我这不是在捧您吗？
4: 具备就捧我这个，这城墙后一张脸，我就剩一张脸了，
3: 就说明您不要，不是说明您这个 这个豁得出去。
4: 哎呦，我还豁得出去。
3: 哎，豁得出去。嗯，表演上那么放松，那么自如，
4: 这是应该的呀。
3: 当然现在很多社会上也在抨击我们相声，
4: 说咱们
3: 说这个相声是三俗，低俗、媚俗和庸俗。说实话，这个话我一点都不赞成。哦，因为据我观察，这个相声目前是穿的最多的一种艺术形式。哎，真的，我这还有大褂呢。哎，这我里头还衬衣呢，我这还有这个裤子呢，里头还有打底呢，我这都齐刷刷。
4: 就这个天气，你穿打底裤，
3: 管得着吗？
4: 哎呦，你这人呢，心思都用到这儿了。
3: 不是，就这意思嘛，就这意思。说实在的，咱不是抨击人家别的艺术，当然人家别的艺术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啊。说实话，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受了很多大环境的影响。
4: 没错，
3: 哎，大环境影响，
4: 社会影响的。
3: 你说歌曲有好的。
4: 当然了，
3: 过去很多老歌，你包括这个《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4: 那可是首老歌了。
3: 哎，这个歌，多好！这个写词的人杨慎，
4: 这是个古人。
3: 哎，杨慎是谁呢？就当年传说他写的《金瓶梅》，
4: 怎么？
3: 不是，我是喜欢这个文学的东西。哎，虽然咱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学历，但是、
4: 哎、学历不低呀、啊。
3: 哎呀，不，
4: 你让烫着了是怎么着了？这是
3: 不高。嗯，主要是爱学习。嗯，我家里就是放的各种book呀，已经放满了。
4: 苗老师，苗老师，
3: 线装的book。
4: 苗老师，苗老师，咱俩商量商量。
3: 咋啦？
4: 您能不说英文了吗？
3: 我说英文怎么着了？
4: 我听着别扭。
3: 就是说这么说显得有文化，
4: 就这book就有文化，
3: 显得咱会的多。而且我肚帘里面这个能耐，说实话呀，我平时就是一直按耐着。
4: 按耐着？
3: 都已经有时候都按耐不住了。
4: 怎么的？
3: 我都不敢走路走快了。
4: 你走快点。
3: 哕出来了。
4: 哎呦，你可能是到月份了，我估计。
3: 啊，什么？就看得多呀，看得多，我什么书都看，我都看砸了，上到神话小说。嗯，哎，您就比如说这个《红楼梦》啦，《三国》《水浒》，我都看着。
4: 四大名著。
3: 四大名著，我是倒背如流啊！
4: 好家伙呀，
3: 倒背如流这四本书。
4: 四大名著倒背如流？
3: 你开玩笑呢？
4: 你给我背一个《
3: 著名大四》，这就是倒背如流啊。四大名著，《著名大四》，这就我前后都能背。哎，这就是、
4: 就背这四个字儿啊？
3: 那谁倒着背是有病呢？正文，你是从完开始看的，是怎么着？
4: 哎呦，我服了您了，好吗？
3: 不光这些个书，上古的那些个书我也看。
4: 上古的，
3: 过去的什么《洛河神图》哟，《先天十八爻》火，看这个叫什么？叫《山海经》。
4: 《山海经》您也读过？
3: 我就最爱弄的就是《山海经》。你开玩笑，
4: 您这个词
3: 把《山海经》弄过来呀、啊！哎呀，
4: 行，
3: 填充自己。
4: 哎，我们一般都说读或者阅读或者翻阅，没有人用弄这个词儿的、
3: 啊，这叫通俗、风俗和民俗啊！
4: 这是您的三俗。
3: 哎，这咱弄一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故事，那是脍炙人口啊，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哎，那可能您还能记得一些。
4: 别会了，再会就弄了，知道吗？
3: 我这是会饼来着，是怎么着？
4: 还会脍炙人口，
3: 脍炙人口啊！你就比如说诺本书，
4: 诺是哪本书啊？
3: 就是诺个故事，
4: 哪个故事？
3: 我就特别爱看诺个故事啊！就看那个哪托闹海，哪托闹海呢？讲的是、哎、这都熟悉啊、哎！
4: 什么故事？
3: 哪托三太子吗？
4: 什么叫哪托闹海啊？
3: 这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
4: 哪吒闹海，
3: 那明明是哪里 ？Where 就那个哪？
4: 哪吒
3: ，哎，哪吒是个很多人喜欢的这么个人物，
4: 没错。
3: 哎，芭比哪吒吗？
4: 小英雄，
3: 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他呢。嗯，有什么歌声里边经常能出现这个人？
4: 歌声，
3: 哪吒闹海的故事都知道啊。嗯，王菲那年春晚不是还唱了吗？
4: 王菲，
3: 想你是你在脑海，你看流传至今呢、啊。哎呀，
4: 哎呦，也不知是你太爱哪吒还是怎么的。那歌跟哪吒没关系，
3: 很有意思啊！各位，您琢磨着很有意思。嗯，哎，就是哪吒这些太脏了，身上浑身都刺挠，
4: 刺挠
3: 就老没有搓澡啊。嗯，他家门口刚好就是渤海湾，
4: 啊，就陈塘关外。
3: 我跳下去洗洗澡吧，把肚兜垮吃一脱，扑嚓就跳下去了。
4: 您看他用这相声词，
3: 可能也是太长时间没洗，再加他是神呐，呲啦这么一搓呀，那个灰就是一道黑灰就传了出去。
4: 哪吒是洗澡呢，是漏油了，这是，
3: 这玩意挺脏啊，
4: 一道黑灰、啊。
3: 人家底下也有三太子呀，
4: 底下也有啊。
3: 龙王三太子惠炳，当时啊， 烩饼正在
4: 下。敖饼，敖饼，
3: 敖一样嘛？不是。哎呀，
4: 不是，这不是个厨子的儿子，知道吗？跟你不一样。
3: 我是厨子的儿子。
4: 对对，跟你不一样。
3: 叫什么来着？
4: 敖饼，
3: 敖饼，嗯，敖饼正在那摇呢。
4: 摇什么呢？
3: 摇尾巴吗？龙嘛，没事他就摇尾巴吗？
4: 您见过哪个龙坐那儿摇尾巴的？
3: 这个海里的生活太无聊了吧？
4: 正在饮酒观赏歌舞，
3: 不管是不管干嘛，反正正在那儿坐着呢。你想人家的海那时候干干净净的，忽然一道黑灰，当时好，当时这三太子就急了，
4: 敖丙生气了，
3: 干什么了吧？人家的海是干干净净了，干什么了吧？
4: 就您刚才做这个表情啊，这个动作，敖丙刚才不是摇尾巴呢，
3: 那摇什么呢？
4: 调弦子呢？
3: 调什么调？
4: 高三小嘛，这不该十八了吧？这不是，
3: 我这是为了区别人物，你知道吗？
4: 在一个渤海湾啊，这龙王三太子是个陕北人，
3: 这就是区别人物，你知道吗？哦，哎，我一说这个该十八了吧？你看，就这龙王三太子。哎，娘娘风浪太大了，敬畏。
4: 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
3: 这一会儿人物还有很多呢。
4: 得，
3: 着什么急呢？哎，
4: 不着急。
3: 干什么了嘛？你看这个海水污染的，夜叉，
4: 夜叉，
3: 去，弄死他。
4: 夜叉这倒霉差事，
3: 夜叉一会儿就上来了啊！哎，拿着叉子，
4: 六步什么东西？
3: 叉子呀，
4: 那叫叉子，五谷烈焰托天叉。叉子又不是掏粪的，他打个叉子，
3: 就那玩意儿啊！
4: 您这人这
3: 五谷杂粮叉嘛，叫什么来着？
4: 五谷烈焰托天叉，
3: 反正就那个叉子，嗯，拿大叉就上来了啊！一看，好家伙，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4: 美！
3: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
4: 俺们哪吒是范晓萱他表弟，
3: 好，这夜叉一看，好家伙，人家底下的人都急了，你还在这儿还给我唱呢，
4: 还得意呢，
3: 能啥了吗？哎呀，你还洗得怪高兴了呀？
4: 是。袁老师，
3: 底下那都草了，你知道吗？袁老师，好家伙，
4: 我没法跟您聊天了。
3: 怎么了？
4: 好家伙，陕北三太子啊，带一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工作组合呀？这是个，
3: 你看人物就区分开了吧？啊，干什么了？谁？
4: 三太子。
3: 哎，娘娘风浪太大，谁？
4: 炎帝的女儿精卫。
3: 能啥了吧？谁？
4: 夜叉。
3: 你看分多清楚。这就区分人物，
4: 我跟他分这玩意儿干嘛？你说说。
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
4: 光这名字就值钱了，真难说。
3: 这演员的自我修养啊，
4: 是吗？
3: 你开玩笑？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4: 对了，
3: 人家也是三太子呀，
4: 灵珠子转世。
3: 好家伙，往这一站，嗯，你说走么呢？你说走么呢？
4: 这是个山东，
3: 我在我们家门口洗个澡，怎么着嘞？合理不合理？
4: 合理，
3: 渤海湾的，
4: 合理，
3: 山东半岛，
4: 哎，对，
3: 当时就急了，嗯，你这小孩，你还横了很，嗯，我弄死你行不行？呀，你干猴嘛呢？说这个话刚的刺毛了，哟，说着就打开了，
4: 就打在一处了。
3: 夜叉拿了个叉子，哎，拿大叉子开始投啊，往上投啊。好家伙，这个哪吒也不饶他呀！哪吒拿了个呼啦圈、长手绢，当时就五撒开来，就打呀！
4: 哪吒是陈塘关艺术体操队的吧？
3: 怎么了？
4: 长手绢、呼啦圈，
3: 那是他的兵刃，
4: 那叫混天绫、乾坤圈。长手绢，你说个绸子都对得起我，知道吗？长手绢，
3: 我这个研究不是太透彻啊。什么来着？
4: 混天绫，
3: 拿起混天绫，这个呼
4: 乾坤圈，
3: 混天绫乾坤圈就打桨开来。嗯，你说干啥呢？就打呀，打了个天昏地暗。
4: 这要么还是呼了圈，要么哪吒还摊过煎饼，知道没？
3: 反正就打，嗯，打得高高兴兴，他
4: 还高高兴，
3: 他们打高兴，一会儿风浪就起来了，嗯，滔天的巨浪。
4: 海水翻覆，
3: 有个小姑娘正在那划舟呢，忽然浪就起来了，娘娘疯了，太
4: 这玩意儿能搁一块堆说吗？
3: 这还不算什么啊，这还不算什么，嗯，一会儿遮天蔽日，太阳看不见了，哦，那个夸父啊，嘿嘿，娘家太阳跑到哪里去了？就开始到处追呀，啊，就这还不算完，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这个法海正在念经呢，做啥子嘛？ 老子正在念经，给老子的。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大家伙儿看着节目高兴不高兴啊？
7: 高兴啊！
6: 我也高兴。嗯，你看穿上我们相声的传统服装，
7: 哎，就这种衣服。嗯，
6: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7: 啊，知道啊。哎，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6: 对，
7: 旗袍。啊，这叫
6: 大褂。
7: 哎，准确的叫法叫大褂，
6: 北京人叫大褂。
7: 哦，是吗？
6: 上海人不这么叫。
7: 那么上海人叫什么呀？
6: 上海人管这个叫啊，长衫。
7: 哦，叫长衫。
6: 对。
7: 哎，那要是广东人怎么叫啊？
6: 广东人叫起来好听，嗯，但是比较难学。
7: 是吗？
6: 你不信，现场你问问，哦，有没有会广东话的？
7: 我问。哎，小撒，小撒会讲广东话，你告诉大伙儿广东话说这大褂怎么说？
8: 不难学。嗯嗯，你就拉长了就行。嗯，衬衫，来，衬衫。哦，
7: 衬衫，这是不太好学。
6: 其实也是长衫，
7: 也是长衫的意思。哎，
6: 嗯，咱们国家方言特别多，
7: 是很多，
6: 对不对？嗯，各有各的特点。
7: 没错，
6: 前些日子啊，我去了一趟我们冬奥会的冰丝带，
7: 那是国家速滑馆。
6: 我们的志愿者，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7: 哪儿的人都有。哎，
6: 你看他们要议论起，嗯，同一个运动员的名字，嗯，哎，带着他们自己的地方特色不一样。
7: 哦，这味儿都不一样。哎，你给介绍介绍。
6: 有个运动员，嗯，外国的啊，嗯，他叫彼得。
7: 哦，彼得。
6: 你看北京人叫这名字怎么叫啊？
7: 北京人怎么叫？
6: 嘿，我知道他，哦，特有名。哦，他名字叫 Peter。 你听没有，声音往上走， Peter。
7: 哎，这是北京话的特点。
6: 对。
7: 那我要问问天津人呢？
6: 天津人说话那音奔下去啊。啊，知道。哦，这名字叫 Peter。
7: 哦，语音往下走。
6: 对。
7: 那个四川人，
6: 四川有的地方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7: 他一叫
6: 小的名字叫皮特。嗯，
7: 好听啊。那要是上海人，
6: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哦，打不过卷来，
7: 他一叫
6: 我知道，嗯，他的名字叫皮塔。
7: 哦，是吧？啊，皮塔。哎，那要是咱们东北人，
6: 东北那中音不在前头啊，他的名字那中间在后头，
7: 后边
9: 知道谁不？
10: 谁呀？
9: 皮特。
10: 我
7: 这重音在后边了。
6: 对。
7: 那要是山东人？
6: 哟，山东人叫起来好听。
7: 好听，
6: 浓厚的乡土气息。
10: 怎么说呀？
6: 特别亲切。嗯，这咱认识，啪嗒啪，
7: 真好听。那么要是广东人呢？
6: 广东人，嗯，他一说起来这样啊，嗯，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叫皮桃啦。
7: 哦，叫皮桃啊。啊，什么意思呢？
6: 又皮又桃。
7: 是这么解释吗？
6: 不，反正这个广东话啊，哦，我还专门研究过。
7: 哦，你还研究过这广东话？
6: 北方人，嗯，要是讲广东话，嗯，学广东话，嗯，有点困难。
7: 为什么困难呢？
6: 因为这个广东话在这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哦，有许多的古文正字。
7: 哦，这广东话有古文正字。哎，你给我介绍介绍。
6: 比方说咱们说走，
7: 啊，走，
6: 广东人不叫走，
7: 那广东话叫
6: 行。
7: 哦，那写出来呢？
6: 就是行。嗯，三人行必有我师，行。
7: 哎，这还真是正字。
6: 哎，
7: 还有吗？
6: 你说咱们说，嗯，拐弯，拐
7: 拐，
6: 广东人不叫拐，
7: 广东话叫
6: 准。
7: 哦，
6: 转。对。
7: 那要写出来，这是正字啊。
6: 对呀。
7: 那要左转
6: 叫准左。
7: 哦，右转
6: 准右。
7: 哎，把左右都放后边了。
6: 古代的语法，
7: 这还真是古语。
6: 哎，
7: 还有吗？
6: 你比方说我们说喝水的喝，
7: 喝，
6: 它不叫喝，
7: 那广东话叫
6: 饮。
7: 哦，叫饮。
6: 饮，饮鸩止渴那饮，
7: 这还是正字。
6: 吃饭它不说吃，
7: 那叫
6: 塞。
7: 塞是什么意思？

0: 好吃啊，特别多得往里塞。
1: 是这么解释吗？
0: 食食好食是食
1: 哦，就是食物的食。哎，这都是古语的正字。
0: 北方人为什么学习的比较费点劲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咱们普通话啊，四声五音。
1: 对呀，
0: 广东话六声九音。
1: 九音啊，
0: 也叫六声九调。
1: 广东话比北方话多这么多音呢、
0: 有很多音咱没有
1: 哦。那什么音没有啊？
0: 比方说入音，
1: 入音
0: 啊，入音
1: 怎么意思？
0: 举个例子啊，咱们就一二三，一二的二啊，二一二叫呀乙，嗯，它这二也发一的音哦，但不是一，也不是乙，也不是乙，也不是乙，
1: 那要它一发音，
0: 它叫呀乙乙，你听见没有？这是入音。
1: 这姿势都是那入音，
0: 对，他往下坐。
1: 哦，还有哪个音没有、啊？哎，
0: 我起个名，有一个音没有叫闭唇音。
1: 什么叫闭唇音呢？
0: 就是说一个字儿啊，说完了以后嘣还得闭住嘴，它才完整。
1: 哪个音是这闭唇音呢？
0: 你比方说一二三的三，
1: 哦，三，
0: 它叫呀以三，得闭嘴哦，知道吗？
1: 再来一下，
0: 呀以三。三，闭嘴，
1: 哦，还真是闭嘴啊！哎，还有哪个音是这闭唇音呢？
0: 啊，闭唇音还有九十的十
1: 哦，十
0: 狗死死，闭唇，
1: 还真是哦，三跟十都是这闭唇音。
0: 对，
1: 那要三十三呢？
0: 那得闭三回嘴，
1: 得闭三回。
0: 对，
1: 来来，
0: 三三三，嗯、哎。
1: 还真闭三回啊！你也不能太绝对了。那要不闭这个嘴行不行？
0: 哦，不行。嗯，不是广东话啊，撒撒撒，这对吧？哦，
1: 这听着不是广东话的味儿了。哎。哦，还多哪个音呢？
0: 还有叫气音，
1: 气音啊，怎么意思？
0: 就是我们北方人啊，发声胸腔，从胸腔这使劲儿。
1: 哎，这儿发声，
0: 这个气音，得从肚脐眼这使劲儿。
1: 哪个音是这气音呢？
0: 举个例子，
1: 你来来，
0: 香港啊，一般叫 Hong Kong。
1: 对，
0: 其实这个“香”的发音，准确的应该叫 “hell”。
1: 哎，这叫什么
0: ？“hell”， 气音。
1: 我体会一下啊啊！哦，从这个地方
0: 试啊。“hell”。你找的还真准，
1: 不是
0: 这劲儿是对的、啊。
1: 我这儿怎么不好发声呢？
0: 你这气儿你不足、不行啊，
1: 这香港那那要是香风呢？
0: 香风叫香风，
1: 香水，
0: 香水，
1: 香气。
0: 哎，这两个字都是气音哦，叫香哎。
1: 哦，两个都是气音啊。那要连一块儿那个香风、香水加香气。
0: 那坏了，
1: 怎么了？
0: 反正咱们北方人这肚子这地儿不够。
1: 那要想说这句呢，
0: 得有准备动作哦，吸足了气儿啊，香风香水嘎香嘿，
1: 牛货、啊！我听着都够费劲的
0: 气音
1: 哦，这是气音，还有
0: 还有一个就是多元音的哦，这多元音的也不好发。
1: 不好发声。
0: 你看我，姓姜的这个姜，
1: 你姓姜，
0: 姓姜啊，广东话叫姜，三姜的姜，歌语昂、
1: 你叫姜，
0: 对，
1: 这音还真不好发。哎，那问问，要是张呢？
0: 姜，
1: 哦，长，
0: 哪个长？
1: 就是经常的长，
0: 经常。这个长字它有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又是入音，又是气音，又是多元音。
1: 它怎么发声？
0: 叫经常的长。
1: 哎呦啊，这个音还真不好发。
0: 对哦，
1: 那多问两句，要工厂怎么说？
0: 工厂，
1: 厂长，
0: 厂长，
1: 张厂长，
0: 张厂长，
1: 常厂长，
0: 向厂长。
1: 那要是张厂长常常想见常厂长。哎，来了，
0: 那就是啊，向厂长，想见，你憋死了。

0: 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哎，像话吗？你得用广东话唱这《军港之夜》。那这听吗？
1: 当然了，广东话的啊，《军港之夜》这个夜不叫夜，
0: 广东话叫叫野蛮。
1: 哦，管夜叫野蛮，
0: 这么唱唱出来什么味儿？滚光给野蛮，
1: 野蛮，
0: 静给给，
1: 哦，静悄悄。
2: 好好风把滚乱，轻轻个哟，轻轻的摇，轻轻个吹，和浪里轻轻个哟。
3: 哇，这气音来了！让我的个睡饼，
2: 好好睡觉，
3: 好好分觉，
2: 睡着了。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
5: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今天我们俩，你脸大，你往后点，哎，你没开美颜，哎，你得这么拍，来，一二三，茄子。
6: 什么？那茄子，嘿，
7: 黄瓜，
6: 什么黄瓜啊？过来，
7: 叫我啊？
6: 你来，你等会儿，给你签名啊。别着急，等我一会儿啊。啊，你要合照吗？
7: 哎，我要。
6: 你先等会儿排队。
7: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嗯，
6: 说相声。
7: 行，你说吧。哎，就是咱一会儿。
6: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7: 等会儿，等会儿，咱俩说相声。
6: 谁？
7: 你，
6: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7: 你唱歌来了？哎，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哎呦，
6: 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7: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6: 你打听打听去。
7: 啊，
6: 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7: 怎么写的？
6: 《笑傲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7: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
6: 后边还有字儿呢，等，等，像话吗？嗯，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
7: 哎，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对吧，小杰？
6: 哎，
7: 因为我们
6: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
7: 咱不是腕儿，哎，那是你不是，
6: 哎，
7: 我是。
6: 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你是什么腕儿啊？
7: 我
6: Super 哈哈 star，
7: 哎，你先等，你是什么
6: Super 哈哈 star，
7: 什么意思？超级笑星，哎，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超级笑星了，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6: 怎么着？
7: 我有江湖地位。
6: 哎呀，你有什么江湖地位？
7: 哎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6: 别比方的，你比个圆的，
7: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哎，
6: 打什么比圆呢？
7: 三角要不要？
6: 要什么三角？
7: 唐三角老师，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6: 那太熟悉了，
7: 唱歌唱了40多年，
6: 没错，
7: 红透半边天。
6: 当然了，
7: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6: 更。

0: 熟悉了，
1: 唱歌唱了40多年，
0: 对，
1: 红透那半边天。哎，
0: 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1: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0: 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1: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哎，
0: 我抹得很平，啊，
1: 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0: 你行了，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平，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1: 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0: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1: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哎呀，
0: 我到底听听了。
1: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0: 那怎么啊？鹤立鸡群，
1: 你属鹤的。
0: 怎么嘴那么碎呢？
1: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呢。
0: 还勇敢？
1: 创新的人都火了。
0: 谁火了？
1: 傅园慧。
0: 那我知道啊。
1: 游泳健将。
0: 当然了，
1: 人家创新火了。
0: 哎，你等会儿。傅园慧创新什么了？
1: 新的游泳换气法。哎，
0: 换气法。哎，
1: 58.9。哎呀，还行。
0: 哎，你也不怕呛着？
1: 创新了，火了，
0: 这就叫创新了。
1: 还有那谁，吴莫愁，
0: 这我也知道，
1: 他跟我很熟，
0: 是吧？
1: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 Don't Worry。哎，
0: 叫 Don't， 那是他英文名字吗？
1: 人就创新，
0: 他创新什么了？
1: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呕，
0: 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Gonna get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na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na make a. 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创新就能火
0: 啊！创新就能火
1: ？Yes, it is. 哎 ，Yes。
0: 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哎，那我问问你啊，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1: 怎么创新？
0: 对呀，
1: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是谁呀
1: ？Super 哈哈 Star。
0: 行了，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1: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0: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1: 你都不知道吗？
0: 你说说吧。
1: 除了相声啊，还有小品，
0: 有
1: 魔术、杂技，等等等等，评书、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0: 没电了是吗？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1: 都可以啊。
0: 行，我问问你啊，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1: ？Why not？ 哎 ，Why？ 为什么不能呢？啊，
0: 还能啊！
1: 神奇的魔术响声。
0: 哎，哎，不是，
1: 我来，
0: 什么意思？你叫他干嘛呀？
1: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0: 说吧。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什么毛病这是？
1: 这副牌
0: 怎么了？
1: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0: 哎，谁用到它了？
1: 今天，我们用不到它。哎，
0: 全是废话。
1: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
0: 怎么就独一无二了？
1: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0: 说。
1: 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
0: 老节目了，
1: 里面有108道菜。
0: 没错，
1: 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
0: 什么？
1: 来，摄像机近一点。哎，
0: 还近点。
1: 蒸羊羔。
0: 啊，蒸羊羔。
1: 蒸熊掌。蒸鹿眼儿。
0: 这还蒸鹿眼儿。
1: 专业疏通下水道。
0: 专业。
1: 这是广告牌，我们不要它。
0: 废话。
1: 好，那么下面这位先生，请帮我洗下牌好吗？啊，洗得越乱越好。
0: 可以。
1: 刷，哎，他已经洗完了。好，那么下面当我拨牌的时候，哎，请你随时喊停好吗？啊，
0: 可以，
1: 随时喊停。
0: 行，
1: 喊停。哎，啊，喊停。
0: 哎，停，
1: 是这张吗？哎，是。那好，不要让我看到。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
0: 行，
1: 给摄像机看一下。哎呀，
0: 好，下这个给看。
1: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不需要多，
0: 怎么着？
1: 5秒钟的掌声。
0: 哎呀，要求还挺多啊！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蒸羊羔。哎，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儿。
0: 不对，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花野鸡、锅儿蒸、卤水酱、卤子鹅、山鸡、土府菜、美鱼、清蒸哈什么？哎，一定就在这里，你表演成功，掌声！哎呀，
0: 行，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

0: 停，音乐停吧。哎，行，
1: 走了。
0: 行了，别鼓掌了，就你，这不行啊，
1: 不行吗？
0: 太乱了，这个
2: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
1: 这不行不行。
2: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谁呀
2: ？Super 哈哈 Star。哎，
0: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2: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噔噔噔噔。
0: 啊，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2: 杂技怎么不行啊？
0: 怎么了？
2: 看过杂技吗？
0: 看过呀。
2: 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哎，
0: 知道吗？那是穿的秋裤吗？
2: 就那个利于美，哎，
0: 利于美说相声
2: 怎么不能啊？歪闹腾，哎歪啊，
0: 这不行吧？
2: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相声，哎，
0: 怎么说？不，你要干什么？你
3: 不，咱不能这样，咱。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四门。
0: 拿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0: 因为它讲究很多。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嗯，憋死牛哦，绕口令
1: 都有。
0: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2: 我下去
1: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嗯，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2: 说慢一点，大伙儿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我腰折了。嗯，不能，这不行啊！
2: 不行不行吧，你着什么急呀、啊？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
1: 哎，行了，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1: 你谁呀、啊？
2: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哎，
1: 咋、了这是？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
2: 你可以想办法吗？
1: 什么办法啊？哼，完了。
2: 变脸，哎，
1: 别
2: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1: 不是这真来不了，
2: 是不是
1: 变脸绝对可以，
2: 不是我
1: 跟你讲，
2: 他仔细说，真的可以，
1: 他真的不是，别说变，就不是。朋友们，
2: 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0: 绝活。
1: 说相声还变脸。
2: 哟。

0: 说学都唱要新鲜。
1: 别连还来呀、啊？
2: 别连
1: 没有，
2: 别连来不了。
1: 不是你
0: 别连别连别连别连别。
1: 你不要脸。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4: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3: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4: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3: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5: 你好，家里有访客。
3: 就说家没人。
5: 他们都听着呢。
3: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4: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3: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4: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6: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7: 对，他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7: 这是底线。
6: 走。
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7: 还行还行。
4: 坐。
7: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4: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7: 老沈呢？
4: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我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1: 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
1: 轮
0: 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好。
0: 我。
4: 玉啊，我不去。哎
0: 呦，玉啊，
4: 要去你去。
0: 玉，我不去。玉，我不去。

0: 我听你俩这嗓子这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1: 还我钱！
0: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1: 咋也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是是
3: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

0: 还没有人倒腾狗。
1: 哦，
0: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个。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
3: 站住。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掉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1: 太气人了。
2: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我，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

0: 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
2: 金戈里呀，
3: 我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这些。
2: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
4: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2: 什么？
4: 把地的钱也还了。
2: 啊！
4: 把物业费也交上。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正所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芹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哎呦。

0: 好意思，没戴眼镜。没，亲家。
1: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1: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1: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2: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2: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3: 老公，嗯，帮我拽一下袜子。
2: 我来。
0: 孟鹤堂，
2: 妈，您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4: 回来，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3: 穿不上，我脚42的。
4: 别在那打岔，爸顶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3: 爸，您别总跟她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3: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1: 来吸气，
3: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2: 没事，他老打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2: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这个枣疯了似的。
2: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1: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3点了。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贼了。哎呀，我
0: 去，就这都嘚瑟，我都想把那枣核给扣出来。
2: 别妈，不是主持人，咱该开始了。
1: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18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0: 请你说现在。
1: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
0: 我看像老裤头。
1: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3: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1: 哦，对，这是没钱那个。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2: 妈，人说对了。
0: 我现在给怎么这枣泥儿感觉？
1: 闺女，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3: 好嘞，
0: 这还像句人话。
1: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感谢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5: 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6: 我有梗儿。
0: 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妈妈会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
2: 好，
0: 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2: 哎呦我的妈呀。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0: 我还没说呢。我
2: 彩排赶时间
1: 啊，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
5: 好，
1: 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嗯，
2: 咱能换个问题吗？
1: 结婚以后谁管钱？
2: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0: 宝宝，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2: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不能提了啊！
1: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3: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5: 来来来，那就过来了。
2: 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1: 啊，问个圆的。
2: 对对。
1: 哦，结婚以后谁做饭？啊、
0: 哦，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
1: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0: 不是，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2: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0: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嗯，
2: 疼。你俩自己玩吧。哦，
0: 妈妈给吹吹。嗯。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1: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2: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1: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3: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1: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0: 我介意。
1: 干脆我跟小孟一个屋。
0: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1: 我看行。嗯，
2: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把子吧。
1: 行。大哥。哎，
2: 二弟。哎，
1: 皇天在上，后土为证。哎
0: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嗯，
3: 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0: 为什么不要孩子？
1: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0: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嗯。你的老母亲。嗯。这有一个孙悟空。嗯。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2: 老母猴子。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宝贝儿。妈。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3: 咋带呀？
0: 我来帮你们带呀。
2: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1: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1: 我一个月给他开，
0: 卖海参行。哎
2: 呀，善变的女人呐！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走走走走走，
2: 怎么了？
3: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2: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3: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2: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3: 你妈好。嗯，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2: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3: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哎，
2: 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3: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2: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1: 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着好日子啊。
0: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1: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2: 去。
1: 叔叔阿姨呀，
6: 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
1: 我们也没管啥呀。
0: 没管什么呀？
1: 还没管？你们看这。

0: 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1: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2: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1: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2: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1: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2: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0: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3: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0: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结钱。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

0: 爷，还不改口啊？
1: 爸
0: 妈，
1: 好孩子，
2: 彩排圆满成功，欢迎大家明天都来参加婚礼，都来吃糖啊，
3: 都来参加呀，
2: 都来呀。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5: 哎呀，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

0: 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弹头，别动。
1: 目标根本没动。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华，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1: 曾经是。
0: 来来来，穿上，穿上。
1: 哎、我认识你。
0: 啊。
1: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0: 对对对。
1: 你的名字叫赵。对。赵。
0: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1: 赵刚子。
0: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1: 刚子。
0: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1: 刚刚。
0: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1: 哥。
0: 哎。
1: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0: 嗯。
1: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0: 啊。
1: 那么体贴，
0: 啊！
1: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呢。
0: 小花，
1: 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0: 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1: 这个事儿，
0: 小花啊，你听我跟你讲，这我跟
1: 你讲，
0: 哎呀，小花，我跟你讲，小花，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来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三秒啊。
1: 行。
0: 来，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倾诉。
1: 你坐这儿。
0: 那你呢？
1: 我坐这儿。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1: 过来。
0: 啊。
1: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0: 啊？那不，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0: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1: 你是不是物业？
0: 是物业。
1: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
0: 不是，我
1: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跪下怎么？我心里特别郁闷。
0: 是，跟你
2: 说，大姐夫，
0: 哎，哟，妹夫，
3: 赵刚子，你这，
2: 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哎、不是，
2: 你们继续。
0: 顺风，你别走。
2: 有事儿。
0: 顺风，你听我讲。
2: 不是大姐夫，
0: 哎呀，顺风，你别走。
2: 不是，
0: 听
2: 我讲。我有事儿。
0: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2: 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2: 哎，
0: 顺风，
2: 哎，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2: 哎，顺风，你上一边去吧你。
0: 哎。顺风，
2: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0: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2: 是，我是误会了。
0: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2: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0: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2: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呐，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0: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2: 说不是你，
1: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2: 不是，嚯，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1: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2: 啊？
1: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2: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1: 我、就是、
0: 小黄，有水有水，顺风
2: 啊，
0: 来那替我看着
2: 啊，
0: 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2: 我去吧，
0: 我马上就回来。
2: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黄妹妹，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哭。
4: 大姐啊，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小我婶儿去了呀？
5: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4: 说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儿小我婶儿怎么办呀？
5: 谁呀？
4: 别说话。
2: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4: 钱顺风，
2: 哎，
4: 握上了。谁？
2: 哎，不是，哎。
4: 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2: 什么铁达尼？玩什么铁达尼？不是，
4: 哎，我就说你今天。

0: 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1: 我约什么人啊我？
0: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1: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0: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1: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0: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1: 哎呀！
2: 又编是吧？
1: 我没
2: 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哎，
1: 不是，
2: 当然不是了，
1: 不是我大姐夫。
2: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我就是给他找个女儿国送给他，眼皮都不带抬的，眯缝着眼。
1: 大姐呀。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2: 你看你，
1: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
0: 你别给我解释。
1: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0: 你怎么证？
1: 这样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0: 啊？谁和
2: 谁呀？
0: 钱春芳，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良，你等着啊。
1: 快去吧。
0: 行，我就看看。
1: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0: 你等着。
1: 又来了，快躲起来，快！
3: 哎呀，回来了！哎呀，
1: 大姐吧！哎呀，
3: 顺风，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1: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3: 你这个人呢，黄啊，水来了。
4: 你能变出来吗？
3: 变！
1: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3: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1: 没有，谁也没来。哦，来，继续。
3: 哎，拿着喝吧。
4: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哎，
1: 拿不住，你喂他呗。
3: 怎么样？
4: 好酒。
1: 看，
3: 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劲气大的。
1: 是大姐，
3: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1: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
3: 你别一惊一乍的。哎，来，
4: 我不喝了。哎，
1: 小黄妹妹，别不喝呀。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啊。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3: 我不能抱。
1: 为什么呀？
3: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4: 你没抱我啊？是你抱。
0: 哎呀！解释什么呀？你看我回家怎么？你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2: 你老公啊！哎呀！你真棒！
3: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2: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3: 顺风啊！哎，
1: 大姐夫，
3: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1: 全是我安排的。
3: 顺风啊，哎，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都15了，你就不能给我放一天假吗？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1: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哎
0: 呀，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哎，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1: 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哎呀，
0: 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3: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着，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4: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 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3: 哎，啊，看见没？啊，心里面难受。
1: 是啊，
3: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0: 对，
3: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0: 啊，大姐夫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1: 对呀，这么晚了，
3: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啊。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1: 带咱家，
3: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哎，
0: 对对，这好，
2: 行，
0: 钱师傅，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1: 行行行行行，
0: 这好。
1: 等会儿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0: 来来来，
1: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0: 怎么那么笨，
3: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哎，
2: 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4: 舒服。
0: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4: 哥，
3: 回家。
4: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
5: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薛刚要奔房州去投明主，刚要下山，远处山道来了一个人，几个人用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刚上马，又在马上全跳下来了，怎么回事？老军师来了，姚老侠。老人家走到几个弟兄的跟前，微微一笑，看看，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呀，来晚了。后面有车辆，车辆上拉着酒菜。哎呦，薛刚啊，不好意思了，怎么这个满心竟想啊到这个房州去投庐陵王了，那么向恩师汇报这事儿忘了，这不合适，这个太不来劲了。五子麻赞也感觉到了，老师您来的正好，这不是大哥郑天寿也在这儿，我们就在这跟您说一说吧。怎么我们这次去，他简单扼要的把到人头的经过说了说，哎，就出城，简直是神人相佐呀。老不下仰天一

0: 笑，什么神人相算啊？哪儿来的大罗金仙呐？靠谁也不行啊，怎么还得靠自己理智，好自为之。为什么这么说？你们几个兄弟能够出得长安，多亏。说到这儿，老人家一拍了一下大魂宝刀，哥几个恍然大悟，这才明白，我说怎么拴断门开了，好吗？是老人家刀断门栓，然后拔的一下愣把这城门给抗了一把，抗开了，抗开一道缝，是原来如此啊。几个人都跪下了，多谢恩师大舅，不要这样了，老千岁嘱咐你们的话呀，不要当做耳旁风，他老人家那话语重心长，字字千金呐、啊。听见没有？你们真能够起了事，老千岁就能给你们筹集军饷，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你管把队伍拉起来，拉起队伍干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来抢老百姓去，老百姓靠谁呀、啊？你这么麻烦了吗？哎呦，哥几个互相看了一眼，什么意思？感情老师都听见了，都知道。他们再次叩首，请您放心，老侠是特地赶来嘱咐他们，怎么这次到房中不可大意，不可造次，哎，既不能抱什么侥幸心理，哎，也不能呢是前怕狼后怕狼，这不行，掌握好这个分寸。看了看吴起马赞，你们两个这次长安表现不错，还可以，就是没这个胡冲啊乱撞。那么这次到了这个房中，尤其要谨慎，你们应该体谅庐陵王的地位和心情，谨遵使命啊，应该陪老师在山上助他一二日，嗨，这算得了什么呀？啊，这不是经常的事吗？你们还是办正事要紧，赶快上路吧。弟兄几个打马扬鞭，辞别恩师，辞别了对宋二龙山，就奔这房州来。这房州在哪儿啊？您想，这个庐陵王被贬，他去那地方能好得了吗？啊，山清水秀，这个物产丰富，无比繁华，哎，那不能让他去。据说给贬的地方，这房州不毛之地，哎，但也不是那么严重。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湖北的西北部，和四川接壤，哎，它属于这个汉江支流这地方。不过在当时来讲，这个地方确实不太怎么样，那么是交通不便呐、啊，这个民众疾苦啊，这个衣不能遮体。哎，食不能充饥，他这是非常困难。这么地方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出产，也没什么工业，也没什么龙头产业，那更谈不到了。反正这就是挺苦的，哥几个就做好这个准备了。他们小行夜宿，打马扬鞭，不是一天的功夫，来到了房中。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啊，哥几个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啊？互相就这么看着，好像有万语千言，但是一下子就说不出来了。尤其到了这个房州城，更有点发傻，怎么回事？这房州不像说的那样，什么此处乃不毛之地啊，十分辛苦，又完全都是这个乱石荒山，不毛之地吗？草都不愿意长， 结果到这一看呢、啊、山清水秀哦。不仅那个，等他们一接近这个房州的城区，就觉得这个空气呀、啊、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是吗？嗯，尤其这地方是人，他们不到这儿不知道，等到这儿身临其境了，这体会才深刻。感情人家房州城啊，这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啊。哎呦，称得起是礼义之邦啊。你看他们先找了个店房，到了这个店房门口这儿，像什么事馆、邢台、安于客商，这都写着呢。奇怪的是，就在这个店门上横悬一块大匾，上书四个大字，是好让不争。哟呵，这不是到了君子国了吗？是不是？怎么叫好让不争呢？他们住下来才慢慢明白喽。怎么这地方买卖东西特别奇怪，这个货越好啊，要的这价钱还越少。你要的价钱少，对方是说什么也不干，必须要加倍给钱。哎，这个买卖两家呀，就因为这个事儿能争的是面红耳赤。怎么，这比如说吧，这个应该收三斤钱，哎，他收了一斤的钱，这就很不好意思。怎么，您跟您来买我的东西，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这就是多不合适。这买东西就说，你看你怎么能这么便宜呢？你这么便宜，这叫我怎么买？这无论如何，我多给你呀、啊、一辈子钱。为这事儿是争执不休。你这新鲜不新鲜？这个哥几个没见过，怎么薛刚知道啊？我从小在那地方，那就是经常讲究宰人呢、啊，进来就宰，讲究刀越快越好，是水越热越好，还客气，哪那么些客气了？而且呢，有些东西往往不是那么货真价实，那货不真，那价可贼高。你这邪性不邪性？这怎么这样呢？这住在店里有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这个店里的伙计掌柜的陪着几位，没等住下是一再道歉。怎么，我们这个房子太窄小了，实在是这个对不起您。可这哥几个进来一看，这房屋高大宽阔呀、啊这地方简直是太好了，蚊子不叮臭虫不咬，个子见人开腿就跑的地方。你说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够还说不行呢？这亲自给斟茶灌水呀、啊、这掌柜的跑前跑后啊，这就这样，吃什么东西您要来之后啊，这个完全都那么按着您的这意图。哎，哥几个一看啊，我说哥这哥俩跟薛刚商量，这回不管庐陵王收咱不收咱，咱们起码呀在这待半月，那么感受感受。哎呀，这地方这空气简直的太清新了，让人太舒畅了。这怎么着？只要咳嗽一声，外面就进来六位。哎，恐怕客人不满意。哎呦，哦，我说这，你们紧着一劲道歉，这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会儿太拥挤了。啊，对不起几位，应该呢让几位呢宽宽敞敞包一个院子。哎，我起码咱一听这话说的倒对，但是你们这怎么这么拥挤呢？哎，您有所不知啊，是我家王家千岁啊，哎，在这个北门外设了一座比武台，比武立擂。您不知道啊？这几个人一听不知道。哎，我家王家千岁啊，我们这地方能摊用这么一位千岁，这简直说这老百姓乐的不得了。咱们您看没有，我们这家家户户 啊，甭管是买卖客商还是住家户啊，都有香炉啊，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以庐陵王千岁为首的。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对天主告保佑啊，大周天子啊，武则天陛下这个身体健康，万事无疆。哟，我在马上听的这会儿，哥俩瞅了一眼薛刚，心说全好，这不怎么样。因为什么？看来这点小事儿不大，但是对我哥哥薛刚不利呀。哦，敢请庐陵王如此忠于则天陛下，那么这么说来，肯定这地方城门口挂着薛刚那画像，想着样吴起憋不住，哎，我掌柜的，嗯，你们这城门口这儿挂没挂什么影像？掌柜的愣了，什么影像？就是比方说你吧，啊，你偷过人家东西。这掌柜的急了，怎么这您不好这么说话呀？怎么您这不是侮辱我吗？我在哪儿偷过东西？那还了得？您可不知道我们这个这房州这地方这规矩，怎么如果前面走一人，后边走一人，前面这没留神蹦蹬一下掉点门，后边这就不走了，站那一直就这么看着，别人住也不行，非得这本人来取。这甭管刮多的风下多的雨，就在这看着，我们怎么能偷人东西？那这太无耻了。因为什么？王家千岁有教导啊，我们这地方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什么？仓廪实，什么民德安呐、啊？这个国富民强，就说我们老百姓这儿不愁吃喝，是这样。我们正因为仓廪实，所以呢，才人之礼义。哎，人以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人对人必须要尊重，要有礼貌。因为你是一撇一捺，这是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个架子在这支撑着人嘛，所以呢，那就得客气，一定要谦虚谨慎。哎，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是这样。同时呢，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我们这儿提倡这吃饱喝足之后，那么就知道什么是不好意思，哎，什么是好意思，这就明白了。所以您看我们这儿地点不大吧，原来我们这么苦得不得了啊，可自从庐陵王千岁被贬到此地来以后，我们是一年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哎，我们这儿，哎，您看看吧，全城百姓，就所有这个房州地界，那么老百姓丰衣足食。房州地界，这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它的治所呀，在竹山。哎，在这个到了明以后，才改为房县，那时候就叫房州，所以这个地方不得了啊！画什么影像啊？我们不知道。啊、哦，哥几个一听啊，扑腾一下把心全放肚子里。这个擂台，谁都可以去吗？哎，掌柜的笑了，这么极为客观呢、啊？您几位不是就是来看擂来的吗？我们看得出来啊，几位好像是来自于大邦之地。哎，您别看我们这地方地点不大，但是不土气。哎，我们看得出来您是来看擂的。啊，对对对，是来看擂的。你这擂立了多长时间了？哎，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这个擂已经啊立了有将近一个月，还有三天的时间就要封擂了，就不比了。哎，我们要在这房州选出第一号英雄好汉，想选一位啊，是为国名将。 就选这么个人，选出来了没有？没呢。怎么这儿有一位了不起，可打了这么二十来天了，还没输过呢？啊，不妨您几位啊，明日一早吃完饭之后，您去看看。这太好了，吴金马再高兴，怎么就爱热闹啊？哎，薛刚一想，看看也好，怎么了解了解这儿的风情，先别着急呀，是不是？得一步一步来，也别紧着打听，打听多了别在本人店里的人给打听毛了。他们头天晚上就早早休息了，第二天啊起来洗漱完毕之后，吃饱喝足，这么一看，嚯，怎么赶上这人呢？陆陆续续呀，就像这个过节日一样啊，就往这个北关口去了。这哥姐随着人流也来，当他们离擂台呀、啊、越来越近，走近前来这么一看，说：“哎呦，哥几个愣了，怎么好大气派的一座英雄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薛刚他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正赶上是房州立擂呀、啊！哎呦，哥几个心情啊，非常之激动，开开眼界，咱得见识见识，他们确实开了不少的眼。哎，而且这个房州还真治理的不错。这个庐陵王有两下子呀，并不是说就那么特别懦弱，也不是。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被贬了，哎，又在这皇上宝座上给拉下来，跑这儿接旮旯当这王爷来，其实那就是有其名无其实了，哎，这是被贬，你说也怪，怎么古代这被贬人不少？您想啊，你甭管柳宗元呐，还苏东坡呀，甭管谁，只要他被贬之后，哎，他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到那地方就给那当地啊，办不少事儿，当地老百姓呢，就永远纪念他。哎，这个炎黄子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甭管您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官，您只要是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谋利益、谋福利，他永远不会忘怀你。你有这特点，这也是这个炎黄子孙的美德，是这样。可庐陵王到这儿来之后呢，那么他奋发图强，一定要做个样子，那么给母亲看一看，让武则天消消气，我得好好干。再一个，他身边有高人，大学士鲁仲跟着他一块儿发这儿来了。一个是这个人这个才华横溢，真有学问，有治国的本领。另外呢，还是庐陵王千岁的老师。

路上啊，他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治国之道。哎，你到这会儿来了，虽然是被贬为庐陵王，是个千岁了，但是呢，那么还是谏官大一级。你呀，应该好好的做，那么和当地这个老百姓啊，来打成一片。就这样，开始都知道这位是皇上，也不怎么忽然间不是了，但是大伙儿呢对他都敬而远之，还慢慢的呢，这个。一点一点一点点这么一看，哎呦，这王家贤岁这人真好，哎，跟大伙一块下地也去干活啊，不管怎么的，有时候促膝谈心呐、啊，访贫问苦的，那时候当然没这词儿了，就说这个意思吧。他走遍了千家万户，哎，每个角落，庐陵王没有没去过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有点什么困难，就向老师请教。哎，老师告诉他这个治国之道，那么首先就得提倡四维啊，四维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嘛，四维如章，国家必强啊，四维不章，国家必亡。这玩意儿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得知道这个。这连礼义廉耻起码的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不好啊，这个怎么你必然不是这个原始人了。他经过若干年的这么样一点一点的演变进化，这个人呢，这个科学越发达，哎，这个人呢，应该这个具备的知识越丰富，而且人是越来越文明，非得这样。那么这个房州这地方就差呀，画地为牢了。哎，你不犯了错了吗？这个旁边就画一圈，那圈里站着吧。哎，不用设这个牢狱了。自个儿自觉说，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哎曾经实施过这个画地为牢，哎，你犯了错误就给画一圈，你待着，周围老百姓给你送饭，到时候给你吃给你喝，哎，下阴天的时候有人给你送雨衣送伞，时候该睡觉点睡觉，睡完了之后呢，养足精神继续那儿站着去。哎，你说那也怪，他也不跑。哎，据说文王会算卦，他也跑不了。他一跑，人家一推算在哪儿，逮回来更麻烦，罪加一等。这样，这房州就查这。哎，庐陵王在这待这段时间可真没白待。他锻炼了自己，而且呢，他也真正了解了黎民百姓的疾苦。啊，感觉是这样。同时呢，他老师鲁中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这个满斗焚香。祝福武则天，感情这就是政治手段了。手段哎，迷惑这个武则天皇帝。他知道武则天明着也好，暗着也好，肯定派人来了解调查他。你在这待着怎么样？老不老实？不老实，不老实就收拾你啊！你这个，那就没命了。结果这么一来啊，这个。武则天就逐渐的有点回心转意了，知道把自己儿子这个处罚的过重，哎，给贬的这太惨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在这会儿这个羽翼越来越丰满。哎，这个庐陵王也感觉出来，哎，虽然把自己贬到这儿来是个坏事情，但是好事情。因为什么？皇帝离百姓这个距离太远了，他根本不知道老天家怎么回事儿。反正他习惯了，他就知道到哪儿人家都噼里啪啦跪一地，山呼万岁，他就觉得都差不多。怎么我在这宫廷里吃一看二，眼观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黎民百姓大概也差不多。感觉到这儿一看呢，我的天哪，吃糠咽菜就这样，他也跟着吃过，一吃呢，真拉嗓子，下去真不顺溜。啊，燕窝鱼吃惯了，就吃这玩意儿，他有点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逐渐的，庐陵王就觉得自己这体质啊，越来越棒了。你看，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哎，这宫廷一来就是什么，宫廷秘方啊，什么就是宫廷的这个御宴里边的某一种宴，那都是名目，都是名目啊。皇上，他皇上就因为

么瞎吃吃的，一天到晚胡吃海塞，完了之后三宫六院七十二偏飞，哎，这个生活放纵，所以越弄你什么秘方，什么秘方也不好使，哎，有那皇上一捏捏大就完了，怎么回事？这架不住穷折腾。您看那山沟子里头，那老农民，我的天，老子八早就起来了。你看啊，什么这面朝什么黄土了，什么背朝天了，怎么怎么地了？八十多岁挑起水来走那山道肉肉的。你再看那皇上，哎，咳嗽，都打四经了，都那样了。旁边就是那太监搀着，那管什么呀？那御方贴膏药，你在高官里打一滚也不好使啊。怎么？你首先得思想健康，心理状态健康，哎，这才是这才能够啊，身体才能好，啊，心胸得开阔。什么点事情钻牛角尖，说什么也出不来，自己能自己玩命，干什么呀这？所以说，庐陵王这回到这儿啊，他明白了，哎呦，我来对了。他对老师无比尊敬，可以说是每事问。后来呢，哎，又给他添了一条臂膀，定国公马登来了，哎呀，把他乐得够呛，怎么回事？哎呦，这来的太好了，哎，马登到这儿还是官复原位，你不是定国公，还是定国公，在这待着，这个到处都挂了这个薛刚的影像，就这儿没挂。没挂那武则天能饶他吗？嗯，上过一道表，上过一道表啊，说明这个问题。我这个地方太荒芜，太偏僻，哎，很可能啊，薛刚到不了这儿。那么我也不必贴这个影像。如果他真到了我这儿，正好，我就把他拿住，借往京师也就得了。哎，他先有了态度了，这。就是把皇上的嘴给堵住了，你说不出别的来。若思通薛刚没来啊，所以这儿就没挂过薛刚的影像。人家这儿也不习惯这个，冷不丁在城门口那挂这么一个干嘛？所以薛刚呢，开始就挺紧张。那么店里的这个伙计掌柜的跟他说了那么多，他半信半疑。当他走到城门口这这么一看，确实，这什么也没有。而且呢，他们到这儿和人当地人一样，人都那么客气，这儿没有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和你往前走啊，你起喝，噌的一下看有点什么事，一气的一脑袋钻前面，噌楞一下抢一个座，就像是得了个状元似的，这了不得，人这儿没这个，哎，那一座六人看着谁不坐，因为什么互相让着，您坐，您坐，啊，一定要您坐，哎，这个，您说怎么是长者先，幼者后呢？这人尊敬，对人的尊敬，姜尚长生必扬嘛。哎，魏怂进屋先得告诉人一声，不能当的一下啊就撞起来了，那受不了那个。说人这会儿没这个，把这哥几个闹的呀，哎，手足无措。原来呢，乌骑马赞小搭子在这个对松二龙山那儿待惯了啊，走起路来那这草车上晃，数螃蟹的得横着，这个就全他习惯了。到了趟长安呢，收敛了一些，哎，收敛那是外部这个环境压力太大，也为薛刚着想，所以收敛。到这儿可发自内心的，因为什么？人这没一个这样的，所以您那么一来，自个儿觉着什么打的，也不得得劲，那干脆这两位薛刚憋不住要乐，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两天一送啊，完全。猫食都扣着，跟着薛刚身后，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甭嘱咐了，也甭哇呀怪叫了？他们就到了这擂台前，到擂台前一看，又开眼了。怎么，哥儿几个虽然都见过些世面，虽然出身的历史不同，但是呢，这个都开阔些个眼界，开阔些眼界啊，哪点够开阔的了？哪儿呢？什么没见过呀，文的武的呢？但是这个场面没见过。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我的天哪，怎么这擂台是教军场啊？这四外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呵，战旗猎猎，大海不算，迎面的高大这个台子，

0: 说看台，他这是五虎棋。
1: 什么叫五虎棋？
0: 叫飞龙棋、飞虎棋、飞镖棋、飞豹棋呀、啊。这棋子也不同。西边那个台子有两杆大旗，随风飘摆。一个写了一个斗大的南字啊，一个写了一个斗大的北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再看两边啊，呵，马不见弓高时啊，那个箭靶子高高悬挂，那个是战马嘶鸣啊。再看那边有好多牛，那边有多少匹烈马，不知道怎么回事。薛刚明白，他一看呢、啊，那儿还有大小不等的多少巨石，长的、短的、宽的、扁的。薛刚明白什么？哎呦，这一笔可非同小可呀！看来呀、啊，马不见弓刀时，你都得给人拿下来；百步穿杨，你得啪把这个箭给人射出去。那还不算，而且还有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单掌开杯呀、啊！薛刚一想，别比了。怎么？我听说过，没练过。哎，武术的宗谱我看过，有这功夫，但是自己没照练过。这还了得吗？这个？哦，挂号的棚子，你得挂号啊，姓氏名谁？哎，这个打了之后怎么办？那会儿还有这银子呢，大堆小堆匀了堆银子啊，打一拳呢就给你20两纹银。哎，你要踢擂主一脚，纹银50两。你要能把擂主打倒，那就了不得了。看来啊，这金牌就归你了。那有几封银子，也不知道是多少百两，你就可以拿走了。可能啊，还得有些什么另外的一些封赏。准是这么回事。这看热闹人呐，人山人海。但是呢，分得非常清楚。哎。老年人有老年席，哎，妇女有妇女站着的地方，男女混杂不行。哎，你挤我一下，我撞你一下，啊，是不是你踩了我脚落蹬你鞋子踹袜子，这那的没这事儿，人家都有嘴有让，捋顺条样。你都看不见一个维持秩序的这个手拿皮鞭的那些官军，吵吵嚷嚷，吵吵谁那样就连推带搡。多不带劲呢、啊、怎么这推搡的本身这就不够文明，不够礼貌，对人就不够尊重。这个拥挤它是多种原因促成的，这个拥挤你后往前拥，前面这怎么办呢？可不伸脚前就往前挤呗，就这个你这就没意思了，人个没呢，也别说一个官兵没有，哎，有这么两个就在出口处啊，一边站着一个，一没有刀枪，哎，二没有什么皮鞭，这二位嘿站在那会儿倒不错，一个个长头短冠倒挺客气，哎，见人就鞠躬，您要来问什么事情啊，他先客气，然后啊给指点给您，您要再不明白他亲自领着您去他，就这么客气。哎呀，哥这个一下这开了眼了，太好了，这地方怎么这样，这擂台要搁到咱们长安城成烂桃了。咱们一看吧，呵，台上台下小孩子叽哇啦往上爬呀，自己连喊带叫，连哭带闹，这不得了，这好，谁要是说那孩子一句好嘛，父母双双冲上前来，大有这个一番血战之势，那还了得，我这孩子从来没受这委屈，你这干嘛，你这还能让吗？人家这都没有这个，哎，请大白宝宝给哄走就完了，客客气气，也没有一个说把这孩子给放前面，让你们折腾怎么折腾，没那个。啊，是瞅着这哥几个在看，正在这时就听马祖轮铃之声，哎，有人呐、啊、也不知道是谁低低的说了一句千岁驾到啊，哥几个刷一下六只大眼都瞪圆了，如林王来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1: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0: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1: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1: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武侠街刮相看，
2: 心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大千世界，
7: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0: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11: 薛刚他们兄弟三人到房州来投庐陵王，那么不借助庐陵王的力量，想报什么国难家仇啊，那都是一句空谈。薛刚带领五千马弹等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大受教育。怎么了？哎呦，这房州这地方感情这样，这人怎么都这么客气啊？他们才真正见到什么叫公买公卖啊，行人让步。特别住的这店里，尤其那块大匾啊，好让不争，你看这玩意儿，他们就管这儿啊叫好让店。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儿？听店家一说，感情这儿立着累呢，已经啊都快接近尾声了，谁也没有把这个擂主给战败打倒。哥几个一听，我们得开开眼睛。他们就赶到这擂台来，到这儿一看，哥几个不由得有点发呆。就凭这哥仨来说，见过世面啊，尤其是薛刚，你想啊，两辽王的儿子啊，什么排兵啊、布阵的、教军场啊，可以说从记事儿鞍前马后就跟着跑，见过好多，但是今天一看这个累的这个规模，这个气势，哥几个傻了。哎呀，小小的房州，不过弹丸之地吧，这得多大一个城池，怎么这么大这个擂台呀、啊？